薄薄。老太太看到新妇的面，就将头挖过。新妇看到薄薄这激动，也真无欢喜，转身就准备要离开啊。护士急忙给拦住，并将新妇推到老太太的面前，轻轻拍着伊肩头，暗示了后，护士就轻轻靠住房门来离开。新妇想起护士的话，心中不满的情绪放落来，鼓起勇气甲叫一声妈妈。老太太也是无要插伊啊。这个时阵，新妇回想到讲打过来的这个家庭的时阵，宝宝是对于爸爸的照顾迄个翁叔，一时心有所感，后个怎啊揽着因宝宝讲，妈妈对不起，妈妈真失礼啦，都咧相拥而泣之际。心中的不满与怨恨也随即消失，宝宝甲媳妇两个人就彻夜长谈，欢喜来讲一寡过往的点点滴滴。假一个过日迄一天，老太太就来过世了。人与人相处难免有意见不合，冲突摩擦就会产生苦恼。佛家咧讲，苦的来源之一就是我与人之间的不调和。平日百般的好，往往抵未过一句杀伤力的话语。心如果处于敌对的关系，每日干戈不断，彼此就会痛苦折磨。有一句咧讲，你安怎想，就会安怎过。凡事咱若对好的方面去加想，就有好的结果了。凡事心存感恩，就是远离人际痛苦方法之一。打开咱的心房，对好的方面去加想，卖好一时的误解冲突，成为彼此的遗憾。人生何其逍遥自在呢？感谢你。

俗语咧讲，钱银币心肝乌，钱银币叔叔是人人所需要的，也就是因为人人所需要，因此为了要得到银两，人人拢会动脑筋。脑筋有真济方法伫咧动，有个人规规矩矩咧动，但是有个人不规不矩伫咧动，而往往拢是不规不矩咧动的，比规规矩矩咧动的得到的更加济啦。这不规规矩讲起来，就是人性黑暗面，譬如欺骗、抢夺等等，这些行为甲银两的白叔叔比起来，都会互人感叹真银币心肝乌了。这种心肝乌的行为，每一天打开新闻报纸，拢会当看到几件，譬如讲某甲控告某一的诈欺、侵占、姓胡庙或者永胡庙。将女儿卖入火坑，朋友反目而引起凶杀，偷盗、侵入民体、抢夺、杀人等等，而要上报纸的嘛真济啦。任何人拢可能有听到或者亲自去拄着，既不胜计。人讲金钱万能，有钱会当使鬼下无。虽然金钱并未当买到幸福与时间，但金钱的力量一个大无比。是无可怀疑的啦，也因为如此，人世间的纷争一半拢因为金钱而起。所以呢，有人讲金钱是万恶之源，这句话同款是无可怀疑的。金钱的力量既然这么大，又是万恶之源，因此。

人无钱痛苦，因为无法度满足生活的所需要。但有钱也不一定会快乐，因为有真侪人在笑想咱的钱，无定着咱倒一天不明不白会为钱来被陷害。所以呢，家庭来去纠纷，那么要如何对金钱有比较好的态度呢？大概也只有看淡一点啊，有平常心吧。谢谢你。

0: 啊，那真哦，听完啊，即摆伫食目睭药啊，
1: 啊，食保安丸啦。
0: 我写到你遐叫，我写到是康复酒。
1: 哦。
0: 哎，食到真哦，确实有影真哦。
1: 确实有影真好用。
0: 嘿。
1: 食了之后，
0: 打电话甲你证实。
1: 啊，保安丸呢？
0: 我即摆咧食保安丸，保安食到嘛真好啊，
1: 我那目
0: 睭。较
1: 袂迄个乌影，较无乌影哦。对，有乌影，啊，老油，即摆拢乌影老油，有较改善就对啦。
0: 改善啦，改善真多啊。
1: 改善，改善真多啊。
0: 哎，
1: 谢谢，谢谢。安尼哦。
0: 我是袂晓甲你见识，
1: 多谢，多谢。感谢你，感谢。啊，你卤饭上哩食？哎，
0: 卤饭我阮当时那食啦。
1: 你昨，啊，你昨昨有听讲食了怎哦？
0: 食了讲袂歹，食了真是袂歹，大哦。
1: 为书台会听。
0: 嘿，对，啊，就是食了有好。
1: 有好哦。
0: 嘿。
1: 感谢你哦，多谢你啊，敲电话做见证呢，谢谢啊，感谢。
0: 你要开始讲好，
1: 安尼哦，谢谢。
0: 人介绍我听来
1: 以后，你听来以后啦吼，
0: 开始要进来，
1: 安尼哦，谢谢啦。你
0: 住
1: 在迄个庙里关，
0: 好
1: 稳定，
0: 做
1: 你还做读书弟啦，
0: 对
1: 哇，好，感谢你啊，多谢你，谢谢，功德无量哈，好，感谢，感谢，感谢，谢谢。
2: 咱这位金光变变完。每一罐有特别优待30粒的药丸，所以目前金光变变丸总共有800粒装优待各位。金光变变丸是大粒的，甘在嘴内好用，也是要甲薄破，真 Q 真香真好食。查甫人正头勇气不足，腰酸无力，无男性体力的这精疲力尽，来服用潘大夫金光变变丸，天精不骨脆。自然人的元气都会十足，要用要壮，爱服用潘大夫金光变变丸。金光变变丸是我潘医师看病30多年临床验方，经验再经验，方头内中有天井补骨髓活血六常，补钙一个白吉天、肉苍蝇、透视剂，以及补元气的野山高丽、壮阳的降肝剂、擦白术、小茴香、黄芪，以及。因为归元的青花桂、当归、茯神、擦鼻珠、丁皮、九节石地、淮七等，总共有18味的高贵药材。泡制了后，提炼浓缩而成。早暗甲食3粒至5粒，食3-2罐经过了后，予你意想未到的效果，力头八足，元气充沛。唔是迄个随食随摘，要食纯中药，找潘大夫的药品就买唔到。GMP 药厂所出品的潘大夫金光变变丸，予你恢复工作上的信心。潘大夫金光变变丸总共180粒装。另外，咱这位潘大夫感谢彭丽玉、吕宝元、胡金兰、景来大尾救家庭，内室有血甲、乌来血、经期未顺、产后虚弱、赤白带、欠血所引起的头晕目暗，也是景来腰酸背痛。容易会翻色，产后身体虚弱，食欲不振，面色苍白，疲劳亚身，更年期的病症，来服用潘大夫感谢的彭丽玉吕宝元。随后去咱的指定药房，指名叫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这点要注意哦。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倒一项，电话联络：0603-1241。新年控六6331241，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

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给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未去买唔到。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台湾话有一句俗语咧讲：三个家未见阿，包啊内面有阿无，一家便知。如果你若连续加三个拢无记着阿，这个包啊就唔免讲会令人失望啦。手工精细包啊，对外表是看未出内面是包偌济阿，阿了好甲歹，和人同款。对外表绝对无容易看出伊是毋是有真才实学，但就亲像咧食包啊同款，一次便知，才知伊有才学也无啦。如果三次还阁看未出才学咧什么所在，这个人就是草包一个。不过咱有真大的困难，就是因为真难以对外表去判断讲这个包啊是毋是有阿，常常买来食了后才发觉上毒。看人也是如此，因此呢，看人用人也可来一个三个家。第一家，第七讲伊的专业知识，一般而言，只要学习所长，就会当对伊言语之中有内容、有物件。那一个问三不知啊，用含糊其辞，恐惊学又不专，无阿可言啊。第二家，那是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可在刺激分析组织能力及创意，一般可用问题来甲试问，或者出状况，互伊去处理。那抓未住问题重点，应对拢无章法，处人之阿的口味就值得怀疑。第三个家，透过试用以了解其领导工作能力，领导能力并非人人拢有法度，因此呢，这一个家。就可以分别出这个阿是素阿还是粗的阿。经过了这三个家，可称之为将才。经过了两个家，就是中才。干那加一个就未堪入去啊！这就是兵用之辈。有人讲有才华的人是堪未住的，但真正才华必须要经过试炼，才当获得肯定。因此，以其真像包啊，做个外表正水正美观。来你吸引顾客，不如这个阿姐气味好，或者三个家未见啊，岂不是太难堪吗？感谢你。

人的人生就亲像一段漫长的旅行，每一个人拢用无同的方式来演变家己的人生旅程中，因每一段经历甲故事，有诶真精彩，有诶是真平庸，有诶人是引人入胜，但是有诶人是发人深省，但最后拢亲像沧海一瓢，汇集了无止境诶世。

地名中和中，大陆地名作家余秋雾先生伊安尼讲，位于一套圣贤书，是将一个人由平庸的人生中背起来的重要的途径。因为一套先知式圣贤书，可以让人的人生历程变得有深度、有内涵、有品味，而将扩大生命的幅度，摆脱了小空间。亲像个人的主观自我的夹业所可能造成的大灾难，怎样在当每每的途经一段青春的历程时，探头伫咧沉思、探索、询问，用心体悟生命伟大甲渺小，这予咱想到讲过去的读册人，因视为一套圣贤书为人生最大的抱负，亲像正壁头功。或者一挥阳光的亚托，也是要巴托西斯天南古今，以后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如余秋雾先生在书中嘛写过，侏儒会当变成机人，机人嘛会当变成侏儒啊。生命如此的无常，但人生的脚步却是沉重，又迈向踏在大地上，唯有青春的破门。在达到人生的把握，所以呢，当咱一个注意微小的关注，注意一托中间的细节时阵，咱可以重新来检视咱家己行过人生的旅程，踮脚看看远方的一切，以及周边的一切。这个时阵，咱就会有所感悟，了解了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也可以讲，一托是人生历程中的一种救家己的改变。甲一寡平常时啊忙忙碌碌，只有着生活趁钱的现代人来讲，一托反而成为是因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散尽了一生的物欲追求，最后获得的除了失落，犹原是失落，是毋是有他可惜呢？一托个人无法度延长咱的生命。但可以节约生命的流逝，让生命变得宁静。当一托可以将自身对朋友所识环境中背出来，人生的体悟对更加深刻、更加彻底，自然加出家己独有的人生的品味加质感。就亲像我时常一个一托一挂圣贤书，我则有法度头讲予大家听同款啦。谢谢你。

0: 我发财哦。
1: 哦，黄医师你好。
0: 哎、欸，你好你好。哎、欸。
1: 哇，哦，你的药啊真好用。
0: 吃都真好用。
1: 我的丸用
0: 不完。哦，用不完的丸，哎、啊，你吃安怎？
1: 哦，我的骨头哦，去客回收了哈，拄坐回收啊，从迄落雨天啊，一讲较无热啊，一个骨啦，下底有配迄个拉拉树类吼。
0: 嘿，
1: 啊，唔知影去到厝诶，怎啊死卡跳上天？
0: 安尼啊？
1: 嘿啊，拄只吼，腰一边搁去用捏，捏好啊，要爬起来，我讲好，我个仔无安怎？阿叔姐问我讲，叔姐有要紧无？讲阿弥陀佛，代志。
0: 嘿，阿妹啊，
1: 结果我啊吼，迄、那个怎啊甲捏？讲我甲讲要爬起来，看对颔棍甲刺咧，怎啊讲？一对一对，我讲你唔通甲捏，我老人过来唔通搁甲捋捋，伊用个手后脚甲捋一下吼，我怎挨一声？
0: 嗯。
1: 我放一百个啦，用骨放一百个。
0: 无你骨头也较退化。
1: 嘿啦。
0: 啊，为你食咱嘞，用不完嘞，食几罐？
1: 我食一罐跳丸，家己一组，一罐跳丸，一罐外丸。啊，食未了，我就搁叫啊，搁叫食了的时阵，搁食，搁食吼，食差不多一礼拜至十日遐啦。啊，迄、那个杨明，迄个陈志勇，迄个时阵，我两只脚的脚啊，互伊家开刀的啦。啊，伊讲吼，甲强迫讲我下趟放假遐无空，啊无来开刀咯。
0: 嗯，
1: 安尼啦吼，我讲，我囝甲我讲唔通嘞，讲迄开眼啊罔开，我见迄两骨哦全神经，咱若歹运去挨着吼，对世人都爬袂起来。
0: 嘿嘿。

0: 啊，恁叫我管什么呢？
1: 嘿啦，啊，我讲迄陈医师甲我讲安尼有影，啊有影尾啊，拄拄我那吼，甲我讲。我那真甲咱关心来，讲健保吼，要甲咱做迄个骨头、龙骨啥物，会使吼做个一支7000几块，唔免钱安尼啦。
0: 嗯。
1: 啊，去都爱搁照电工啊。
0: 嘿。
1: 即马照落吼，来着咱在看尔。我等你苏家讲，阿三五，你无资格通啊照，通啊做啊。我讲啊，你吼叫恁来助理甲助理小姐甲叫两届，啊，昨暝8点啊，搁甲叫一遍呢。讲我若无来。讲诶，助理小姐会互你甲念呢，伊甲讲，讲诶，你真正无呢？啊，你食啥物药啊？哈，我唔敢讲呢。
0: 你阵食几罐啊？
1: 啊，我都食一罐，食一组尔。
0: 食两半尔，甲听完。
1: 嘿，啊，过来，讲啊未了，我拄阁叫一组吼，阁食差不多一礼拜70日啦，差不多是安尼尔啦。
0: 安有差、啊？
1: 我同我去哦，这个。陈志宏这个身材看，讲你叫我去做，我就唔免钱，迄落啊。
0: 是讲你怎安尼食咧落差？
1: 我也即两罐多啊，做头一组食两罐啊，啊过来我即组食都食用食少一礼拜10日尔。
0: 啊，就好呀。
1: 啊，就食了足好个啊！这个啊，做咱个像咱个大姑哦，这个手底心这个，
0: 哎，
1: 安尼金当当啦。伊讲阮开刀嘛无在开开，遐尔水安尼啦。
0: 哎，哦，食了用半碗的碗，食了效果袂歹就对啦。
1: 嘿啦，食了就好。
0: 恭喜啦，恭喜啦，咱住倒位？
1: 哦，我住太保区北兴路，我遮算水库厝。
0: 啊，你什么大名？
1: 我叶如梅，头家姓叶，啊，我姓罗，罗梅。
0: 叶罗梅啦。
1: 嘿，叶如梅。
0: 叶罗梅啦，吼。
1: 嘿啦。
0: 好，谢谢啦，嘿。
1: 嘿啦，我。
0: 都食你个卡在做见证。哦，我讲你以后来锦龙，以后来锦龙还佫对你吃个吼。
1: 嘿，以后来真正啦，有这个。骨头当然吼来食这活力丸，真正足好用诶。
0: 吓，我是讲你，你连续这够用，无你身体吼食老来吼，无靠保养袂使
1: 啊。
0: 吓，哦，好不好？
1: 我过进前是拢食你诶迄个做目睭药啊，吼。
0: 保肝丸。
1: 保肝丸啊，
0: 嗯，
1: 哦，食足清诶啊。
0: 食了足清诶啊。
1: 嘿，我再叫一首一个朋友甲讲，我甲顶讲好，咱我潘大夫足够安尼，迄个目睭遐啊，
0: 保肝丸，
1: 目睭保肝丸足好用，食了目睭足清诶。
0: 恭喜啦，恭喜啦，谢谢啦。
1: 啊，伊甲我讲安尼咯，我无，你甲问看卖啊，我来买。
0: 好啦，安尼好，谢谢啦，嘿。
1: 嘿啦，
0: 好，谢谢啊，谢谢，好，感谢，
1: 感恩，感恩。

耶蒙曾经被称为美国最伟大的抗敌工程师。当伊在亚罗大学毕业了后，又去德国修完了硕士学位，等来到美国要找工作，就去拄到一个无学历也无相信文凭的大矿主艾斯特。看完了履历表后，就对耶蒙安尼讲：“我无想要录用你啦，因为你是一个硕士。”头壳内拢是装满了一大堆无路用的理论，我无需要文章一大堆的工程书。这个时阵，阿旺就甲回到大矿主安尼讲：“卡叔，你答应卖甲阮老爸讲，我有一个秘密来甲你讲。”大矿主就点头。阿旺真正经就甲讲：“其实我来德国，什么拢无学着，只是这样吼，安乱混咯，混了三年。”大矿主笑好的叫阿梦明仔就来上班啦。另外，佫有一个老王诶，伫公司工作了一二十年，每当伊甲新一个员工咧工作诶时阵，伊总以资深诶身份自居，经常无服气对新人讲：“是你爱配合我，还是我来配合你？”虽然老王诶资历深，但是人缘浅薄，新雇诶同事个个拢远离伊。所以在工作上在推广的时候，常常是力不从心。工作中到底是别人应该来配合咱，还是咱来配合别人呢？无论资历深浅，或者是主管部属之间，一间企业的成功，不是靠你个人的努力，而是应该团体合作努力的成果啊！阿梦之所以会当得到大控制艾斯特的欣赏，就是你会当配合大控制的期望。老王

虽然资深，却是因为我多甲人配合，使得工作推广受到障碍。其实，啥人要配合啥物人，这无所谓。最重要的就是爱靠大家团结合作努力，才当成就出好的结果啦。因为阿旺只会当甲大控制的配合，所以后来成为美国最伟大的控制工程师啦。感谢你。

人的一生充满了各项选择的机会与困境，好不容易有一点啊对生活归来的想法，却常常来不及应付应变，因种种的突发状况而灭了希望，或者拢无做任何人生规划，却是日复一日来咧过着无聊的等待人生，并只是常常怨天尤人讲。为什么拢是等未到好的机会呢？面对日常生活中种种的不顺心、无如意，甚至于虽然父母亲拢是健在，究竟无感觉讲人间的温暖，反而感受到家己是朴实的人生，是最高俗被放杀的人生，搁再加上不断的自卑自怜，唔也是无这意思。更是会非常担忧，这个时阵只要转一个念头，转一个观念，将怨气化为人的原形，才会当彻底跳出忧愁苦恼的深渊。当人面对种种困境挫折的到来时，先卖急着要欲少骨分，更卖有苦恼心态，先试着推想今仔日种种的思维与言行。是不是真正有利于大众，并有有效的解决问题？当咱面对世间种种的磨练，无必要做消极，这是于事无补。能将大众的利益考虑入去，这个时阵人间的菩萨、利他精神的展现啊！总讲一句，人生唔惊种种的考验与困难事，只惊活在怨气冲天之间。更恐惊是存于嫉妒、埋怨、计较、甲别人比较等等的负面心态中，将怨气化为利他人的愿力，自己就能经营出清凉自在人生的境界啦。感谢你。

0: 我吃听完，安尼有较差啦，行有当时啊，当地迄个算讲迄路坎嘛啦，安尼。
1: 冇病，关
0: 节癌哦，安尼跌，安尼断了哦，足痛啊！这是
1: 什麼。佮筋无力，
0: 筋无力。
1: 哎，筋无力，啊！你应该筋无力，食试管应该有差哦。
0: 啊，听哦，无啦，我未试管啦。
1: 哦，试管你应该有差哦。
0: 未啦，啊，未食个试管。
1: 哦，安尼。
0: 我那三管呢？啊，我今仔个叫叫有试管。
1: 哦，安尼哦。
0: 精神是有啦，有较好啊，
1: 有较好，
0: 有较好听嘛，有较好。
1: 对，有较好，筋络有较软了无？
0: 有，这是阮大姊煲啊，是啊，阮大姊食了真好，90岁啊。

0: 伊嘛是食天王丸啊。
1: 伊进九十岁啊。哎、欸，
0: 九十。
1: 安尼哦，咱到底？
0: 我是中和，阮大姐伫东桥。
1: 中和毋着算迄落新北市啦吼。
0: 哎、欸。
1: 中和区啦。
0: 哎、欸，连城路。
1: 连城路，你啥物名？
0: 我余美玉。
1: 余美玉啦吼、
0: 欸。我
1: 感谢你啊，多谢你安尼。食、好豆小包，啊，各位不能解说那只。恁大姐食九十岁，我不能食。
0: 哎、欸。
1: 嗯，哎、啊，进几岁？你进几岁啊？
0: 我七十八。
1: 七十八哦。
0: 欸、
1: 好好，感谢你啊。
0: 你讲哦，我食了吼，我会七头卡呢。
1: 阿玲哦。
0: 哎呀，讲假讲。
1: 讲也也七头卡。
0: 哎、欸，伊即个无，伊较早无遐多啦。
1: 啊，即个。较早不当七头卡，怎会当七头卡？
0: 去买菜啊，去下馆三楼，我系七头卡，我系煮饭。
1: 无简单呢，食食九十岁，佫会当爬起到三楼，都无简单啊呢。
0: 佫会挂菜啦。
1: 啊，佫会挂菜。
0: 挂菜去哩，佫会七头卡。
1: 无简单，无简单，感谢啦。
0: 好，
1: 谢谢啊。
0: 好，谢谢
1: 啊。谢谢啊，好，谢谢。
2: 人的年纪吃到四五十岁以后，身体若无用心保养，就会出一挂予人意想未到的毛病。有的人讲上食就未裂，四十岁以上，亲像中国的肌癌，需要占油。肌癌若无甲占油，顶当咧到底规身躯是安哩哩落落。但有的人吃到六七十岁，身体依然是真勇健，溜溜去拍拍走，予人看到真新鲜。人若时常有咧保养，所种的因。六七十岁的身体再过啊遐尼用，人咧讲养生之道，这门的学问是上界深的。亲像我今年岁头食到八十外岁，看报纸、电视、写字，唔免得挂目镜，而且头毛阁乌闪闪，这就是人有咧保养、有咧运动所成的因。爱保养、听茶，平常时啊，就是爱食咱这味花大乌保安丸，三五罐经过，互你发觉。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这味潘大夫保安员是用绿米地黄、韭菜、石地、糟肉、竹蛇、茯苓、牡丹皮、淮山药，这叫做绿米地黄。内中阁有金菊花、甲贡柑子、当归、白芷莉啊、石决明、炒白术，总共有十二种的高贵药材。经过泡制了后，用五千斤落去浓缩，甲剩八百外斤。食咱的潘大夫保安员。防止目睭老化，那是目睭会涩、会疲劳、模糊，看物件看未清楚，熬老目油的这老花眼会起的。吃三两罐经过，互你会改善真多，请服用潘大夫保眼丸。卡数那目睭会看人紧、会肿、会疼，目睭尖、会焦、会老目睭晒过的，这就是肝火内动、属发炎性的。先爱吃咱的潘大夫肝胆丸，来个下火气。等到红吉提了后，目睭未肿的时阵，再来服用潘大夫保眼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经辟荒禅师是一个禅定功夫非常深的禅者，伊每一天会使讲拢住在咧禅定三昧之中。有一天，阎罗王发现金碧峰禅师的阳寿已经尽了，应该要将伊抓倒去。可是咧，禅师经常咧禅定内，一直无办法去抓到，也因此负责要抓伊的小鬼，时常受到阎罗王的责骂。有一天，这小鬼就走去请教这土地公，有什么种方法会当抓到金碧峰禅师呢？土地公就安尼讲啦。金碧峰禅师虽然已经成道正悟，能得放下其他诸缘的贪爱，但对于伊咧食饭用的欲法是爱不放手。每一摆若要入定以前啊，一定爱先将欲法收为好，才会当安心进入这禅定的境界来。如果想要抓到禅师，就是爱想办法先将欲法来提走。因此，土地公

奉献了这个计，你小鬼去偷丁碧凤禅师的玉法，骗伊走出禅定。小鬼正咧动玉法的时阵，发出啼哭的声音，禅师的定内有迄个感觉，伊知影有人咧偷伊的法，赶紧就出定来要保护玉法。想未到一个出来，就看到两个小鬼手提着铁链。这个时阵，丁碧凤禅师恍然大悟，哎呀！我今仔日就是因为贪玩着玉法，差一点啊就被阎罗王来掠去啊！流落来六道生死轮回来，甲五教家己贪执已经飘向禅师，立刻就将这玉法拍破，再次入定，就讲出了一句千古的格语啊！玉人拿我金碧凤，地飞铁链锁虚空，虚空拿灵锁得住。再来拿我金碧凤，虚空就是空阔，铁链安怎锁得住呢？起初呢，金碧凤被贪执被锁住，然而当伊拍破玉法的刹那间，心内已经无什么贪念了，就亲像虚空同款遐空阔，贪执就已经放下了。还有什么铁链来锁伊的住呢？佛经也是像安尼讲，咱常常为着贪念。你放不下了一切，就是生死烦恼的根源，啊，就是咱未当了生脱死，在六道轮回受苦的原因。因此呢，日常的生活中有了困难烦恼，不妨问家己，反观自照，我究竟执着着什么？我究竟是咧贪恋着什么？如果会当解除执着，放下贪恋，无任何事情来束缚咱。无任何烦恼会当来甲咱碰下白手，那么咱就是等于个虚空同款会当生存嘛。所以讲贪执就是铁链，希望人人唔通为铁链的枷锁来锁掉咱家己。感谢你。

台湾话有一句咧讲，人情背到狗，会造成无定甲无造。意思就是讲，人爱民主，应付所有的人情世故，就有可能入不敷出，含定造都拢袂掉。当然，含定造拢袂掉，这是较无可能。但吃袂消，这是无法避免。其实，这是现代人的烦恼之一，因为这社会变迁。人的人际关系除了亲情朋友以外，各扩大到同事、上司及个体关系，形成一个人的生存条件。但要维持这些关系，就非要相当付出不可。最基本的就是要应付人情世事，包括婚丧、生日、囡仔满月、新居落成、囡仔要去做兵、出国等等这個、一张贴啊，一通电话。朋友、亲情、属下、同事，哪会敢讲视如无看到，充耳不闻呢？无将伊当作一回事，关系就会变化，甚至会破裂的可能。对一个收入丰富的人来讲，人情世事不止未成为是负担，有时阵反而是一种的手段。但对一个收入普通的小职员来讲，这会造成了未少的负担，尤其每年的年尾。身为大公司的小职员，也是朋友较侪一点啊，红帖啊，就满天。

对甲唔对，真是千难万难。以前政府提倡节约的运动，任何喜庆唔通发动请帖请客，但以现在情况看来，这个节约运动并无什么成效。可见现代人也是别当抛弃人情世事，这是中国社会固有的特色，也是中国人的人情味啦。恐惊一时也气度未掉。不过人情世事的背对，并不是什么歹代志，因为这是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的一种方式。但最重要的就是要量力而为，会当对甲唔对，能意思就好啊，唔当家己的面甲线路绑起来，讲是你大哥啦。人情世事背到到，会造成无定甲无造。感谢你。

0: 我接种一下啦吼。
1: 嘿。
0: 皮肤讲食的食药不好，食你的中药，食两罐就好。
1: 对，本来是。
0: 食食药。
1: 皮肤安怎会肿呢？
0: 嘿。
1: 哦，皮肤会肿啦。
0: 嘿，啊，去你啊是管的解毒丸吼。
1: 嘿。
0: 管啊，啊，骨是管大管，安尼就明白。
1: 啊，多好呀。
0: 啊，我想要讲吼。
1: 食解毒丸，一罐四罐，一罐大罐，都袂肿呢。
0: 嘿啦。
1: 啊，你要继续食呢，袂使按按着人家呢。
0: 我跟你讲吼。就讲我上一过遐有个糖分咯，
1: 现
0: 在食西药，我想要你啊食中药吼，你有看食什么款？
1: 要你食我的丸，
0: 啊，糖分，
1: 食消化丸啊。
0: 我迄爱会使做一只无？
1: 你浪一点钟。
0: 哦，你无你就讲。
1: 浪一点钟，迄啰。
0: 啊，我一西药唔好放吼。
1: 西药真暂时卖放。
0: 卖放啊，暂时吼，
1: 暂
0: 时啊食迄啊，会
1: 当。不要你西药浪一点钟袂使啊！你看，算你辛苦会上会了，啊，结果食那个解毒丸吃好伊就对啦。食惯半个吼。
0: 食无好，
1: 食西药食无好。
0: 西管啊，一罐多罐一罐，安尼就较无事嘛。食迄糖分的个。
1: 糖分的消化丸啊。
0: 嘿呀。我这碗食骨鸭未？
1: 食骨鸭甲骨头酸痛。
0: 好啦，我先来食。
1: 啊，你骨头敢会酸痛？
0: 消化。
1: 先来食消化丸。
0: 啊，咪加那糖分的好啦，一行加一罐。
1: 好啊，好啊。你还是罗二妹吼？
0: 对对对。
1: 大同江乐市。
0: 江
1: 正路四段。
0: 好嘞。
1: 好好好，感谢你啊。
0: 谢谢
1: 啊。就是我明仔时间去食。
0: 好啦，后日再搞。
1: 后日再搞。
0: 两罐哦。
1: 好啊，好，好，感谢你啊。
0: 好，
1: 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
1: 诶，我潘大夫。
2: 啊，潘大夫你好。
1: 嘿，
2: 我是林淑婷哈。
1: 林淑婷
2: 嘿。嘿嘿嘿，我哈，这个安神丸丸照吃。
1: 安神丸照吃。
2: 嘿，我目睭目屎哥哈，食瓜达丸你看咯。
1: 你爱食瓜达丸。
2: 嘿啊，瓜达丸哈。
1: 嘿。
2: 应该对排尿的味道应该有帮助吧？
1: 哎呀哎呀哎呀，
2: 也可以吧？
1: 可以噻。
2: 无得瓜达丸，
1: 啊，这个
2: 瓜达丸是爱食饭前药，你咧讲的。
1: 也食饭饱，瓜达丸肯定说爱食饭饱食。
2: 啊，食饭饱食，遐拢无要紧，无分。
1: 无分无分，干咱瓜达丸，另说你得爱食饭饱，较卫生着胃啊。
2: 啊，而且吼，我最近吼，不是很严重啦，我感觉呢，身躯有小块痒痒，唔知。
1: 瓜达丸这就帮助啊。
2: 安尼吼，我看破大夫换瓜达丸
1: 好啦。好啊，我介绍瓜达丸吼。
2: 瓜达丸，
1: 一罐安心丸，一罐瓜达丸。
2: 对对对，
1: 两行也未使做一只哦。
2: 对，我拢有啦。
1: 啊，你安心丸吃了有差无？
2: 我吃了很好，
1: 安心丸
2: 我觉得很好。
1: 吃了很好，较好困。
2: 诶，我吃了感觉我紧张的程度减低呢。
1: 哦，够紧张啦。
2: 嘿嘿，我就够紧张。
1: 够紧张的心脏无力啦。
2: 我堂上课哈。
1: 嗯嗯。
2: 就够紧张诶。
1: 哦，
2: 今日拢袂啊咧，今日就自在咧。我就感觉自在。
1: 恭喜啦，恭喜啦，恭喜！
2: 谢谢你啦。
1: 哎呀，
2: 我台湾我拢就自在。
1: 感谢感谢，谢谢。
2: 我有信心吃啦。
1: 吃了袂歹，有甲豆小宝
2: 无？有啊有啊，我甲你讲吼。
1: 嗯嗯嗯。
2: 我尽量咧报吼，亲像阮只隔壁林先生啊。
1: 嗯。
2: 过啊个呢，过啊个去吼。
1: 哎。
2: 我都把你的名片发出去啦。
1: 感谢。
2: 他们有没有出？我没有去跟他查咧，因为他们没有留电话给我。
1: 我见哎哎得啊得啊。你这林淑婷啊，吼，
2: 嘿，林淑婷，嘿，
1: 啊，你住咧台北市，
2: 光复南路，
1: 松山区，
2: 嘿嘿嘿，
1: 光复南路，
2: 对对对对，
1: 57巷，
2: 哎对对对，
1: 谢谢啊，
2: 嘿嘿，
1: 多谢你啊，
2: 哦哪里啦，
1: 谢谢，今天寄一罐安心丸，寄一罐那个瓜达丸哦，
2: 哎对对对，
1: 感谢啊，谢谢，
2: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拜拜。

台湾话俗语有一句咧讲：钱无用是人，贼无做是人。钱无用是人，因为过去钱是用人来做的。如果钱也无运用，伊只不过是一块糖而已。现在钱是较少用人来做，而且交易拢是用纸钱较济啦。但无论是钱是用人也好，用纸做也好，如果若无运用，这支票就等于是一个废纸。纸钱也是同款，人也是同款。这句话就是咧讲，钱无用，就是废物，无一个价值，起不了作用。承认钱的价值是表现在交易的行为上，因为钱会当换来生活所需要的。但这句话真正意义就是咧讲，唔通长收钱咯，或者咱所收的只是一堆无用的废物而已。贼无做是人，贼是人人所讨厌的，而贼还需要比例的危险。但如果一旦决定无要做贼，伊就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这句话所指的贼，并不是单纯跟他贼而已，是指为为非作歹、误入歧途的人。贼无做是人，讲起来是真简单，事实上无遐尼容易。因为呢，有真济生命决心的人，也阁难以堂堂正正做人。不过话阁讲倒转来，家己愿意堂堂正正来做人，就唔免惊别人安怎来讲咱的过去。因此呢，贼无做是人，这句话带有一点啊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意义，有鼓励作用，也不失为是真理。钱无用是人，贼无做是人。上下这两句的话是两回事，不但对仗完美，而且佫押韵。那兼讲顶悬迄句，另外讲下骹句，就缺少押韵的滋味。

下面国初某一个大学有一个教授，我打对国外留学倒回来，这人平常时也是口吐寒疮，虽然吟过春游芳草地，夏赏荷花池，秋饮菊花酒，冬吟白雪诗，但是伊将来都唔捌去享受这中中一丝的滋味啦。现在学业已经完成，当了教授，当然心情就爽快啦。正当伊咧春风得意时阵，拄着清明，景色真水，就生出春游之念。迄一天，我风和日丽，教授来到一个郊外，平常时啊，就是拢埋秀一个书斋啊，看着今仔明媚春光，规身躯的筋骨拢做一个轻松起来，一直伫咧叹息，多少年来辜负了遮尼好的春光啊！伊毅然自得，信步而游，来到一处的湖畔，看着湖面一片的青绿，日照水气的生烟呐。这天花上柳枝成形，天花边啊野花片生啊。这个教授对细汉就受过古实的教育，所有的老师啊思想哦真严格的严格，教因哦在认知作对，所以呐未当完成的时阵，手心思想就好得笑来讲。因此呢，教授极为文才，伊看到眼前之景啊，蜀景生情，信口就吟出一个诗：柳千株，花万蕊，一年美景。吟出了，正想要上下联时阵，忽然间有人甲接来讲哦，养两片，做三粒，四季凉风。教授打听的时阵，好亲像无意，可是详细甲一个想，甲家己的上联哦，真正对这真下。教授不由得暗暗称奇，抬头一个看，原来却是一个郎中啊！但是见着迄个人，脚穿着青毡鞋，肩胛头盘着药橱啊，手顶担着灵碗，这时阵行到家己的身边啊，教授就好伊讲，原来大夫是一个对联的高手啦，佩服佩服！迄郎中就甲答讲，江湖人哪里有啥物对联呢？我别讲几句啊，唔当甲见笑啦。教授心内就在想，我去甲伊试一下看卖咧，就知影真假啦。所以放眼看四方啊，看到一个女士举着一支乌荷伞，正对天上伫咧观赏。伊随口就甲人讲一支天拉伞，迄人中拢无考虑，随口就甲应讲玉米地方圆。教授头啊是怎啊讲起一下句，随时大声赞好阿姨呀。迄人中淡淡一笑。就讲过奖过奖，随时呢，伊就赶紧来离开啦，感谢你。

以上咱每一点钟的人生听的节目，真紧就过去啦。听咱的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请多多指教。电话号码是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欢迎每日上午八点到九点空中再会，恭祝大家阖家平安大赚钱，再会再会。

0: 村子。
1: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2: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1: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2: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1: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扰你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就不会把你搅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5: 法律进程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

0: 的处理方式，为何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这是民本一台1.96千赫，请阁继续收听，做伙来听歌。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在民国60年代，台湾的十项建设里面，南北高速公路、同国际机场、这重大的工厂都已经大大的完工了。起一条为高速公路一直到机场的支线也按照时间完成。要来说这条机场支线，这条机场的支线专长将近9公里，为中山高速公路要接这匝道的面顶，一定要先起一条横过高速公路的桥。这座桥因为要跨过这高速公路，所以它的桥面要跨，而且不一寸是水平的，也还必须配合这匝道的坡度和弯度来起。在那时电脑也未经普遍的年代，设计困难度非常的高。高速公路工程局在通车时间的压力之下，带有要挂包和美方工程单位的意思。不过咱国内工程人员不认输，因为更加困难也必须要接受挑战，真勇敢把这任务接下来。美国那边的工程单位是认为说，双方设计实力差这么多的情况之下，台湾是不可能依照着时间将这座桥起好，所以双方就小输，输的那边必须爱好赢的这方一粒广告。当场有机长违约，开始起桥了后，在工地首先徛真多目睭睭的条啊，也都是咱常常讲的建筑硬件。只要硬件给徛好，面顶再个钉站邦，然后灌水泥，就用的完成一座水泥桥啊。讲是真简单，但是过程确实真困难。插在即个硬件是无法度一支就到顶啊，是爱几落支豆豆落去接一支接一支。嘛，因为桥身高度真重，硬件大家目睭睭，为搭硬件到灌水泥拆无啊。工程人员每一个停数拢提心吊胆，真惊有差错。完成拆无啊了后，工程人员打去桥顶。一步一步详细来检查，远远该看去吼，徛在桥顶的人就参像高下同款。这个时阵才清楚看到，这桥体实在是真大啊！最后广告提到手啊，这美国那边吼，不但依照着约束上来广告，而且还个加上香槟来恭喜来祝贺。后来这条机场支线改名叫做国道二号公路，也个向东延到台溪，沿路嘛起了真侪桥，前后嘛增加真侪条国道，路上的大桥小桥应该是侪个无法度计算。干那这座无名的桥，有真少人知影，迄阵大家私下拢改叫做挂钩桥。

咱逐天来吃素钙，来补充有够的钙质，来维持身体健康。咱的素钙里面有添加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属氢阳光维生素，会用提悬钙质的吸收率。若是朋友有吃钙片的话，相信都有接受到这种观念，钙一定要有维生素 D3 来帮助，才有法度来吸收。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的正常发育以及健康，嘛有帮助肌肉甲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另外对咱的情绪甲睡眠嘛有帮助。公司的素钙是软球啊，真好吞，真好吸收。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980块，用吃两个月，切切一天就免20块的，就用补充有够的钙质。若是有需要，请卡开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吃素钙来欠骨本，要来做阿湾保卫的保养，安尼葡萄糖胺就必须爱。葡萄糖胺来补充，和咱行路爬山路岭，要苦要做，轻松有力，袂客气。咱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是打定的，内底的成分拢是针对咱澳湾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无含钠，长期来吃，并未造成身体负担。成分内底有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梨形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还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加维生素 D3， 这都是针对咱澳湾部位保养的需要。这一罐是1800块，若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

咱拢知影，脂肪是咱身体上重要的营养素之一。来选择好个对的油是真重要。公司的老树橄榄油，也够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拢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的吧？是真好的油。咱的老树橄榄油是100%的纯度，并无透其他任何的油。有精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生，也够橄榄多酚加维生素 E， 摕来凉拌、煎、炒、煮、煎，拢会用的。油脂真好，用了后这灶卡嘛袂油烫烫，歹清理。这一罐是1000cc， 580元。加几箱的较算的好，一箱有6罐，2900元。内底是2罐一个的阿珍。那是要提来上嘞，真大方，真好看。那是有需要，凯丽好不点位，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咱这罐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嘛是位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伊的发烟点来到230度，真适合煎、煎加管温的料理方式。当年提来炒煮嘛适合，油脂真好，那是提来中和使用嘛袂有臭油爱味。咱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元，一箱是8罐，优惠价1980元，内底是2罐装一个礼盒，要提来送礼嘛真大方，真好看。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七龙的老朋友来做一个产品的介绍。现在很多人都因为年龄的关系、生活压力的关系、作息不正常以及饮食的关系，引起到肠胃蠕动较慢。这肠胃蠕动若是较慢，就会排便不顺，无法到正常来排便。该想看嘛，在这个内底是不是真艰苦、未轻松？经过高外性的努力加速，好朋友会使试看嘛，完全是努力过落去催促的。这是高外性的努力过，外性非常的高，而且提炼加速的技术嘛是有申请专利的，分子够卡水，够卡好吸收。那每天困醒康巴来吃两粒努力加速，促进新陈代谢，调整体质，帮助排便。诺丽加索一罐是990元，在吃素食的朋友也用得吃。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咱后礼拜也讲这个时间，这个做会来听歌。那是有需要做产品的服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祝朋友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有一个快乐的假期。再见，拜拜。

0: 此。
1: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2: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1: 啊，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2: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1: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老师给我变得较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8: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干好？
7: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8: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9: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福部部提供。
10: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11: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一栋诶。
12: 卫生联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就车荷兰的干荷兰。

0: 卖面临罚款、吊考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你回来哦，爱给你生
2: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最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镜头，爱赶紧。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欢迎咱收音机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所有咱这好朋友和咱这大爷大姐，大家好，大家好哈，啊，并且大家周末快乐，啊，个反正大家搁咧困咧，哦，啊，真欢欢喜喜啊，大家哈，归家团圆啦哈，啊，欢喜啊，行吧，看月亮啊哈，诶。诶，有啦，月娘是有看到啦，月娘那也无讲吼，你唔是讲八月十五中秋月娘上界圆上界光咧？迄因东西哦，你阴暗啦，今日拜六吼，你阁继续阁赏月，阁赏月吼，一旦看到吼，真正迄个月娘吼，伊阁大粒啦，吼，正讲迄月娘啦，吼圆吼，然后到中秋吼啊，是唔是赏月啊？月娘讲较圆吼，其实月娘上圆的时刻吼。嘛唔是伫个即个吼，就是今日，因同是八月十七，古历八月十七，等于就是也会使讲是今日拜日拜六暗嘛吼，翻点过啦，翻点过了吼，啊，即、這个日期来讲就是古历八月十七，哦，新历是九月二七，翻点凌晨零点四十九分啦，所以才应该过来赏月啦。个继续个有你要嗨哦，个夯啦，个看啦哈、哦。啊，为什么咱爹讲吼月娘唔是伫八月十五上圆嘛，唔是伫十五嘛？咱讲满月哦，满月哈、哦，因为咧月球啦，月球是绕着地球一个轨道。

轨道是椭圆形的啦，啊，所以离地球近的时阵走得近，远的时阵就走得慢啦。啊，简单讲就是吼，你阴暗啦，吼、哦，加拜啦，翻点过了吼，佮看一遍月亮，你会感觉讲哦哇，月亮吼，这比前几天吼，我看起来佮较圆，佮较饱满。好啦，咱过来收一遍那月啦吼，啊，佮感谢朋友的收听，啊，秀清爹家为大家安排服务，啊，电话，吼，啊，那有闲的时间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故乡的月。咱若是想要故乡的月亮吼，好啦，故乡的月亮啦吼，咱等下过来听故乡的月。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朋友啊，你若看到别人吼比咱家己好吼，你心肝来安怎？哎呦，是怨妒甲要死哦吼！所以就是讲吼，看到别人比咱家己较好吼，心肝来就足怨妒啦吼。所以就即句吼，安尼趣味代意伫个讲啦吼，讲咧会修目者盲，目空赤啦，就是伫形容吼，迄人吼见不得别人好啦。咱伫即个路啊边吼，伫个行会的时阵吼，迄面啊就因为咧火吼足烧呀，啊就变成一个面啊咧红光光啦。啊，如果那这火吼，一烧到着咱的目睭门啊，啊，规目睭吼都去有火啊，去烘着去下着啦，所以目睭就变成安怎来着？变成红红就对啦。所以我们叫出古地讲吼，火烧目睭门，目空赤啦。哦，你那会使比我较好，哦，心肝内想咧，万多啊要死啦，目空赤啦。

0: 爱呢，真正古锥呢，我真欢喜呢，我真介意呢，爱愈看愈水呢，愈看愈爱呢，看久的伴边哦。小姑娘，啊你真苗条呢，啊你真活泼呢，一对目睭呢，真够高人呢，你的皮肤呢，实在真白呢。你的暗棍呢，亲像烟筒呢，看久的半边哦。
1: 当的，你来讲我看久的破病。
0: 嘿嘿，小姐，这是因为你真水、真水、真水的关系。啊，你若和我看久，无和我爱，我一定会为你破病啦。
1: 什么破病？啊，你都是为我病休息啦。
0: 病休息啊，凊彩啦。
1: 我讲你遐水。
0: 有哦。真水，你水甲亲像狐狸精。
1: 诶、欸，狐狸精
0: 是水甲亲像狐狸精，罕见遐尼一辈人。
1: 嗯，
0: 不但安尼哦，你可比亲像凌波甲落地遐尼有灵气。
1: 哦，
0: 而且你的温顺甲你的歌声，可比日本的希巴里。
1: 阿妹啊，我唱看卖哆咪嗦啦。
0: 哎呦，听到一惊，你的歌声比希巴里较好听，也唔过袂输，敢那牛车咧驶路行。
1: 你
0: 唔
1: 感觉
0: 阮
1: 遐？
0: 小姐，你静静听。好、哦，你可比像台语影星白兰遐尼有人缘，像印度红番遐尼热情。
1: 是、
0: 而且你可比像美国伊丽莎白泰勒遐尼可爱，像玛丽莲梦露的肉蛋，像皮基巴多的性感。
1: 是、
0: 你可爱头像。
1: 是啦、
0: 亲像山顶的野草。你美丽的目白。
1: 是
0: 亲像饭店的扫帚。白人的目睭。可比你我谈个大鼻哦，你关关的鼻可比新高山，高嘴的嘴唇可像地沟水，白白的嘴齿可像电位，胸坎那楼梯，你的腰那水肥，尤其是你有可爱迄种鸡卵形的面容，亲像汤圆遐尼水。
1: 你干么呀？
0: 有哦。
1: 啊、我真欢喜。
0: 小姑娘，啊，你真迷人呢。啊，你真有情呢，啊，真有人缘呢，真有灵气呢，你真亲像呢。

在呢，阿弟真聪明呢，真正亲像呢，万里相偶呢，真够跳舞呢，真够唱歌呢，真像牛车呢，一直都行呢。

小姐小姐水当当啦齁，啊不过你莫开嘴，你若一开嘴齁，啊有讲话漏风啦齁，啊搁再来啊啊无嘴气啦，哇足歹看，唔哪讲歹看，加留咧几落回你知无？吼、哦，修成曾经吼，就得一开门牙。我一阵子讲去食面啊，去夹着一个蛤蟆壳，哦，劈一个安尼，喙齿煞断一半，断、哦、一半吼、哦，啊，就有去倒这个喙齿，啊，伫倒的过程啦，吼、哦，啊，就无去气都无去，吼，吼、哦，家己那咧照镜拢唔敢看，真正拢唔敢看，一继续流的啦，继续流，赶紧的喙齿给倒落去吼，都恢复阮的青春力嘞，吼、哦，所以我们在讲吼，咱这个喙齿啦，除了讲一个门面。一个门面，啊，个讲话，个讲话，啊，过来呢，讲即马吼，就是新闻就伫咧报啦，讲吼啦，欠喙齿啦，喙齿迄数量吼最少，甲着失的风险嘛，讲有迄个关系啦。尤其吼，你若咧落喙齿落有超过14齿的这时段吼，你唔通想讲啊，我今日老啊啦，老啊，老啊，买顾啊，顾面子啊，对唔对？吼，迄落。超过14期的这时段，讲吼，开始治疗迄个阿兹海默症这个风险，继续管的，你知无？啊，讲吼，迄个轻度认知的障碍，冇这个风险呢。所以吼，冇办法，不要无紧啦。你喙齿若落去吼，该动吼去倒倒的倒倒的啦，啊，该处理的处理的啦。啊，喙齿伫摇的摇的吼，啊，看啊呐，你慢慢起来倒倒的吼，进去做一个整理啦，吼。所以咱讲吼，为什么迄、那个？落喙齿、欠喙齿，会增加这个失的风险呢？因为吼、哦，啊你无喙齿补物件，要哪补？哦，都无咧补啊！哦，啊，都减少伫个补。咱咧补物件吼，这个刺激都减少啊！哦，因为咱伫个补物件，有伫叮当，会当刺激咱大脑，刺激咱大脑这个吼、哦、海马回，这个海马回都伫个吼将关咱记底。伊伫吼，关咱记得一个吼中心，一个重要所在，吼一个中心，吼一个海马回。啊，所以你若讲吼，喙齿落了了，吼，诶，第四讲咱的大脑迄个刺激是毋是减少啊？无去个矫正啊，吼。啊，所以这个海马回就断咧吼，袂叮袂当啊，吼，哦，就无个刺激，伊就唔叮当啊啦，哦，就无反应啊。所以就是讲吼，那无喙齿，咱就无补，吼，这点爱记哩。啊，过来呢？你若无喙齿，咱伫夹物件，较袂顶起甲下起伫夹吼，迄、那个咬合啦，咬合迄个支撑就较夹袂歹啦，吼、哦。顶啊下啊，迄个喙齿啊，伊就无法度正常安尼伫夹夹较袂歹，安尼嘛影响咱的大脑迄个感觉回馈一个机制，你知无？吼、哦、啊啊，过来呢，会慢性的发炎的反应，以及有诶吼、哦，迄个牙周病啦、啊，严重迄个吼、哦、牙周病。伊嘛引起咱规身骨、全身骨迄种吼慢性的发炎，你知无？吼、哦，诶，地鼠王遐病菌啊，甲着发炎的物质，也嘛去干扰着咱脑部的功能。吼、哦，啊，过来呢，你无喙齿，物件你都吼食少啦。吼、哦，迄营养吸收就较无够。吼、哦，因为喙齿呢，喙齿也含在咱吼食物的一个酸碱，对地鼠讲咱大脑神经啊，嘛、哦、所需要这个营养都较无够。对不对？哦，所以哦，无喙齿啦，无喙齿增加这个失的风险都是安尼啦。哦，咱先讲个遮。哦，所以朋友你若讲吼啊，有诶讲啊，无要紧啦，什么叫做无要紧？吼、哦，有要紧咯。哦，啊，赶紧的啦，去倒倒的啦。吼、哦，该整理的整理的吼，加喙齿倒倒的啦。吼、哦，吼、哦，莫无喙齿啦。吼、哦，啊，边那预防，该着做一个改善。咱倒倒我讲。感谢朋友听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感谢大家来听这首《风动招乱歌》。

轰动就乱刮啦吼。小青来做一个巩固吼，咱这大兄大姐，咱唔通家己认为讲啊，食老来啊，大行拢无好，真正有足济吼，咱这时代拢会安尼讲，相讲的啦，人个会食老来吼，啊，咱有咧注意啦，拢有咧注意，食老足济好啊，吼，对唔对？啊，尤其吼，咱这时代，恁若是感觉呢吼，出门步步爱麻烦啦，有影啦，这都无啥够话好啦吼，安尼都无足无想要出门，安怎？哎，哭啦啊啦！六楼梯、八楼梯拢真吃力啦！啊，一个椅仔要爬起来，都搁扎一个力啦！哦，啊，那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啦！啊，感觉咧客气啦！啊，所以另外人来讲，少者要来多呀，咱就无啥爱出门啦。所以朋友，哦，咱来量炸、量炸葡萄糖胺，赶紧做一个保养，唔好拖啦，唔好扛啦，唔通有一种心理想讲哦，看会家己好无啦？好、哦，卖安尼想啦，吼、哦！咱来量炸葡萄糖胺。哦，秀珍介绍这款葡萄糖胺，主要里面对成分剂量吼，拢有针对到啦。哦，像讲爱有这个吼，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也佫有一个二型的胶原蛋白，啊，这个葡萄糖胺盐酸盐呢，哦，无食无钠，无防腐剂，哦，啊，佫有这个芹菜籽的萃取物，啊，佫有这个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这拢是咱主要成分剂量。哦，所以咱的朋友啊，哦，有来滴做保养。哦，拢照起工，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加上咱做这朋友讲吼，哦，愈来愈有信心。哦，除了有信心，还有这个耐心。哦，有差吼、哦，有感觉吼、哦，当然的啦。要么感谢朋友吼，小辈介绍，首先跟你讲，唔好去拖，唔好去扛啊啦。吼、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哦，有滴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搁行来行去，爱做保养啦。非常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葡萄糖胺苦露三蜜，这款1800块哦，要做文环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另外呢，哦，你暑假佮加落去吃，爱欠一个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3。有这个维生素 D3 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欠一个骨本啦、啊，老一条，老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呢，一罐是两个月份，所以算起来无贵啦。所以做者咱的大兄大姐讲啊，有货啊啦，哦，爱加欠一挂骨本，无唔对哦。阿别做文环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 2305 6924，非常感谢，你若不清楚不了解，电话再来卡来，秀清感谢大家。

啊，咱都要讲吼，落滴个喙齿啦，啊，该当吼，你看啊，去补喙齿，紧去补补，要倒紧倒倒诶，看你要倒固定还是倒安尼一北起北落诶吼，哦，啊，佮主要咱吼，即、这个食物件好料吼，一定爱洗喙啊，洗回清气啦，哦，啊，佮来你有定期。定期吼、哦、去做迄个喙齿吼，迄、那个检查啵，咱讲吼口腔的检查啵，吼、哦、建议咱六十岁以上才时段，吼、哦、一定要定期去做一个检查啦。会当讲两扎处理吼，譬如老旧气啦，还是讲迄牙周病啦吼，啊，跟两扎吼一个处理，较别讲吼，你一气啊一气都落了了去啦，吼、哦，啊，因为即马即个齿科这样吼，对着讲吼整这个喙齿这样，即马拢愈来愈进步啊啦，吼、哦。其实你若讲吼，有倒一个假喙齿啦吼，唔管讲固定也好啦，还是讲迄个活动的啦吼，咱咧夹物件，吼，伫电器下起啊，伫咧夹吼，会当恢复正常啦。啊，你若恢复正常吼，就当降低吼迄种认知障碍这个风险。咱家大兄大姐有听到无？有听到无？吼，啊，佮有诶讲吼，去迄个齿科啊，定期吼去洗喙齿啊，好，咱讲迄结石啊，喙齿会结石啊，啊，齿科会甲你安尼洗去掉。我讲啊，迄喙齿洗甲拢歪去，抹甲拢歪去。啊，你若讲无去清掉，迄、那个结石啊，哦，结石会卡掉滴，还嘛引起着喙齿啊，拢会歹去了掉啦。所以也是爱定期啊，哦，定期啊去洗一下喙齿，迄、那个洗喙齿洗迄个齿石啦。洗洗你看，规口腔啊、牙齿迄旁啊，哦嘛加较清气。啊，咱洗好了，家己平时啊，吼，来做一个保养，吼，口腔清洁。啊，尤其若讲有到这个假喙齿，吼，尤其活动的呀，吼，到活动啦，到了一麻，吼，一真拄好一下疏啦，下疏下喙齿啦，下咱的齿槽啦，吼，伫爆物件，人买单吼，爆土豆呢，买单爆土豆。啊，主要啦，物件食好了吼，一定要拔起来吼，啊，嘴要个洗洗一下啦，洗洗一下啦吼，口腔吼，啊，这个卫生爱清气吼。甲朋友讲吼，啊，这个喙齿你若落真济气吼，靠伊着失智的风险，你知无吼？感谢大家也关心咱的时段，也嘛感谢咱的好朋友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感谢大家，来咱大家做伙啦，甲人做伙。

做会啦，哈，非常感谢朋友收听，啊，管哪听哪开讲，哦，啊做一下广告，朋友呐有要做本产品，啊，点来到哪卡，哦，咱滴广告介绍在吹食咪，朋友底下来大家做会，吼，你看，咱的朋友怎啊拢哦，做本咱这个吹食咪呀，哦，像讲喉糖都好啦，一二十包，二三十包，滴做本，哦，买遐济，请大家啦。哦，啊，那个喉糖啊，玫瑰的吧，咱放那底下，放那盘呀，想要感觉，想要安尼哦，啊，感觉这个喉糖哦都有啊，哦，润喉啦，有当胃功这个剂，感觉了喉糖，润喉生津止咳，哦，咱的酵素软喉糖，袂讲真甜嘛，袂讲真凉，哦，咱的边讲迄个气味甘落去吼，好棒哦，哦，咱这种天然植物萃取的，有枇杷、罗汉果、生姜、薄荷，哦，所以第一感吼，一点啊凉凉。点啊滴滴哦，咱的冰光这个味道好棒哦！我的冰袋三十粒，拢单独包装哦。咱的喉糖酵素软喉糖啊，脆加蜜啊，哈啊，朋友拿讲来咱兜啦，大家哎来来，这套会提去吃，有吃过人讲哎，那加刷嘴啦哈，会使搁加一袋不？无问题啦，哦啊来无负担哦。咱这个芝麻和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这一包300块，来冰袋十外袋，要么元气糖啊，这靠双马亏。哦，这一包13块，和内面得20几粒。啊，佮咱即罐水来啊高啦，哦，会向保养的人吼，哦，来家己平时啊吼，拢用个水来放个电锅炖，一加高工吼，加麻烦吼，已经方便啦。首先介绍即罐水梨膏，哦，内面得有足济水来啊，啊，佮下即个麦门冬啦、百合玉竹啦、沙参、茯苓、陈皮，哦，有10种的，啊，落去要控，用个细泡会呢。然后在水泡会底下孔吼，啊，安尼较搞工啦，小火慢慢熬煮，啊，控好了剩一丝仔尔，哦，所以非常的珍贵，但是无贵，哦，咱这罐水来啊够，哦，会向保养的人啊，哦，即马拢规半担底下罐，这一罐才400块。

朋友老要做文水梨膏，哦，秀清的电话再拿卡，23-05-6924，23-05-6924，啊，咱个有其他的产品啦，吼，然后需要电话再拿卡，吼，感谢大家，感恩，斯摩林，安住。

听嘛听得出吼，黄义林的歌啦吼，请你着谅解吼。非常感谢朋友这部拿伫个听，秀清伫广告介绍产品吼，你甲秀清注文吩咐23056924才多多利用吼。啊，像讲咱伫个广告介绍这个粗梗啊油啦，嘛介绍15年啊，你知无吼？知啦，咱老朋友老主讲吼，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梗啊油，主要咱有信用。啊，主要咱这有顺，啊，佮主要咱每一位朋友即马有迄个健康概念，煮食讲用好油，唔免欠，用粗橄榄油，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咱即拢老长症的哦。伫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即拢手工落去慢，吼啊，用个酒母啊榨，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所以真侪朋友在讲用粗橄榄油煮食，但是今麦市面上吼粗橄榄油足侪啦，啊你若去买着无顺啊，是讲佮有甲你套一了其他油，佮染一了其他油吼，迄、爱叫做调和油，调和油的橄榄油，哦都差真侪啊啦，所以朋友调和油橄榄油佮百分之。

发生的错跟那有，当然哈，啊，咱的选美讲，既然知影讲错跟那有，好多要有顺的呀。好，所以朋友，好，感谢你先来咱介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哦，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并且用个玻璃罐啊。哦，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较深色玻璃罐啊。哦，较深色的罐啊呢，玻璃罐啊呢，因为较不透光，油滴滴里面滴，应用成分拢当完整保留，100%纯的粗橄榄油。哦，啊，你那煮食煎煮炒煎拢可以啊。用醋橄榄油煮食，咱灶卡较无油烟，哦，啊，咱伫切呢嘛较好切，较袂黏贴贴黏软软。啊，过来呢，会当凉拌，哦，像讲沙米沙青菜，哦，简单啦。啊，醋橄榄油直接倒落去，啊，咸汫再个掺落去。啊，你那沙这个青菜还有一丝仔油，你知无？增加营养吸收。好，咱这款口感好诶，淡淡天然的果香味，100%纯的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元，一箱内面得6罐，2900元，拢已经2罐2罐吼，礼盒装已经2罐咧，礼盒装甲你装好势，方便讲咱若要送礼啊，啊你定来挂起来，好挂起来送人，好看佮实用。哦，感谢朋友要注文错，跟那有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咱的朋友注文产品的东西，啊，拢会讲，哎，迄、那个脆甲蜜啦，哦，脆甲蜜，哦，啊，拢各个来欢呼，像讲咱都要讲啊，喉糖啊，哦，润喉生丁剂卡，酵素软喉糖，啊，个哦，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啦，哦，感谢大家，感恩西莫林安主西23-05-69-24-23-05-69-24秋天的暗暝。

0: 此。
1: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2: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1: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2: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1: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我在台湾已经正业好贵，这也是因为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好贵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好贵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广告。
5: 法律进程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制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你发性地方来会真正吼会出大事呢，吼、哦，那性地来压起来吼，跟那火山爆发，吼、哦，真有可能吼、哦，你会去得罪人，唔拿讲得罪所有人，啊，佫有一寡吼、哦，你得罪未起的人，你嘛去讲得罪去哦，所以做出了足后悔的代志啦，吼、哦，咱都来讲吼，迄、哦那个《三国演义》啦，《三国演义》吼、哦，接触朋友唔知道有看过无？哦，我是有看过，我看迄出了百外集，百外集的啊，啊，内面底啊，就是哦，这个刘备、关羽、张飞啦，哦，啊，咱知影张飞吼，性地足歹吼，哦，啊，所以刘备啊，三弟呀、啊，三弟呀、啊，哈、哦，叫人莫生气啦，顶顶啦吼，刘备弄安尼滴个公家啦吼，啊，尾啊，张飞是安怎死，歹性地啦。哦，因为关羽啊，吼，咱就听咧大意失荆州啊，哦，啊，结果退休到迄个未成了后啦，哦，啊，从来吼就是失败啦，哦，去互掠着，去互孙权啦，去互孙权吼，啊，来掠着，啊，甲害死了掉啦。啊，张飞知影这个消息了吼，知影这个歹消息了，规工都在大声嚎，一直哭，二哥啊，二哥啊，吼，规工在在那哭。悲伤甲家己吼，无多来承受啦，啊，所以就吼，常常就吼，就饮酒啊啦，吼、哦，酒就饮落去啊啦，饮酒，寄托着对着讲吼，伊这个吼，梦乡吼，关羽啦，这种的悲伤的思念啦，悲伤的思念，啊，不过有一个吼，无好的毛病，有一个毛病，嘿，那一饮酒醉啦，一饮酒醉，我性地拢夹起来，性地都夹起来。啊，性地来夹起来，就爱吼，迄啰啥，迄啰，就提来拍遐台面底遐树干就丢了，种树啦，我就给拍，吼、哦，敢那被水拍来出去嘞，吼、哦，啊刷都来了，刷来一路吼，要甲刘备同齐决定讲，咱带兵来去攻打着孙权，吼、哦，为吼关羽来报仇，吼、哦，为二兄来报仇，吼、哦，就是这个张飞就是安尼。啊，并且下令哦，下令哦，三更来，哦，叫内面底在吼，就是在种树啊，三更来做出大量的吼、哦、白旗甲着白甲，和咱这三军，和这三军为关羽吼挂号，挂号，哦，三更来哦，啊，负责后勤工作有两名在吼小将啦，感觉讲这个任务伤紧吧，任务伤紧啦。啊、就要求吼、哦，张飞小宽限啦，宽限几工啊啦。那阵张飞哦非常生气呢，我就紧要报吼，我就去要报仇，恨不得明仔载就要甲孙权来决战啊！啊，恁竟然违抗着我的命令，违抗着我的将令，哦，伊无用。

准无用阮别人吼分析解释，马上就两个人给拔起来，两个人给拔起来，拔在树顶，啊，那个顺，哦，每只人顺五十个啦。啊，但迄两名手下会惊呢，惊讲得惨啊，无多完成这个任务，啊，但早晚吼，早晚一定会去头去站起来啦。啊，所以啊，规矩啊，规矩安怎呢？先下手为强啦。啊，趁张飞吼，安尼暗的时阵啊，临间咧醉茫茫啊，临间醉茫茫伫困的时阵啊，就赶紧的吼，赶紧的把伊的头壳先给扑落来啦，扑落来，就是啉酒醉啊，困啊，把伊的脑袋吼，给占落来，占落，性地是真正伊性地无好就对啦。所以我无甲你抬，无经甲你抬，无我叫你抬去。虽然讲英雄吼，英雄尽死在这个沙场，尽死在沙场，真正爱吼，死了迄个价值啦，爱死了迄个意义啊，死了足公应的呀。啊，但是像张飞安尼吼，因为乱发性地啦，乱发性地啊，去有这个无名的小卒吼，去有害死啦。讲起来吼，是不是足莫名的这个悲惨？悲惨啦，吼、哦！哦，咱第讲吼，张飞这个案例了后，我相信咱每一个朋友得当来明白、明白了解讲吼，这个乱发性地，吼、哦，咱讲愤怒，咱讲愤怒，会害了偌济英雄好汉啦！家己糟蹋家己的人，吼、哦，卖该讲什么道理啦？家己放弃家己的人啦，卖该当这做代志啦！啊，一个卡袂着到发性地人吼，就是糟蹋家己，唔知影自低的人啦。所以买西公是一个吼自暴自弃的人啦。哦，这是孟子所讲的，孟子说啦。哦，啊，咱爱互相吼控制咱家己的这个情绪啦。哦，你该想，你该想，什么话若讲出来吼，会让人心肝来爽快，爱少想一下，什么代志做出来？卖互人的讨厌，爱少想一下。在咱的生活当中吼，咱是会当来发现，咱是会当来发现讲吼，迄种愈吼有品德高尚的人啦，声望愈悬的人，你看卖人伊愈谦虚呢，啊，就随和的呢，互人吼真容易来接近伊啦。吼、哦，对咱讲啊，德高望重的人啦，啊，像迄种愈安尼吼，啊，这种的小人物啦，微不足道，无达到咱该。当作这个小人物啦，小人物哦，你看伊嘞吼，哦，迄、那个派头，迄做派头，如虎派头啦，哦，所以你看嘛，迄大人物吼，伊是袂安尼随便犯迄种吼愤怒，你安尼随便发生的这个毛病啦，主要跟咱朋友讲啦，吼、哦、啊，做人做事吼，唔好安尼吼乱发脾气。乱发性地，就那像吼张飞安尼啦，吼、哦、啊，佮有吼，佮、哦、有做人做事的原则，佮有啦。啊，朋友要佮听无？有要佮听无？加减听啦，吼、哦，加减听吼、哦。感谢朋友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伫遮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大家，感谢感恩，谢莫尼，安主师，请你多保重。

讲愤怒生气啦吼，卖生气，生气嘛，你看嘛，对咱身体嘛不好啊。你敢无听人讲吼，气死也无伤，气死也无伤吼，气家的血也拢压起来，血也拢压起来吼。感谢朋友，就那听秀清，感谢大家啦吼，啊，加减嘛讲啦，加减嘛开讲，啊，加减嘛听吼，感谢大家对秀清的支持鼓励。

七情五教啦齁，过来啦过来啦，讲好料啦，讲好料啦齁，做人做事啦，第三原则啦齁，不多事齁，小弟有滴讲那给一项代志齁，不如减一项代志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齁，如果一个人足爱安尼齁，惹一挂是非啦齁，制造这个麻烦啦齁，真正会唬人的啦，带来了这个困扰啦，真正带来困扰，大家就感觉吼，足讨厌伊，会烦啦，会烦啦，变成大家吼足讨厌对象啦，对不对？这种安尼吼，啊，人就歹甲伊斗阵啊，安尼是不是失去到这个朋友？吼、哦，所以什么款人吼，什么款的人上爱吼，安尼制造麻烦惹是非呢？一般来讲吼，迄种较骄傲的人啊，骄傲，拢抓准家己的行为。拢对，我做会对，拢无去考虑到别人的意见，未接受人的意见就对啦。人讲个自以为是的人啦，吼、哦。西方有一位哲学家就伫个讲啦，一个人吼、哦，如果那骄傲啦、骄傲，就是吼、哦，就算讲吼、哦，伊是天才，就算讲伊是天才，我天才伊那骄傲，赶快，赶快买变为魔鬼啦。赶快变为魔鬼。如果吼、哦、较谦虚的人，吼、哦、较谦虚的人，虽然讲是一般人、普通人、凡人呐、啊，伊嘛是变成为圣贤，会变成圣贤。哦，这就是做人做事第三个原则了。吼、哦，卖做一种互人啊，安尼讨厌代志，卖常常安尼惹是非，制造麻烦。过来听这首《死啊，温啊，命啊》。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底的听哈？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0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加哪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车跟哪油，算是介绍10多年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进的。伫车跟哪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车跟哪那个涂卡，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渣。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粗橄榄油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哦，粗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车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起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沙米沙一下青菜，粗橄榄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沙这个青菜，青菜沙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沙好，这个粗橄榄油给倒一撮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咱介绍10多年啊，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上类嘛是上粗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类啊，装装好势。啊，这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你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西。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底听，好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要注文吩咐，电话在哪靠？2305-6924。咱的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难道拢有放一盒啊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互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扰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即马开始呢，逐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这粉呢，一盒内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摕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只毛介绍 B 群呢，咱一天吃一粒，规天都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定。啊，咱毛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蔬钙呀、啊，啊，还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哦，啊，还有咱这个这丁酮通统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只毛介绍稀油哦，哦，速力通的稀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拉卡2305-6924，2305-6924。

无伴吼，今朋友阁少者，哦，大家也来过来去赏月，昨无看到足水足水的满月啦。啊，因为咱拢知中秋啦，月娘上圆啊。其实咱咧在讲吼，十五个月娘吼，十五个月娘十人圆啦，有这个讲法。但是今年啦，今年吼上圆就是伫咱叫你阴暗过去赏月吼，还点过啦，还点过迄个月娘上界圆啦，吼，就是旧历八月十七，吼，九月二十七号，透早。零点四十九分，哦，过来看一下月娘。啊，最主要这是今年那个四天的连假，对不？啊，那阴暗啦，各家安尼通宵一下吼，啊，啊，各家呢礼拜各家休一下，啊，拜一啦，各爸妈去休困啦，哦，啊，所以今年这里四天的连假，吼，啊，今才第二天啦，吼，啊，感谢朋友，节目哪底听？感谢大家，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迄云啊开吼，就当看到月娘啊啦。来听这首歌啦，讲吼，云开月圆。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啦，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就做咱的朋友哦，吼、哦，今麦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佮扎一个力，吼、哦，感觉安尼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这咱的朋友，有讲一罐就感觉啊，哦，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有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吼，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买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里蔬菜佮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蔬菜还蔬菜，咱即大呀大只，咱有会说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蔬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蔬钙，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暖暖阿里山哈，啊个看看咱这两点钟青春浪的节目哈，也安排到这啦，时间的关系哈、哦。感谢朋友的收听，哦、啊，你若讲对着秀清的广告介绍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啊，都想要甲秀清支持鼓励哈、哦，有要注文哦，电话哦，电话当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感恩西摩林安主席，我们等着下晡四点过一个节目啦，依然秀清继续为大家所安排服务，都安排好听的音乐啦，欢迎朋友再继续收听第一本后茶余饭后，感谢大家，我们等着下晡四点再空中再相会，再会咯。

0: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1: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0: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1: 会不会很麻烦？
0: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1: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0: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国庆大会伫表演活动，十月初十早时会伫总统府前举行，周边的实施人车管制，为初到暗时十点到初十下晡一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别条路。提醒你，国庆大会迄一日，总统府前升旗仪式按照往例无开放予民众观礼，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全国庆民俗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3: 妈，我借一台奥多拜去买物件。
4: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5: 李新莲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借车荷兰的干荷林，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X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珠吃赤，金目吃血，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铁落的大千世界之物，包罗万象，担任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

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药师保生技制药高尼远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起名，到最后再过来讲刷落去。

人出生在世间上，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找光明。当天暗了，游子就赶紧找回家的路，因为家内会予人温暖的光明。船去迷失了，船夫就要赶紧找灯塔，因为灯塔会予人指引的光明。囡仔迷路了，就要赶紧找母亲，因为母亲会予人安全的光明。人破病了，就要赶紧找医生，因为医生会予人穿入的光明。停电了，就赶紧要找手电筒，因为手电筒会予人重见光明。人疲劳夜深，就要赶紧找床铺，因为床铺会予人精神的光明。当水难发生了，就要赶紧找船只，因为船只会予人生存的光明。战争的时阵，就要赶紧找和平，因为和平会予人希望的光明。人就是要找心外的光明，但是内心的光明要如何去找呢？因为人的心一直都是向外一个攀高，对着都不是自家的包装，这是无究竟。唯有对内心下手，点光心灯，再当取之不竭，用之不尽。譬如说海伦凯洛虽然失明，可是他有一颗永不停止学习的心，而成为伟大的科学家。命运交响曲的作曲家佩多温遭受到臭人动听，但是他无向命运点头，无惊艰难，创造了举世闻名的音乐，使人民永远为伊一个歌颂。世界名画家梵谷内在世时阵艰苦潦倒，为了理想坚决奋斗到底，而成为不朽的名画家。如何点光心灯呢？重要就是培养慈悲、乐观、信仰、坚定、信心、定情、勇气、忍耐力、主动、宽容、诚实、谦虚、热心、惭愧、感恩、喜舍、结缘等等的心灯，乃当每一项甲点无到，相信人生的旅程特别容易迷失。爱因斯坦曾经安尼讲过，人只要会晓知影改变心境，才会当改变环境，而且拥有冲出逆境的力量。朋友，咱应该自省来找到光明啦！感谢你。

你清朝迄个时阵有十几个机主想要渡过黄河要去考试啊，在这渡船口去拄着船夫，船夫看到这十几位机主，伊就甲讲：我送恁过河有一个条件，你若要着二妹哦，上船过河我拢无要甲恁提钱。啊，如果若要袂着呢，就是证明讲恁考期无望，搁再倒等去读三年再搁来。这机主大家听了心内就真无爽快呢，这套有啥物问题？就开始就甲答应。船夫就讲：半边有门，半边光；半边有味，半边香；半边食的是山上草，半边阿里水来潮。十几个机主送到约未出卖地，阮二个渡船口里阿些三个的姑娘，因这两个姑娘笑笑讲：啊，这机主有够戆的，安尼也约未出来。所以咧笑了，伊个甲补充二句，伊讲水来游鱼，山上游。当有西错配形象，一个无食山上草，一个未晓水中藏，这真可怜呐、啊！在渡船应客的机主，还是搁约未出来。这讲啊真明，水来游鱼山上游，就是鱼啊甲游啦。当有西错配形象，将鱼啊甲游甲合作伙，一个就是无食山上草，一个就是未晓咧水中咧藏。这分明就是新鲜的鲜，所以这个诗句才有意义。而且我再来重复一遍：半边有门，半边光；半边有味，半边香；半边食的是山上草，半边也得水来潮；水来游鱼山上游，当有西错会成香。一个无食山上草，一个未晓水中藏，这就是新鲜的鲜字啦。感谢你。

0: 我这里听完哦，
1: 嘿，
0: 倒卡迄卡砖头，迄白骨甲卡砖头烧食袂了吼，
1: 嘿对，
0: 听个拢袂惊，后尾我去照个时光哦，讲是骨刺啊、初期的啦。
1: 好了，
0: 我想讲我有听听听你的电台吼，跟我听完之后，我转去买一罐来食，一工食三摆啦，半罐了都较袂疼，都袂疼袂疼，我就剩一工食两摆，食袂了咧，啊，即卖就拢袂疼。
1: 你还阁继续吃？
0: 我阿咧食咧，过再卡咧叫伊目睭啊，目睭啊拢焦烧啊，一酸啊，我倒你开哪有拢无看，啊，只你剩三分目尔。
1: 安尼哦，
0: 啊，只看看目睭，但是眼能只看无去安尼咧。
1: 哎，食半就好啊。
0: 安尼哦。
1: 你住喺迄个新北市嘛吼？中和区新兴街嘛吼，
0: 我好老玉爱，
1: 好老玉爱啦吼，感谢你呢，感谢你来打电话做见证
0: 啊，谢谢，啊真是有效呢，
1: 有效啦，
0: 我拢常听你的电台吼，啊听你讲就好，我当
1: 人来做见证的啦，
0: 我照照来去买来吃，照照啊，伊讲叫伊做见，我都不爱做见，
1: 你吃三罐就稳定个，我讲上好啦吼，
0: 哎呀，
1: 你这也卖人，啊甲对调呢，
0: 哎呀，
1: 吃好的时阵你个用餐吃得。
0: 我这样嘛，食应招，
1: 应招袂使，
0: 嘿，好。食半罐都袂疼，我听个拢袂惊呢。
1: 嘿，安尼吼，恭喜啦，恭喜啦，
0: 好，
1: 感谢你啊，
0: 感恩咯。
1: 唔难讲，唔难讲，这应该。
0: 我也好用，
1: 谢谢，谢谢，多谢你哦。
0: 应该有效啦，
1: 好，感谢啊，
0: 好，
1: 多谢，多谢，谢谢，谢谢。
2: 人的年纪，食到四五十岁以后，身体若要用心保养，就会出一挂让人意想未到的毛病。有人讲，上食就未了。四十岁以上，亲像中国的肌癌，需要占油。肌癌若要甲占油，顶当咧到底，规身躯是安哩哩落落。但有个人食到六七十岁，身体依然是真勇健，溜溜去，拍拍走，互人看到真新鲜。人若时常有咧保养，所种的因，六七十岁的身体再过啊遐尼用。人咧讲养生之道，这门的学问是上界深的。亲像我今年回头食到八十外岁，看报纸、电视、写字，唔免得挂目镜，而且头毛阁乌闪闪，这就是人有咧保养、有咧运动所成的因。爱保养、听杂，平常时啊，就是爱食咱这味花大夫保安丸，三五罐经过，互你发觉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这味花大夫保安丸是用绿米地黄、韭菜、石地、糟肉、特虾。茯苓、保丹皮、淮山药，这叫做绿味地黄。内中阁有金菊花、甲贡柑杞、当归、白芷莉啊、石决明、炒白术，总共有十二种的高贵药材。经过泡制了后，用五千斤落去浓缩，甲剩八百外斤。食咱的潘大夫保安丸，防止目睭老化，那是目睭会涩、会疲劳、模糊，看物件看未清楚，熬老目油的这老花眼会起的。吃三两罐经过，让你的改善真多，请服用潘大夫保安丸。假使若目睭会看人紧、会肿、会痛，目睭睛会焦、会流目睭屎膏的，这就是肝火内动、属发炎性的。先爱吃咱的潘大夫肝胆丸，来甲下火气。等到红气退了后，目睭未肿的时阵，再来服用潘大夫保安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633-1241

有人讲十二月吃菜头，六月再来咧转扫。十二月是冬天，也是菜头生产期，因为菜头一性较冷，所以身体若较虚的人吃了伤济，较容易会虚扫。咧冬天，不管是啥物种人，拢会容易去患着虚扫的毛病。尤其是咧身体较虚寒的人，若吃太济的菜头，咧扫的机会也比较较大。甚至下到夏天的时阵，六月再来咧扫，所以才讲十二月天吃菜头，六月再来转扫。不过这句话真实比例是咧讲代志已经过了真久，问题再来出现。当然有一挂代志处理不当，问题会立刻出现，但确实有真侪事情，问题会潜伏于真长，一旦引发就不可收拾。有一个问题是可以疗伤会到的，只是处理方法不当，或者错过了伊的轻重，因而无法知影讲事有可原，或者明知故犯。譬如讲，知影讲身体真虚，偏偏要爱食菜头，那就无容易可原谅了。事实上讲，有真侪人就是明知故犯，譬如讲长期贪杯中酒。还是当地对性方面不咧节制，或者操劳过多，招待方面等等，太济拢就是行为的后遗症，唔是一时就会出现。而人就是因为一犯再犯，一旦问题出现了，反而会费真济时间甲心力来解决这个问题。社会就是这种情形，过去拼命伫咧追求经济发展，无重视文化的建设。如今呢，社会风气败坏，伦理道德淡薄，这就是十二月天吃菜头，六月再来转扫。吃菜头并不是就一定会转扫，但现实的人生及社会种种，即使无转扫，这就感觉真奇怪啦。感谢你。

用来评估一个企业的实力，往往会将恢复力、甲资本、人力、业绩、市场列为中等的看待。恢复力就是心理学的名词，有自救、修复、疗伤、重振的含义。在自然界生存的恢复力是不可缺欠。人生难免有真多不可预期的变数。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是福不是祸，是祸和你走未过。一旦大祸临头，受到伤害就是要有恢复的能力，才会当迅速恢复正常，未受社会淘汰。多少的生物拄着天敌，难以及时逃脱，只有长尾自保。蛇、壁虎拢有长尾求生。海参甲墨鱼就是目杂啦，甚至会从内脏吐出乌烟，满足天敌的饥饿，趁这个机会来脱逃保命。无论长尾或者吐内脏，身躯心理拢会受到致命伤害，身体急态修补，元气急需要恢复。如果那无防身的恢复力，容易被困境拍倒，被外力推斩。生命就高位难以延续，所以要有强大的恢复力。平常时啊，就是要努力储存能量，适度饮食、锻炼、适度的保养。春耕夏耘，秋收冬藏。青天要有禾来牛，同时要有危机意识，会晓应变的能力，甲周密的监测机制。加上了有正态评估和检讨的能力，那么恢复的能力才能及时发挥。人生道路上变数真多，所以计划赶不上变化。天气晴朗、风和日丽的日子，个人爱过；风风薄雾、霜雪满天飞，也未当逃避。天灾人祸本来就是爱列入旅途的风险。难免无上了伤害，身躯财富有形的无形的损害，拢得爱等待复原。生命是不是有往生经验，对恢复力就可以看出究竟。恢复能力是人生必须要修的课程，精进的同时一定未使疏忽，有时需要周边的家人、亲友、同事来共修，携手同行。恢复能力，再当加倍精进啊！感谢你。

0: 破伤你好，嘿，我今日出去叫一个迄落爱皮汤啦。
1: 哦，你个在厝内吗？
0: 嘿，我本来是食你的迄落健康丸啦。
1: 嗯，
0: 我有小中风过啦，迄个骨袂落去也爬袂起来啦。
1: 你看我替我，
0: 迄是。这个是另外一块的吼，啊，食跳丸较好去啦。哦，
1: 好，看我迄个，我食跳丸好呀。
0: 迄个苦的拢是爬袂起来。
1: 对，迄个是。
0: 食
1: 你迄个平常过敏是食艾皮汤就对啦。
0: 今日过去，甲你这。
1: 刚煮呢。

0: 你你今年几岁啊？
1: 我今年八十五哦。啊，我就是家里那个小姐讲，我要换迄个办公员啊。伊家讲叫我讲落食迄个养分化学丸。
0: 嘿。
1: 伊讲啊，你迄个救军阵啊，食养分化学丸就好。
0: 嘿。
1: 叫迄个养分化学丸。
0: 嘿嘿嘿。
1: 啊，食到真好，食三分两皮啊。
0: 好。
1: 啊，迄个救军煞好去啊。啊好去啊！我今日是坐查某家里恁小姐讲我伊啊吼。
0: 嗯。
1: 敢那安尼，那透早起来，那算了灵光哦，拍卡上流鼻水安尼。
0: 嗯嗯嗯。
1: 哦，啊，然后做一个有一点茶，因为我跟你讲话讲讲的小站哦，啊，都要点茶来作为闹铃啊。
0: 嘿嘿嘿。
1: 我讲这是要食迄啰艾皮松，还是食甜枣丸？伊家讲就食迄啰艾皮松才食咯。
0: 嘿嘿嘿。
1: 啊，我安尼好，无你甲加一罐艾皮松。
0: 哦，有啦，今日个加一罐艾皮松，解都听完啦。
1: 诶，啊，我是讲听完哦，我怎话哦？感觉说脚乌哦，
0: 不过
1: 这背老腿哦，有人是爱会安尼，干那雄雄个啊。
0: 无啦啦哦。
1: 嘿，啊，八十五岁
0: 哦，年纪轻哦，脚会单边拢较无力啦。
1: 诶，我叫一罐听完来做在，完了听完过来
0: 解一下。诶，使，你住咧新北市？嘛吼，
1: 新北市
0: 中和中和区
1: 景
0: 新街对吧？
1: 哎呀，
0: 这李世安哈，
1: 哎，是啊是啊，
0: 哎，感谢你哦，感谢你也打电话做见证。
1: 你的药啊开始服务了，
0: 服务好，谢谢。
1: 微博单哦，
0: 嗯，
1: 不客气了，注意，微博单但是服务较好。
0: 哦，那胃疼，
1: 我
0: 伤过多了，拢未歹。
1: 我会叫微博单来吃，就是消化不好。
0: 哦，消化不好嘿。
1: 暗时啊来困哦，半夜啊来精神起来哦，啊都直直怕饿，消化不好。啊，我听你讲过，啊，我昨是叫一罐微博单来吃，啊，都吃到吃三麦，回来啊吃三麦，
0: 还都差，
1: 啊都袂去怕饿啊。
0: 哦。
1: 今我迄微博单啊，搁直直吃。
0: 好呢哦。
1: 诶，
0: 继续吃多啊！啊，你还该倒介绍呢哈？
1: 有啊，我每早起。
0: 好，安尼好，感谢你啊，好，谢谢来，谢谢，
1: 谢
0: 谢，感谢，感谢。
2: 潘大夫的胃保单是气味清芳胃肠药啊，胃疼、胃胀气、肚肚未爽快，服用看病三十多年的药方。潘医师感谢胃保单，目前咱胃保单有出随身方便包，一摆是吃一包，一日吃三包，真方便。有需要可以向本公司咨询，请大家告诉大家。不清楚、不了解，电话叫过来询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感谢你。

台湾话一句俗语讲：钱四卡，人门卡。钱当然是无生卡啦，但是这句话是讲钱无好赚啦，就好亲像有四支卡同款，一直拢走在人的头前，咱在后面个弱都弱未掉啦。这就是讲钱唔是用强求来的，就爱好钱来催咱，才较容易啦。所以讲钱有四支卡，就唔免费费力，伊就来捉着咱。钱才是真无好赚吗？有某一个观点来看，钱确实是无好赚，因为要赚钱就要付出啦。商人与获取利润，必须要投资、调查市场、策划营销，并承担失败后果。上班的人调酒磨我，看老板的面色，就含乞食也爱劳动双脚，忍受日晒南雨，再当换一口饭。而且有时阵付出甲所得的袂当成比例，钱真是无好赚。但话阁讲倒转来，有个人赚钱迄时唔免用什么气力，譬如讲中了乐透啦，好地种得地富，到最后就门路顶顶啦。这就是钱欲人，财运要来的时阵，啊你要挡都挡袂掉啦。那么赚钱甲运气是有关咯，确实是有关系啦。是安怎去运用你的智慧，运用你的

运了歹就是歹运，有的人一时之间中奖致富，这唔免阁讲。但是有的兢兢业业咧做工活的人，有时阵伊就是爱承认有一挂客观或者唔知影的因素来影响到钱财收入的事实。所以讲钱四卡，人两卡，真正是何人无可奈何。不过呢，钱四卡，人两卡的状况是可以改善的啦。亲像讲吉善言，人会知足，保持平常心，无为钱来做努力，对袂好因为欲钱来感觉辛苦。那咧怨叹讲，钱四卡，人两卡了，感谢你。

有一句俗语讲，坐咧唔知徛会艰苦。相信任何人咧任何场所，拢有过徛甲坐嘅经验，坐咧比徛咧较爽快咧喏。这是人人拢该知影嘅道理。但真侪人一个有机会坐落了后，就未记即讲徛咧迄个时阵会艰苦。咧公车都有即种思想，看到一挂年轻嘅人坐咧椅仔上。伊唔经乎年老的人来坐，其实坐咧唔知徛嘅艰苦。即句话唔是咧讲徛甲坐这两个动作，而是咧指出讲无共境遇嘅人会无了解。为人父母，逐天拢咧外面一个奔波，咧养育子女，惊讲咱嘅囝叫饿着，气候寒着，万般会操心。可是呢，为人子女嘅人，伊抱怨讲父母爱伊真少。无够疼，完全唔知影父母的辛苦，这就是坐咧唔知影徛的艰苦。有钱人住的是华夏，享受空调冷气、豪华的装潢；看到低收入的人住的是第一的房舍，伊看到非常惊奇，讲这种厝后人去住，这就是坐咧唔知影徛的人的艰苦。公司的业务员向我忍受日晒雨日的冷。看客户的面色，为着要达到业绩来拼命。回到公司的时阵，头家搁加批评讲业务员无够积极，嫌这搁要要求那，这就是坐咧唔知徛的艰苦。在多元化的社会内，每一个人的遭遇处境拢无同，有劳心者，也有劳力者，有安逸者，也有困苦的人。换一句话讲，不管在什么种场合。拢有人伫咧徛，嘛有人伫咧坐，所以坐的人唔知影徛嘅艰苦，就是因为有人根本都无徛过，有个人徛过，但是坐落来了后，就未记只讲徛迄个时阵嘅辛苦啊，这是一种现象，也是一种无公平啦。徛甲坐也难得互相交换，不过有机会坐的人，不好加体谅甚至关怀一寡徛嘅人。这样好听的人有加一些精神上的安慰啦，感谢你。

0: 我要问讲吼，迄个讲要食啥来外地的？
1: 来外地小弟玩啦，关台有小弟玩。
0: 啊，你甲寄两罐啦。
1: 好啊，好啊。
0: 啊，这个搁听完吼。
1: 嘿。
0: 搁寄两罐。
1: 好，感谢你啊。
0: 我再搞呗。
1: 免使。
0: 你我陪阮表小妹食吼。
1: 嘿。
0: 啊，伊唔敢食。
1: 哦，
0: 啊！伊连机后吼，伊家己出用机啦吼。
1: 嘿，
0: 啊！你听着，将买只，甲得讲品啦。
1: 这个品，
0: 啊！我得讲，
1: 别讲，别讲，食了，别讲，食了有效。
0: 啊！你唔食，哎，然后生伫做军兵啦吼。
1: 哎哎
0: 哎，爱食这样。
1: 哦。
0: 等下过看伊官办呢，伊讲买啊，对人阿不得看，阿得食暗食一晒的吼。我同来检查检验看
1: 卖。对对对，嘿。
0: 讲好啊，伊讲要倒两粒，还讲你倒较济，不要紧，恁倒过两粒啊吼。等下讲买啊，你唔通食别人个，也对这个倒。
1: 讲对。我就对啦，
0: 听啦，
1: 食我的盘台位啦。
0: 反正对别人个，你食这个会倒，对这个安尼砍你倒。
1: 对盘台位就对啦。
0: 听啦，听啦。啊，刚从我食到脚未切到，伊菜市啊，先生个问啦。
1: 哎。
0: 大家个报备，伊个讲讲个吼，漳州阮本啊吼，那坚持要手术啦，我以前都未使手术进。
1: 嗯。
0: 你唔相信，你试看卖啊。从我讲，我挂一罐互你食，啊，你食看卖。
1: 感谢你哦。
0: 好，别啦。
1: 谢谢啊。
0: 再食会使啊，我是拢有得听到你哦。
1: 感谢你带来迄啰各样关你都用嘛吼。
0: 嘿嘿嘿。
1: 还是得奖会啦吼。
0: 我有招一个去啦吼。
1: 嘿。
0: 啊，我家己去两桌啦。
1: 哦。谢谢啊。好，感谢。好。
0: 就比啦，你
1: 是
0: 老公健嘛。
1: 好，感谢你。谢谢，谢谢，谢谢。
2: 我看财务。
3: 好，你好，你好。哎，这个哦，去阮个小弟湾走。
2: 小弟湾真好啊。
3: 小弟湾哦，我食一罐哦，正好我都好啊哩。无我个个拢讲来滴哦。
2: 嘿。
3: 我做咱老奶来滴啊。
2: 迄顿啊，我去啊，食物件拢食素的物件啦，猪肉啦。
3: 哦哦哦。
2: 咸啦。
3: 啊你哦。
2: 啊暗时无眠啦。
3: 哦。
2: 我去各个所在先来外滴啊。
3: 啊你哦，啊我是来滴啊。哦，我带五年的生意无啊哩。
2: 啊，叫你吃咱的小弟丸。
3: 好，吃一罐了啊你啊。
2: 了用哦。
3: 啊，我讲叫一罐哦，我五万日啦。
2: 哦。
3: 啊，你一去罐才吃两罐尔。
2: 哦，你好。
3: 嘿啊，吃好用。
2: 要注意哦，唔当无面哦。
3: 好啦，
2: 在外地是袂长筋哦。
3: 袂长筋哦。
2: 诶，袂长筋，你要注意，卖无面啊，卖搞火气，就袂去夹。
3: 嘿啦啦。
2: 咱吃咱的吃少罐罐，少嘛袂长筋，少吃好的，你若搁感冒。伊更个发炎，伊嘛是过来。
3: 哦，问得你了。
2: 对对，来外地人，你治伊更少感官意思。
3: 哦，要我过来叫主管，你管了那些吃安眠药啦。
2: 安心丸。
3: 安心丸。
2: 安心丸，你吃爱吃方法无同。
3: 啊你哦，
2: 在时啊八点该吃八粒，啊下晚时啊六点吃十粒。
3: 啊你哦，
2: 六点吃十粒，啊八点来去困咯。
3: 啊你哦，
2: 当开始未习惯，你就好慢慢好困。
3: 哦哦哦。
2: 啊你若八点。困了惯时，你八点搞到咧下伊啊！
3: 啊你哦，
2: 养成习惯，
3: 哦哦，
2: 困眠就是习惯引起来。
3: 啊你哦，
2: 啊你若一听我话安尼，就你食一罐就有感觉啦。
3: 好好好，
2: 好无？
3: 好，谢谢哦。
2: 啊，咱多多。
3: 我今新北市十字区啦。
2: 哦，新北市十字区。
3: 连到你后面个十巷。
2: 咱什么大名？
3: 苏正阳。
2: 苏正阳哦。
3: 啊啊。
2: 感谢，感谢你卡电来做见证。
3: 接路。
2: 好，谢谢啊。
3: 转救啊！转救啊！
2: 感谢感谢。
3: 哦，你
2: 赚个百二
3: 两百
2: 二，哈哈。百二上少，然后赚二也是好啦。
3: 啊，好啦好啦好啦，谢谢谢谢，
2: 感谢啊。
3: 好好好。
4: 咱潘大伟的药品，优待价大罐的，一罐是2500块，两罐5000块。来优待咱家有好朋友老顾客，请大家告诉大家，优待期间一罐是2500块，两罐5000块。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问。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感谢你。

有一位听众，伊写一张批给我，伊安尼讲，讲自从伊听咱的人生铁力的节目一年外来，有深刻感受到伊的内心自我伫咧转变。伊每一摆的星期日，有咧正用心听咱的节目，但一礼拜搁再一礼拜，不断一咧吸收啊，使伊的内心有真大的转变，就亲像伊咧啉水，凌乱自知啊。世俗的价值观会使人一心追求外在的名利，也助长了内心贪念而不自知，致使呢心中充满着怨恨、发牢骚，甚至呢外在不如一种悲观的情景。如今的伊忽然有化茧而出的感觉，感悟到内心有无尽的宝藏，所有的顶拢是生命必须要历练。一切缘起缘灭，不需要太过执着。体认放下后的轻松与付出的获得，来听取人生经验谈，更是欢喜自在。对一切事物有更加宽阔的见解，更加忏悔以前是偌尼渺小、以狭隘的心态。伊心中万分感恩的，就是有此因缘听咱的节目。今后必定会更加精进，用心修持自性，学习慧中的智慧与慈悲，且望家己扩大心胸，包容一切广结善缘，对咱的家人、社会甚至大众也有所作用。这是伊听咱的人生经验谈，写给我一张内心感想的批，真感谢伊无弃言。谢谢你。

古人说道，迷雾丢流。俗语咧讲，就是讲青天爱接火来牛，拢是更人爱有忧患意识。明主讲，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太过于安逸，沉迷安乐，只会惹来死亡。这就是现实生活爱有忧患意识，心理建设更加爱防患未然。每一个人的心本来就具有善法和恶法，因此呢，天堂地狱无在别位，拢是咱家己的心内。随着善恶的心念流转的天堂与地狱之间，凡人拢误以为小善为无欲而不为，以小恶而无算而不改。其实，咱对善念恶念应该爱保持以生善能增长，未生善能升起。以生恶能应断，未生恶能不生的根基，才会当使善心不断增长，使人格自以完善。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法律家规就是维持社会与家庭顺序的准则。自我也应该有自我的尺度，行事照规则，脚步才袂叫混乱呢。如果人人拢会当遵守法度，就无需要以严刑严法的主张。毕竟知识乱财用重点，国家社会已付出真多成本的代价，人民也应该受了真多痛苦。因此最好的律法就是防疫未乱。譬如讲，如是因如是果，种下了防果的政治，就会生出感染流丁。所以有咧讲，菩萨行因，众生行果。菩萨深谋远虑，凡事会防患于未然。不再因为小心谨慎，凡愈见识较浅薄。因此呢，每日果报要临头时阵，再来反悔莫及。如果咱若卖咧杀盗淫秽贪嗔无痴中伫咧打转的话，咱就未有短命丑恶或者贫贱无耻的果报了。凡人的品性良莠不齐，咱的周边有君子，嘛有掺杂一挂小人。不管是君子还是小人，拢袂在咱面上写讲哦，这人就是君子，这人就是小人。所以对别人推心置腹之情，最好的办法就是爱观察。其实，所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也不是叫讲咱对别人就爱有尊有戒心。只是如果咱来当警觉性悬，自然就袂轻易来受骗啦。感谢你。

0: 你也有真正好用的啦，因为我手疼哦，疼到拢无力，拢袂转过。我伊看十间医生，甲四十间医生拢无效，
1: 拢无效。
0: 我迄个我传着你的电台，听着阮听完，我迄个要一罐汤啊，食个食下个单好，无本来要开刀安尼。
1: 食一罐就好呀。
0: 本来要开刀安尼，我叫我开刀才好啊。去迄个道哥底下听听，怎啊说伊个你个叫人来叫哦。
1: 嗯。
0: 啊，食食个单好单，甲进拢无过听。
1: 恭喜恭喜！
0: 哎呀，
1: 啊你即摆不管是你嘛爱，
0: 我迄日刚才挂一罐来食了，我搁脚吼，我脚会揪筋，暗时困我会揪筋，唔好。我到三个月十波完，等下食食袂了。
1: 啊，食了有差无？
0: 有啊，
1: 揪筋食十波有差哦。
0: 哎，
1: 哎，袂歹
0: 啦，饭食袂了的啦。
1: 啊，袂了就感觉吼。
0: 哎呀。
1: 谢谢啦，感谢你哦。
0: 我日啊吼吼，脚拢无力哦，软脚拢无力，啊，再看你迄个地方丸哦。
1: 嘿，我个地方丸，
0: 嘿。嘿，那食食个怎啊？甲尽头拢无迄个啊。
1: 无个个无力啦。
0: 拢无个个开咧。
1: 嘿
0: 啊，我尽头咧食珠宝丸哩。
1: 好，会使。
0: 嘿啊。
1: 你啊做五秀丸啊吼。
0: 嘿嘿，我有迄个，你看一
1: 段。我知，住台南市安南区嘛。
0: 嘿。
1: 公顷里啊做五秀丸。
0: 哎，对，
1: 感谢感谢，多谢你安尼打电话跟
0: 我
1: 了。
0: 我嘛报阮朋友，叫阮朋友讲，伊咧算啊，我讲叫伊挂电话来，只哎嘛是伊挂电话来咧接。
1: 安尼哦，好，谢谢啊，感谢你呢。
0: 哎，感谢。
1: 哦，还得要到时补啊。
0: 好，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啊，潘大夫啊，
1: 嘿，你讲，
2: 我给你加油啊，做好呢，
1: 做好呢，
2: 大行都加加，大行做好啊，拍拍照。
1: 食海泡泡澡，
2: 你安尼好心哦，大行我就食啦，啊，食到泡泡澡，大来。
1: 容易啦，容易，容易。
2: 我食泡台乌的药啊。
1: 食几种？几种药啊？
2: 我甲你讲，食白芷荟。
1: 白芷荟是保安丸。
2: 啊，啊，食听风丸，食珠宝丸，我食迄啰啦，活力丸。
1: 食活力丸食了安怎？
2: 哦，食好，食了哦，心脏血管足快活，身躯什么食了身躯足快活袂着。
1: 血压稳定无？
2: 有啊。拢人来帮，拢稳定。
1: 哦，拢稳定啦，恭喜啦，恭喜啦。
2: 真好，
1: 真
2: 好。
1: 啊，恁食我的肝头丸食安怎？
2: 下礼拜肝无好。
1: 哦，肝无。
2: 嘛好啊。
1: 肝无好，食几罐？
2: 哦，食我不要讲，我上大先来，你食去多食呢。在地肝地食嘛，唔知几罐，啊，都食较好就好
1: 啊。肝肝已经食好去啊。
2: 啊，拢好啊。这检查拢好啊，潘大夫啊。
1: 好安尼哦。
2: 嗯，拢好啊。食。
1: 莫怪你卡点是健情啊。
2: 啊，肝药啊，像我一个甲跳完，我拢爱管食保养的呢。
1: 好安尼哦。
2: 啊，一工哪食两盖，哪食一盖。
1: 安尼是。
2: 啊，我拢有管食去保养的。
1: 哦。
2: 伊伫啦。
1: 嘿。
2: 再过上两罐来。
1: 恭喜啊，恭喜啊。
2: 拢有食啦，拢食保养啊。食百二岁，今只就好啊，今只就好啊，食百二。
1: 百二岁上老啊啦。
2: 啊，不会啦。你即久都还阁真少年，讲话听着还真少。
1: 诶，我今七十七了呢。
2: 啊，
1: 七十七岁啊。
2: 嗯，你讲话哪敢会少？
1: 我七十七岁啊，我想买啊，想买啊。
2: 好哦。
1: 过年七十七岁啊。
2: 安尼，啊，你过得真好。
1: 谢谢啦，感谢你啊。
2: 你写都无遐侪岁的。
1: 你也是什么大名？
2: 我王美丽。
1: 王美丽啦吼。
2: 我住三桥，就是南崁过来，下通关。南崁无啊，南崁过来。
1: 南崁，暗了路中央啊。
2: 南崁北路。

0: 靠了后壁出去。
1: 好、
0: 哦啊，谢谢哦。
1: 感谢你，
0: 谢哦，
1: 谢谢啊，好，你老公见啊。
0: 哦，大家老听哦，都赶快来吃哦。
1: 谢谢啊，谢谢啊。
0: 我爬走哦。人问我讲去倒去，我讲我拢食饭在屋内哇。
1: 你今几岁啊？
0: 我，
1: 嘿，
0: 我较侪岁你。
1: 几岁？
0: 八十，拄今年下过年到啊，过九十啊。
1: 安尼哦。
0: 啊。
1: 过年九十啊。
0: 啊。
1: 恭喜恭喜恭喜老公见老
0: 到。啊，你是食什么油啊？讲我食饭在屋内哇。
1: 安尼哦。
0: 你若要甲提哦，你若要去个话你。你新娘高头落卡多手兵砍放快点呢，
1: 谢谢啊，谢谢啊，感谢你啊，
0: 啊，
1: 多谢你啊，好你老公斤，
0: 六百多公斤，
1: 好你吃百二
0: 啊，大家公斤，
1: 谢谢，感谢，感谢，感谢，谢谢，谢谢，
0: 谢谢哦，
1: 好多谢你啊，谢谢，谢谢，谢谢，
0: 再见。

有一位秀才甲一个千金小姐，两个人在乡里之间拢真有名，因为伊郎才女貌，而且两个人诗文真棒，时常拢用诗曲互相一个同情意。终于呢，因两人以诗为媒，成为夫妻。在洞房花烛夜迄一天，秀才伫遐等真久，新娘上床了。秀才赶紧要甲兴州讲之类，但是车主却是慢慢甲讲哦，你唔免急啦，慢慢啊来，龙君啦。如此家己良心，哪通凊彩呢？我希望龙君你会当做一首诗来做纪念，你看如何呢？新郎因为心内真急哩，唔久呢，伊都无法度啊，无可奈何，只好呢，信口就甲认出讲，匆忙哪得有诗来？勉强东西叫做财，吞食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入墙来。这个新娘听了，心内笑笑面泛红，就甲应一句讲：匆忙哪得有诗来？勉强东西叫做财，花径唔捌立刻扫，后门紧似为君开。当然，尾啊这两句意思，就是讲已经原封不动啦。今仔日专工就是为龙君你来开门，新娘这个时阵就该伊两个人共度春宵一刻之乐呀。另外，阁有一段有那真趣味的事故。你以前广东省宣武县就有某一间咧结婚，你咧暗时的时阵闹洞房真闹热，但是有一个秀才哦心怀不轨，伊认为讲伊是真有才华，所以就选一副脸要来娶人新娘。迄、那个人就是安尼写，讲新郎新，新娘新，新郎背上新娘新，新上加一个新，尾啊，迄两句是相关语，具有配合的意味啊。想讲新娘一定见笑答袂出来，一定是无事可答。那会知影讲新娘立定就对下下联，迄、那个下联伊就对讲哦，秀才才，官差才。秀才踏入棺材来，再来加一个财。这秀才本意要来个调戏新娘哩，想未到叫新娘以牙还牙，写出针锋相对的吉拉语，使秀才反处他方，不禁自愧。按处的对联虽然对仗有欠刚正，可是意义深加，成为不可多得之杰作啦。感谢你。

无同的工作环境内，经常就会看到同事或者朋友，只为着一点点的代志，因为观点或者立场无同，就争个面红耳赤。争了一半工，一个就讲我赢了，另外一个就讲伊嘛无输。表面上看起来相赢的同事或者朋友拢是好气的，其实呢，任何人拢感觉会出来，连因的之间就隔了一道墙。往日的好情谊已经无影中就来消失，每一天只有表面上淡头而已。在我细汉就是大家庭大汉的啦，真济人多事烦，大家庭的查某人拢轮流伫咧煮食，分配工作，尤其是这囡仔时常伫咧吵吵闹闹，拢会时常引起吵争，对姑嫂、同事啊、婆媳之间，甚至呢。亲如手足的兄弟，大家拢都是咧争口舌，弄个彼此大家拢无爽快。严重的情形拄到时阵，无咧小姐问，那像青油人同款。每一摆呐发生这种代志时阵，都由阮迄个无爷、真阿阿妈也着乖啊来咧训话。伊安尼讲，讲拢是同一家人，有啥物通好吵的呢？伊那口舌失去了情分，这无价值啦。通常你若听到这句话时阵，你会感觉真惊奇。伊是一个唔捌字的传统的女性，伊竟然有这种地位，会当讲出这句话，所以这句话时常就记在我的心肝内。同事或者朋友有咧相见时阵，我就用这句话来送伊。结果呢，彼此言和无事，在咱家己的生活内，也可以将伊来作为座右铭。凡事加听兼讲。别人的好建言，咱甲接纳，并从中去悟出伊的道理，借此来成长。甲家己的隔壁，咱卖以口舌之快来伤和气。就这样呢，这数十年来，我获得真侪珍贵的友谊，也经常得到别人的相助，真是拜这句话之赐。大家拢是一家人，有啥物通好吵的呢？赢了口舌，就失去了情分了。这是真无价值啦，感谢你。

卡斯旅游服用产品以及身体上健康医理药理的问题需要解答，咱可以卡电话联络，电话号码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每日上午八点到暗时十点有咱的服务人员来接听咱的电话。欢迎有主持人生铁乐大千世界的节目，内容包括人生道理经验谈，讲予大家做参考。听了下咱的口味，报咱的亲朋好友来收听。咱这个节目是由潘大夫 GMP 生物科技药品优质保生机制药顾问有限公司独家提供。暂等一下，再来收听刷落去。

0: 成果。
1: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2: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1: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2: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1: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5: 法律进程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这是民本一代1296千赫，请朋友继续收听台湾民谣。

谣。这个节目是由本地玉一人所播唱的民间艺术台湾民谣。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珠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每日中午12点加下午2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的播出；下午2点到4点，在咱台北民本二台 AM 855的播出。除了了解身体上健康问题、病理因果以外，个人生的经验谈、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探讨。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评指教。电话号码：0266331241，0266331241。服务处：新营市复兴路180号。感谢各位收听。

0: 台湾民谣，断机教主混上路。
1: 神客五子万岁，李文熙，伊讲我的老母有失职，然后安尼，伊讲这话，分明是咧体谅着我。伊今仔日踮在金銮殿上，讲到这里歹听，所以我嘛话要讲在先。伊讲我的大娘有失职，然后安尼，我唔相信，我要招伊问你，带入这个军令镇。大娘若是有失职，会当暂时呢，这个冤家门，冤枉四正，最爱跪倒转。如果倒转来，我若是会探听讲，阮大娘无做歹，安尼话这个问题，伊都爱受制裁。如果若是有失职，我专家愿在皇上你烦恼，伊讲阮这个大娘伫这个殿堂，所以伊讲个真歹听。我无大人个接受，要请皇上你替身做主。
2: 解好解好，哎，要我李文喜听到是暗满意啊！好啦，那刚要招我入这个军营中哦，其他人也要替死啦。谢主你若回乡去，倒转去啊！到时阵你唔通为着讲等去探听你老母有做歹哦，伊要反倒转来咧畏罪吼。要若要逃死，安尼是袂用你哦。
3: 放心放心，哎呀，

既然为着我的文生，伊要洗白着因大娘的这个冤枉，要表态这个清白，叫你若是惊的，讲哦，也畏罪倒走，和我顺便归参加在内，我愿意。

阿爷万岁，也甲你问你，你有什么意见？讲来听看卖咧。阿爷无意见，无意见。哎呦，你问你，我一直来答应。好啦，好啦。哦，阿家面子做遮大吼，也够有这个啊。啊，孙明贵也要来做这个，保证您会用的。军令庄即时我来小听听，安尼好，我甲你入军令庄。哦，李文女也自信满满呢，嘿，即摆入军令庄呢，真爽快啦，受做派，商家爱赞，包括着上路的这个因师孙明贵做担保，一家360卡嘛爱过多呢。伊若是无食，换这个李文女已经计划吼，都爱受这个斩地呢。所以靠势才敢写这个军令庄，给伊这个啊，上路。个在条这个雕哥，写个真清楚。现在上路大将也伫咧衰咯，我祝万岁，万万岁！上路心意既决定，让我军令庄写好也送议政。圣上，我已经说得明明白白，皇上两眼千官为政，真真爱，君爱。

0: 问，阿你决定哦，哟，来呀、啊，上天啊，一个月这个月你和你喊，倒转去不管怎样，爱个回调调子，下当我官人啊，了解一切，立刻知情哦。
1: 我在，心在呀，也不过万岁，
0: 我有想讲哦，重要的代志要跟你奏说。上路尊旨无意义，不管生死我是无言辞。我要求死圣上，你会当赐我五对的手指，要我的大娘挂十支。圣上是不是会当答应我心？十卡手指多五对，带回故乡，让我的老母通啊挂。
2: 天啊！
0: 唯有你来讲要爱手指，用在哪

停在了作祟，阿个官人渐渐知影你的用意了。嗯，知就知，唔免讲清白，阿个好，我万。

为了此点，官人遵照卿的意思，也五对的白金手指多十卡，四卿带回家中，查探一切，谢万岁！哇，那个万。

0: 我唔捌看到你的人啊吼，食你的药吼，食到有够好。我啊，我头啊是讲吼，安尼甲买来帮食看嘛，肝啦，啊，我去检查哦，肝甲迄啰药剂拢无问题啦，拢足好个啦。
1: 你是食咱的瓜达丸呢？
0: 嘿，瓜达丸，啊，甲迄个跳红丸。
1: 啊，肝已经去检查拢无问题啊。
0: 无问题，拢无问题啊吼。食你的药啊，足够食饭个。啊，不过还好呢，不会胖呢。食你的药啊，有较有料哦。
1: 精神足好哦。
0: 精神足好，人拢讲我74岁，去剃头，大家讲，哦，你怎么这么年轻？好像才60岁左右。
1: 好安尼哦。
0: 面拢无了，面拢白，足水个啦。
1: 哦，就食我瓜达丸，全青春就对啦。
0: 啊，行咯。因迄个导游讲，哎，牛妈妈，我甲你讲。哦，哎，比你较少岁，俺来看到比你较老老足多啦。
1: 嗯，
0: 我讲我不知道呢，我是那个潘大夫的药呢。
1: 嗯，
0: 伊讲哦，安娜你这样子好像年轻很多哦。刚比安尼咧行路咧讲话哈，哎，潘大夫你看咧讲话有成74岁不？
1: 感谢，我有较少年啦，有较少年。
0: 哦，因讲我、我的声音很年轻，因为我拢食你的药啦。
1: 啊，你高大人食几罐啊？
0: 都无着叫，无着叫啊！吃几多年哦？
1: 吃几多年啊？
0: 嗯，
1: 好安尼哦。
0: 嗯，
1: 啊，多谢你安卡电做见证呢。
0: 嘿，啊，应该因为吼太好啊，我吼，恁吼提来加提一寡迄啰八字号啊，我叫小姐讲甲我寄一罐啦。
1: 好。
0: 我迄跳红丸也阁有咧啦。
1: 好，你寄一罐肝胆好。
0: 提来啦，哎，即卖伊即卖。
1: 啊，明皮我咧加加过来点互你吼。
0: 我有甲恁小姐讲过啊。
1: 好啊，好啊，好啊。
0: 啊，我拢即卖拢咧保养啦。啊，有当啊，若小可较迄啰话，我就较认真食，啊，认真食，人规个心情足好。我今日去看吧。就把这个拢无退完呢，有够好个啦！
1: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0: 我有一届讲跌倒啦，讲要去剃头，我讲大海啊，迄个拢袂行啊，一半嘛，差不多一半嘛哦，昨天我讲安尼袂行，我安尼后一礼拜我爱出去咧吼，啊，尾后我认真甲食哦，连暗时啊嘛，我要困觉甲食一半。
1: 食啥物？
0: 食迄天红丸啊！
1: 食天红丸吼。
0: 嘿，啊我哦，一礼拜吼。要出国以前一两天就拢好去啊，
1: 安尼哦，
0: 走路了哦，好高兴哦，
1: 谢谢谢谢，
0: 哦，我刚才
1: 感谢感谢，
0: 也还足可惜，我真是你太晚了，无阮当哦，
1: 嗯，
0: 糖尿病哦，我那前一段时间拢无，啊伊哦就是患并发症走去啊，
1: 安尼哦，
0: 恁两个感感情足好，哎，所以我就唔甘咩呢，甲即句安尼，
1: 哎呀，
0: 我爱食你个药，我即想讲哦，啊那我来看看。知道你这样
1: 哦，较早熟悉我就好啦，吼。
0: 对啦，
1: 嗯，
0: 哎，食你的药就好啊啦，就免遐可怜啦。
1: 谢谢谢谢，咱到底？
0: 伫诶台北台北迄个新店，
1: 啊，咪新北市啦。
0: 诶，新北市新店区和平村，阮家拢较早拢系老代表在住的。
1: 各代代表啦，吼。
0: 嘿啦嘿啦。
1: 啊，甲刘议员拢住伫遐吼。
0: 嘿啦，啊，我听你的，我听到你的那个吼。人生哲学，我爱听啦哦。我讲你真的学问很好，我讲我
1: 谢谢啦，谢谢啦。
0: 你安尼哦，
1: 嗯，感谢，感谢。
0: 又足侪人诶啦，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我食你诶药，我讲诶，咱人哦，毋茫看钱看遐重啦。我讲哦，咱哦食好食好，啊，身体会行会软软做。
1: 对啊，对啊。
0: 我落去佚佗。
1: 好好。
0: 嘿，啊，我是刚刚来遐看你啦。
1: 好，谢谢。
0: 嘿，啊，
1: 啊，只要到时候不来，欢迎你来
0: 哈。有笑脸啦，无啦。
1: 谢谢啦，感谢你。
0: 我给你做一个见证，我做
1: 好
0: 讲笑，唔忙
1: 欠。我有喺录音嘅。
0: 好，谢谢谢谢，
1: 感谢你。
0: 讲笑唔忙欠，你钱一钱无效。
1: 对，人身体健康较重要啦，身体健康较重要。
0: 对，像我老公那老了，我咧唔感觉咧咧。
1: 安尼哦。
0: 好多啊，已经。
1: 好，感谢你啊，感谢你啊。
0: 三弟是谢谢你。
1: 谢谢谢谢，哦，以后今日该食去啊，谢谢。
0: 好。
1: 好，谢谢谢谢谢谢，感谢感谢。
2: 来甲各位介绍咱潘大夫药品部门的指定房，新北市三重区。花街239号安生药局，新政府中正路建昌药局，淡水区中正路96号汇源药局，土城区中央路两段216号汇昌药局，板桥区义工路17号丰达药局，三重区自强路一段171号利民药局，新政府中港路316号石安药局，金山区中山路190巷2号金鸿仁药局，汤池大亨府中营街河村药局，无指定药房，无咧卖，这点爱注意哦。指定药房若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询问。新年控六633-1241，感谢你。
3: 皇帝已经退电啦，只话你问你哦，目睭对着上咯，静静看，佮讲哈哈哈，打你一声，甲我打倒吼。恁商家甲着伊孙家啊，甲你做保证，迄安尼死定。迄、那个话是无讲来听啦，嘿！但是迄个面呢哦，含义就是安尼咧表示啊。起码哦，你问你哦，足安慰个就对了，足自我，全哈哈大笑，伊也退下金戒， 台长就是伊这个啊，上路甲着伊因素，互相来伫对讲。大情就是伊这因素生命贵，对着上路的健康头欢咧，就伫咧甲伊讲啊，贤妻，风顺命贵开声叫贤妻，风顺贵寒一个月，哎呀，我的文心，你就爱准时回家地。我孙家为你啊，全家担保啊，就像老夫的全家，一家360口，我的生命拢寄伫你的手头，你唔通袂记你只好啊，因叔。

甲家保证绝对唔到后背来，反倒转来的是你甲阮你的寿态。因此你免看外啦吼，但愿如此。

为师的我，也是真望寄托在上路你的身上。哦，以你问你是一个干神，伊不管是看什么人，若是未过，伊就胡言乱语乱造。希望伊若是讲唔对，伊反倒等下互伊家己去受罪。哦，但是为师就看准讲你上家是一个清白的家庭，所以我替你担保无要紧。不管事情办了安怎，你尽量爱一个月内都爱赶紧回调交子。我全家伫咧等你游戏，事到如今是唔知影。你爱提早回京啥？这是咱大家伫咧遮，伫咧疗伤，伫咧安慰的话。到底你的老母唔知事体如何，都爱你等去调查才会当了解。呀，事情啦清楚了，爱赶紧回调来嘿。放心，运输。

上路自信加保念，我加保念我的老母无事，也可以改为着咱上家甲孙家平安无事。只要你暂时的为我受困，予你金的天路运输，你的恩情重大，我唔敢袂记的，你也家己保重。离开了后，我会尽量赶紧回调交际。再见，请你保重。我的兄弟，你嘛保重，再会了。上路含着目屎，离情依依。个个因私要分离，一届以来当倒转去，就是因私的托付因情重大，告别因私来起敬啊，请了。

来的这个上路，抱着沉重的心情，伊要回去家乡探听老母的这个代志，家庭也无断半的，敢若介一个人徛尾而来咯。

0: 受我伤了。一回伫个金家的殿上，看到李文喜大刀，阮的老母一生的这个政策，为安尼受敌，我的恩师替我讨报。我讲我的老母无，也就是文喜讲有，真是使我百思莫解。若要讲是无，啊那文喜讲甲真拄真。讲甲钱紧紧，我上路袂当去打听消息，回想早当年，我细汉的时阵，我的老母为我下苦心，来伫咧甲我调教，来伫咧教育我，我因为一句话应唔对，造成代志家庭的变化，男子好嫁做着我的阿公阿妈。把我的女娘出来打，万江这个大局，哪有搁今仔日我会当做官回来呢？回想早当年，断机告知的当时，无钱阿愿意受苦这十八年，伊为着上家付出这么多，我的自信，伊是断无来做这个无廉耻。大娘算来伊是天，安尼我也是地，我回去是要如何解问这个情形？我嘛难以苛求。大娘，你究竟是有失节无？我嘛唔敢当面安尼甲你问，安尼变成我是一个不孝。我要如何才好？
1: 安大夫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啊、我五年前吼、哦、有小中风啦，吼、
2: 哦，小中风
1: 啊，伤着肛门甲小腿啦，啊，肛门因为伊有肛门都有恢复啊，啊，小腿吼、哦，我旧年啊个常常安尼，我呢小腿无力啦，啊，所以脚步一打出去，第二步再爱个紧打去，比一种状况。啊，我食恁两罐听方丸吼，我即马一般人讲我看袂出来，我行路吼、哦、已经。正常人的高声啦，啊，所以吼、哦，谢谢啊，我都厝边有一个越南过来台湾的吼，因人无冤家吼，啊个车一个靠着壁，去伤着脊椎的管啊，全拢坐轮椅啦，我都感觉讲我这食的话，我都不会食听方丸，
2: 好安尼，
1: 伊即马已经食第三罐啦，啊，我
2: 有听，哎、有较差无？
1: 听来听你的啊，
2: 有较差无？
1: 伊有讲吼、哦，从来先安尼感觉会。有咧，诶，小块酸痛啦。啊，今嘛我甲问伊讲，脚有力啦。
2: 好、哦、啊，你脚有力啦。
1: 脚有力，阿姨呢？我常常听你的迄个节目吼，啊，知影讲爱食五六罐，
2: 才
1: 有效果，所以我鼓励伊食啦。所以就甲你讲吼，你这听方丸真好，讲互大家知安尼。
2: 谢谢啦，都是你阿刚介绍。
1: 你有好诶物件，当然我若看到有需要人，我会甲。推荐啦，吼，安尼嘛，
2: 谢谢谢谢，
1: 做好代志啊，
2: 真感谢，真好啦。
1: 咱
2: 住倒位？
1: 我住咧树林啦，
2: 树林区哦。
1: 嘿，我住咧树林区。
2: 台北市树林区，
1: 花林街十七巷。我姓张啦，张福营。
2: 感谢你啊，
1: 谢谢。好、哦，我脚我都恢复，行路安尼，甲一般人拢同款安尼哦，
2: 真
1: 感恩啦，感谢你。阿哥吼，尾啊，我着安那，阮太太啊，糖尿病啦吼。啊。啊，糖尿病啊，所以我就糖拢无食，糖拢无食。
2: 糖的问题，迄个鸡啊类啦，笋啊类啦，
1: 吼、哦。鸡啊笋啊。
2: 啊，米粉做物件袂使食啦。
1: 哦，安尼哦。
2: 米粉做物件袂使
1: 食。你别啊吼，第一吼血糖就控制落来。啊，因为小姐甲我讲，等控制落来吼，她是爱做伙食啊，还是讲食安全话？
2: 那一点钟。
1: 对，即卖是我就是惊讲伊迄个肾脏受影响。
2: 对啦，迄无要紧。
1: 我自家讲未影响啦，阿姨你。
2: 未，迄无要紧，无要紧。你今日看我这个联络，好不？
1: 好，
2: 感谢你啊。
1: 谢谢
2: 啦，阿姨。
3: 咱潘大夫的胃保单，气味清芳，胃肠药啊，胃痛、胃胀气、肚肚未爽快，服用看病三十多年的盐方，潘医师感谢胃保单，胃保单的随身方便包，一摆是吃一包，一日吃三包，真方便。那讲到潘大夫消脂丸，真侪人无了解，以为小小来外地，干那食药啊，或者手术以后就好去，未过发生啊。 其实来外地是甲糖尿病同款，未当断经。但生活饮食也正常，来外地特别搁行起来，有诶一好好过了十年，有诶来外地治疗出事了后，生活饮食无正常，照常搁发生。只要生活饮食也正常一点，搁亲像好奇同款。老迄个来外地的镜头，偏爱困难着，相似刺激的食物唔通食，较袂搞火气。来外地食咱潘大夫消滞丸，一摆食八粒，火气大，闭结爱我靠潘大夫消滞丸，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伊讲我的家庙断在送客呀，我若当面要解问这个代志，阿你敢是去伤着伊？我要如何看伊手在呢？也那当面检查也太不该哟、啊。有咯，唯有的办法。

现在上路已经想有办法了，现在站在那个马上，他就嫁破病了，随着这只马在七方都回来的这个家乡啊，回来告辞，这样大师阿叔的生日报，状元恢复啊！

嘛众人一个啊，来看到伊这个状元倒转来，也欢喜也惊讶，我来变安尼，规身躯的伤路那会那冷烧烧，哎呀，足足就是这个啊，公主娘娘大将来就去开门咯。

0: 你是安怎麼啦？奈白干嘞，真嘞严重嘞！
1: 哎呦，对啦，惊你呀、啊！上路是安怎奈有这个缘故？白干面色拢强袂哦，阿你阿看表是真无报，你那安怎麼是要如何？不要紧啦，警察白家两小小袂惊路那点啊，大娘，你娘啊，惊你不好。
2: 好好啊，大家安尼听着讲状元倒转来，白家真严重，大细拢来伫咧门内伫咧哦安慰呢，就是上路的阿公阿嬷也伫内底行出来，倒伫问伊阿孙咧讲。哎呦，我一个金孙呢、啊，我一个玉孙金甘无招孙，啊，是安怎哪会变一款？讲老汉赶紧来一个阿问金孙，看你规身躯安尼直直尊，你错，你是安怎心呐、啊？
0: 哎呦，孙呢、啊，老身啊看表是无安稳，不开你去惊着哦。伊若是去惊，就是会破胆哦。安尼，阿嬷带你来去阿红烧惊，煞甲

规身躯会出目标，水果真苦，哇！我要吃茶，我要吃茶啦！哦，不卖，讲话哦，听到是真急事哦。你安尼哦，病到这严重，嘴一日打，安尼无我来去停茶哦，你啉啦哦，可解啦，你这个身躯也接袂吼，唔多会小心。也不过咱府内也无这个太医，今日去染着了挂大病。

去这个药店救先生。哎呀，驸马，我令人落架去请医生，给你吊治，开药给你医，让你的病当抓一日消治，安尼好唔呢？

公主，你唔免叫医生，我身上有一包的药粉，我要交代大娘，你给我准备一杯烧滚水，给我冲落去，我有可能啉啉的，安尼就会好起啊啦。这嘛，苏母仪听着真简单。要那泡滚水是无为难，嗯，既然我的囝病到这么严重，讲药粉冲滚水对伊会好，安尼我听到就心免做，也才免烦恼。安尼好，大娘来去准备。哎，稍等嘞，讲爱药啊，开声啊，讲千万，姐姐，你千万不可这样麻烦呐。

0: 姐姐，你也是咱的公家的吼，什么你安尼吼，袂用遐尼多，人我吼看到会难过，应该都爱换我爱药来去冲茶，也甲咱囝伊身体有这个药粉，我来去做也是同款啦吼。
1: 哦，哎呦，你娘啊，你免啊，你免啊，讲我上路赶紧讲万请，害你讲予你娘听。二娘啊，这个代志免等到你去无用，我是大娘的这个哦，市中心，事事顾忌哦，真关心。二娘，你袂晓分小领，你袂晓。大娘啊，跟我较同心，伊知影讲爱啉什么，用什么，食什么，伊去给我听都会用的。要无哦，这个哦，药粉啊，冲烧滚水，那调节无好势哦。接下去是会失效灵，也若失效哦，啊无采我直直啉。哎呦，大娘啊，你讲对无？这嘛，
2: 啊我食迄花梨丸，你看迄食迄个。
3: 食花梨丸，你都食过呀？未？
2: 未歹。
3: 安那未歹？
2: 啊，都我食，你也过去都阵较袂惯起。
3: 过呀，较唔蛮过几罐啊？
2: 也过去啊，吓。
3: 食过来过位啊？
2: 我食六罐啊。
3: 为啷唔好去挨？容易容易哦。
2: 个跳完，
3: 啊跳完十几罐，
2: 跳完十四罐。
3: 啊，你食安怎？
2: 哦，有些不顺啊，我有些不顺啊呢，一再洗起来有些不顺啊。
3: 凡是都下上，别人都喝袂滴嘞。
2: 好啊，喝袂滴。
3: 嘿嘿，你个继续吃就好啊，上好继续吃是含活的。

0: 玩做他帮你吃。
1: 哦，我就玩。
0: 两下要两七点钟，拢不话你玩，阿个听玩。
1: 哦，
0: 安
1: 样好。
0: 好吧。
1: 啊，我你你妈妈做你这个假假，我就玩我无无灯呐。
0: 我就讲你去做一假，我就讲个管他玩呐。
1: 啊，管他玩我冇有啊。
0: 哦，你好。感谢
1: 啊。
0: 啊，
1: 你少。
0: 只要就讲到小波咧。
1: 有啊，有啊。
0: 咱到底？
1: 我到河尾。
0: 河尾唔是中华关呐，哈。
1: 嗯，河尾，赶紧介绍问春兄个妹，我呀河尾镇欢喜你，不为多。
0: 你的声音多名？
1: 我
0: 吴秀美。吴秀美啦，吼、哦，感谢你吃好了，卡点做见证。谢谢，你的时间太久了啦，啊，太久啊，所以你吃了也有好是好，但是还未完全好啦。所以含我哩完甲听完哦，两个他帮你吃。吃两顿两顿就好。
1: 哦哦，啊我听。
0: 啊，咱一点钟两点钟袂使。
1: 过迄度吼，过
0: 毕节，
1: 哦，我
0: 过
1: 叫一
0: 份来。毕节你吃迄个小弟完好啊。
1: 啊，我这两天啊，唔食，按较袂啊。
0: 好较袂啊！
1: 哎呀，
0: 毕竟你个对迄个真系小团队啊。
1: 嗯嗯。
0: 感谢你呢。
1: 系啊系。
0: 多谢你啊，卡定做见证，功德无量。
1: 啊，谢谢。
0: 感恩感恩啊。
1: 好啊，谢谢。
0: 嗯，好，谢谢，好，感谢哈，谢谢，谢谢，谢谢。
2: 那是下手冰冷，四肢麻痹无力，心脏虚弱，腰酸背痛，头晕目暗，服用潘大夫养本活力丸，汤头内中有透析剂。五味子、淮牛翅、大枣、九节石地、淮山、甘杞、小茴香、八吉天、肉苍蝇、枣肉、丸子、石菖蒲、绿杉、杜仲等，总共有十六种的高贵药材。腰酸无力、四肢酸痛、养本活力丸，是咱 GMP 优良药品，药主保生物科技制药高瓴公司。所出品的花大夫养本活力丸，如果是欠血引起的腰酸背痛、四肢酸软麻痹无力，服用花大夫滋补丸。熬久今的这嘛是爱食花大夫滋补丸，这样是欠血用滋补的作用，这样是下火气凉血的作用。另外，如果是肾气不足所引申出来腰酸背痛。就是咱这位潘大夫用精健步丸，甲你强筋壮骨，补充元气，生精益髓，对着头昏昏、脑顿顿、手脚会酸麻、脑部缺氧气，有特殊的功效。就是咱这位潘大夫用精健步丸，咱咧做的药啊，分甲遮尼清楚、详细，将病症甲分开开，爱有相当经验的中医师才做会到，而且阁是咱家己开的药厂。不是给人请广告的，才有法度广告一二十种的药品，每一项给它分到至精至微，效果再特殊。不是一项药品或者食品给你包山包海，规身躯给你包透透，要吃的好，地位是仙丹啊。所以吃药是常识，制药是道德，吃顺中药找潘大夫就免得。潘大夫用本活力丸，潘大夫滋补丸，潘大夫用精健步丸，六百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三百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给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给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大娘啊，爱囝的身体更好，爱对症下药，唔免大家伫咧啰嗦，对无？好、哦，对了对了，感谢大娘。可讲啊，是大。

呀，上路我囝，为着你的病情要紧好，大娘赶紧去甲伊调制这个啊药粉，甲伊这个啊温度，遐个水的温差我拢调有好势，你啉看卖咧，等下就会好去。我甲伊放伫这个桌仔头，你进来旁，是，哎呦，大娘啊！也是怎样心，药都调好啊，你会当啉，你奈搁伫咧哀咧？哎呦，大娘啊，要我要要紧。

我的娘，我若要过得较好嘞吼，都爱你亲手捧来给我啉，啊倒在我的嘴，安尼我才才有好，才会好气，点气，哎呀，苦恼你啊，啊我死我妹。

啊呀，业主啊，如今的我才知影讲，你已经是中代，你是做官，你的意思是讲你伫咧利用我哦？安尼搞我糟蹋，我亲身去甲你调药要来互你啉，又搁亲手爱捧到你的嘴，互你啉，安尼你就是伫咧藐视我，伫糟蹋我，安尼好啦。

你做官做大，你是讲我得爱靠你，唔免，你要你自己来。是，大娘啊，你哪呢？你分明是曲解我的意思。大娘，你真正无要听囝，囝都爱你亲手捧茶配药才会好，这点你做袂到，无唔对，这我做袂到。你哪呢？不然你自己去。大娘。

0: 我这个病，亲手要你叫的无唔对，你爱捧我啉，安尼我才会好气。今仔无是永远都无药医。
1: 哦，话讲来到这个上路，甭管你的这个二娘听得真清楚，大前伫咧靠近的阿娘伫咧解说咯。哎呀，姐姐啊，讲爱要尽情甲你讲，我有代志真通讲，假伊有意思，你爱心拍算，内中有文章，袂请大姐斗担当。

必有急事在此身。哎呀，我要劝小姐，你的心肝就放我的脚咧轻松咧，一直赶紧进行使用医。

0: 小等咱再欢迎你。
1: 听饭里肉的单面料是一种的享受，有精彩的单面料通好听，各有依理有理的解答，以及人生体力甲咸的意义，所以时间会过得真紧。两点钟说一个又够够啊！有啥咪宝贵意见，欢迎电话联络。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下一摆同这个时间，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空中。

0: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1: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0: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1: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0: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率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禁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6: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8: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10: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0: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0: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青春的红，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欢迎咱收音机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所有咱这好朋友和咱这大爷大姐，哦大家好，大家好哈，啊并且大家周末快乐，啊个凡事大家搁咧困咧，哦啊长欢欢喜喜啊，大家哈归家团圆啦哈，啊欢喜啊，行吧看月亮啊哈，有啦，月娘是有看到啦，月娘那也无讲吼，你唔是讲八月十五中秋月娘上盖圆上盖光咧？迄因东西哦，你阴暗啦，今日拜六吼，你阁继续阁赏月，阁赏月吼，一旦看到吼，真正迄个月娘吼，伊阁大粒啦，吼，正讲迄月娘啦，吼圆吼，然后到中秋吼啊，是唔是赏月啊？月娘讲较圆吼，其实月娘上圆的时刻吼。嘛唔是伫个即个吼，就是今日，因同是八月十七，古历八月十七，等于就是也会使讲是今日拜日拜六暗嘛吼，翻点过啦，翻点过了吼，啊，即、這个日期来讲就是古历八月十七，哦，新历是九月二七，翻点凌晨零点四十九分啦，所以才应该过来赏月啦。个继续个有你要嗨呀，哦，个夯啦，个看啦，哈、哦。啊，为什么咱爹讲吼，月娘唔是伫八月十五上圆嘛，唔是伫十五嘛，咱讲满月，哦，满月哈、哦。因为月球啦，月球是绕着地球一个轨道，轨道是椭圆形的啦。啊，所以离地球近的时阵走得近，远的时阵就走得慢啦。啊，简单讲就是吼、哦，你阴暗啦，好、哦。该拜六翻点过了吼，佮看一遍月娘，你会感觉讲吼，哇，月娘吼，这比前几工吼，我看起来佮较圆，佮较饱满。好啦，咱过来想一遍那月啦吼，啊，感谢朋友的收听啊，秀清爹家为大家安排服务啊，电话吼，啊，那有闲的时间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故乡的月。那是想要故乡的月娘，好啦，故乡的月娘啦，咱等下过来听故乡的月。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朋友啊，你若看到别人吼比咱家己好吼，你心肝来安怎？哎呦，是万道噶要死哦，吼！所以就是讲吼，看到别人比咱家己较好吼，心肝来就足万道啦，吼！所以就即句吼，安尼趣味代意伫个讲啦，吼，讲咧会修目者盲，目空赤啦，就是伫形容吼，迄人吼见不得别人好啦。咱伫即个路啊边吼，伫个行会的时阵吼，迄面啊，就因为咧火吼足烧呀，啊，就变成一个面来红光光啦。啊，如果那这火吼，一烧到着咱的目睭门啊，一规目睭吼，就去有火啊，去烘着，去下着啦。所以目睭就变成安怎来着？变成红红就对啦。所以我们叫句古地讲吼，火烧目睭门，目空赤啦。哦，你那会使比我较好，哦，心肝内想咧，万多啊要死啦，目空赤啦。

0: 真可爱呢，真正古锥呢，我真欢喜呢，我真喜欢呢，啊，愈看愈水呢，啊，愈看愈爱呢，看久的半边哦，小姑娘，啊，你真苗条呢，啊，你真活泼呢，一对目睭呢，真够高人呢，你的皮肤呢，实在真白呢。你的暗棍呢，亲像烟筒呢，半久的半边哦。
1: 当然，你来讲我半久的半边。
0: 嘿嘿，小姐，这是因为你真水、真水、真水的关系。啊，你若和我半久无和我爱，我一定会为你破病啦。
1: 什么破病？啊，你都是为我病休息啦。
0: 病休息啊，凊彩啦。
1: 我敢有影遐水？
0: 有哦。真水，你水甲亲像狐狸精。
1: 哎，狐狸精
0: 是水甲亲像狐狸精，贪见遐尼一辈人。
1: 嗯，
0: 不但安尼哦，你可比亲像凌波甲落地遐尼有灵气。
1: 哦，
0: 而且你的温存甲你的歌声，可比日本的希巴里。
1: 阿梅呀，我唱看卖哆咪嗦啦。
0: 哎呦，听着会惊，你的歌声比希巴里较好听，也唔过袂输，敢那牛车在赛路行。
1: 你
0: 唔
1: 感
0: 觉阮
1: 响？
0: 小姐，你点点听。
1: 哦、
0: 你可比像台语歌星必然遐尼有人缘，像印度红番遐尼热情。
1: 是、
0: 哦。而且你可比像美国伊丽莎白泰勒遐尼可爱。
1: 嗯。
0: 像玛丽莲梦露的肉蛋，像特基巴多的性感。
1: 是、哦。
0: 你可爱头仔。
1: 是啦。
0: 亲像山顶的野草。你美丽的目白。
1: 是咯。
0: 亲像饭店的扫帚。
1: 是
0: 啦。迷人的目睭。
1: 嗯
0: 可比你我谈个大鼻哦，你关关的鼻可比金高山，高子的嘴唇可像地沟水，白白的嘴齿可像电位，胸坎那楼梯，你的腰那水肥，尤其是你有可爱迄种鸡卵形的面容，亲像汤盘遐尼水。
1: 你干么呀？
0: 有哦。
1: 啊，我真欢喜。
0: 小姑娘，啊，你真迷人呢。啊，你真有情呢，
1: 啊，
0: 真有人缘呢，真有灵气呢，你真亲切。

0: 唱呢
1: 啊，
0: 愿你相爱呢，
1: 是啦，
0: 情到跳舞呢，情到唱歌呢，真像牛车呢，一直落家呢，
1: 啊。

小姐小姐水当当啦吼，啊，不过你莫开嘴，你若一开嘴吼，哎呦，讲话漏风啦吼，啊，搁再来啊，啊，无喙齿啦，哇，足歹看，唔哪讲歹看，加老了几落回，你知无？吼，修成曾经吼，一个起门牙。我一阵是讲去食面啊，去夹着迄个蛤蟆壳，哦，劈一下呢，喙齿煞断一半，断一半吼，啊，就有去倒这个喙齿，啊，伫倒的过程啦，吼，啊，就无迄齿就无去吼，吼，家己那咧照镜拢唔敢看，真正拢唔敢看，一继续老的啦，继续老，赶紧的喙齿给倒落去吼，都恢复阮的青春丽丽吼，所以唔才讲吼，咱这个喙齿啦，除了讲一个门面。一个门面，啊，个讲话，个讲话，啊，过来呢，讲即马吼，就是新闻就伫报啦，讲吼啦，欠喙齿啦，喙齿迄数量吼最少，甲着失的风险嘛，讲有迄个关系啦。尤其吼，你来落喙齿落有超过14齿的这个时段吼，你唔通想讲啊，我今日老啊啦，老啊，老啊，买顾啊，顾面子啊，对唔对？吼，要落。超过14齿的这个时段，讲吼，开始去治疗迄个阿兹海默症这个风险，继续管的，你知无？啊，讲吼，迄个轻度认知的障碍，冇这个风险呢，所以吼，冇办法，无要无紧啦。你喙齿呐落去吼，该动吼去倒倒的倒倒的啦，啊，该处理的处理的啦。啊，喙齿伫摇的摇的吼，啊，看啊呐，你慢慢起来倒倒的吼，紧去做一个整理啦，吼。所以咱讲吼，为什么迄个？落喙齿、欠喙齿，会增加这个失的风险呢？因为吼、哦，啊，你无喙齿补物件，要哪补？哦，都无咧补啊！哦，啊，都减少伫咧补。咱咧补物件吼，这个刺激都减少啊！哦，因为咱伫咧补物件，有伫叮当，会当刺激咱大脑，刺激咱大脑这个吼、哦、海马回。这个海马回都伫咧吼，掌管咱记忆。伊伫吼，关咱记忆一个吼中心，一个重要所在，吼一个中心，吼这个海马回。啊，所以你若讲吼，喙齿落了了，会低速讲咱的大脑迄个刺激，是毋是减少啊？无去个交接啊，吼啊，所以这個海马回就转来吼，袂叮袂当啊，吼，哦，就无个刺激，伊就唔叮当啊啦，哦，就无反应啊，所以就是讲吼，那无喙齿，咱就无补，吼，这点爱记。啊，过来呢？你若无喙齿，咱伫夹物件，较袂顶齿甲下齿伫夹吼，迄、那个咬合啦，咬合迄个支撑就较夹袂歹啦，吼、哦。顶啊下啊，迄个喙齿啊，伊就无法度正常安尼伫夹夹较袂歹，安尼嘛影响咱的大脑迄个感觉回馈一个机制，你知无？吼、哦、啊，过来呢，会慢性发炎的反应，以及有诶吼，迄个牙周病啊，严重迄个吼牙周病。伊嘛引起咱规身骨、全身骨迄种吼慢性的发炎，你知无？吼，诶，地鼠王遐病菌啊，甲着发炎的物质，也嘛去干扰着咱脑部的功能。吼、哦，啊，过来呢，你无喙齿，物件你都吼食少啦。吼、哦，迄营养吸收就较无够。吼、哦，因为喙齿呢，喙齿也含在咱吼食物的一个选择，对地鼠王咱大脑神经啊，嘛、哦、所需要这个营养都较无够。对不对？哦，所以哦，无喙齿啦，无喙齿增加这个失的风险都是安尼啦。哦，咱先讲个遮。哦，所以朋友你若讲吼啊，有诶讲啊，无要紧啦，什么叫做无要紧？吼、哦，有要紧咯。哦，啊，赶紧的啦，去倒倒的啦。吼、哦，该整理的整理的吼，加喙齿倒倒的啦。吼、哦，吼、哦，无喙齿啦。吼、哦，阿边那预防，该着做一个改善。咱倒倒话讲。感谢朋友听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感谢大家来听这首《风动娇暖歌》。

风动就乱刮啦吼。秀清来做一个巩固吼，咱这大兄大姐，咱唔通家己认为讲啊，食老来啊，大行拢无好，真正有足济吼，咱这时代拢会安尼讲，相讲的啦，人个会食老来吼，啊，咱有咧注意啦，拢有咧注意，食老足济好啊，吼，对唔对？啊，尤其吼，咱这时代，你那是感觉呢吼，出门步步爱麻烦啦，有影啦，这都无啥够话好啦吼，安尼都无足无想要出门，安怎？一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啦！啊，坐咧椅仔要爬起，如果扎一下力啦，哦，啊，若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啦，啊，感觉咧挤挤啦，啊，所以另外人来讲，少就要来倒椅，咱就无啥爱出门啦。所以朋友，哦，咱来量炸，量炸葡萄糖胺，赶紧做一个保养，唔好拖啦，唔好扛啦，唔通有一种心理想讲哦，看下家己好无啦，吼、哦，唔爱安尼想啦，吼、哦，咱来量炸葡萄糖胺。哦，秀珍介绍这款葡萄糖胺，主要内面对成分剂量吼，拢有针对到啦。哦，像讲爱有这个吼，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也佫有一个二型的胶原蛋白，而且个葡萄糖胺盐酸盐呢，哦，无食无钠无防腐剂，哦，还佫有这个芹菜籽的萃取物，还佫有这个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这拢是咱主要成分剂量。哦，所以咱的朋友啊，哦，有来伫做保养。我拢叫起工，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加上咱做侪朋友讲吼，哦，愈来愈有信心。哦，除了有信心，嘛有这个耐心。吼、哦，有差吼、哦，有感觉吼、哦，当然的啦。要么感谢朋友吼，小辈介绍，首先跟你讲，唔好去拖，唔好去扛啊啦。吼、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哦，有滴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佫行来行去，爱做保养啦。非常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葡萄糖胺苦露三蜜，这款1800块哦。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另外呢，哦，你膝盖骨加落去吃，爱欠一个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3。有这个维生素 D3 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欠一个骨本啦、啊，老一条

抛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解。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元，两个月份呢，一罐是两个月份，所以算起来无贵啦。所以做者咱的大兄大姐讲啊，有货啊啦，哦，爱加欠一寡骨本，无唔对，哦，阿别朱文焕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你若无清楚无了解吼，电话再来卡来吼，秀清感谢大家。

咱都在讲吼，落这个喙齿啦，啊，该当吼，你看啊，去补喙齿，紧去补补的，要倒紧倒倒的，看你要倒固定还是倒安尼一拔起拔落的吼，吼、哦，啊，佮主要咱吼、哦，这个食物件好了吼，一定爱洗嘴啊，洗回清气啊，吼，啊，佮来你有定期。定期吼、哦、去做迄个喙齿吼，迄、那个检查无，咱讲吼口腔的检查无，吼、哦、建议咱60岁以上。

在时段，哦，一定要定期去做一个检查啦。会当讲两扎处理吼，譬如老酒气啦，还是讲迄个酒病啦吼，哦，跟两扎吼一个处理，特别讲吼，你一气啊一气都落了了去啦，吼，哦，因为即马即个气科这啊吼，对着讲吼，整这个喙齿这啊，即马拢愈来愈进步啊啦，吼，哦，其实你若讲吼有到一个假喙齿啦吼，唔管讲固定也好啦，还是讲迄个活动的啦吼，咱咧夹物件，吼，伫电器下起啊，伫咧夹吼。一旦恢复正常啦，啊，你若恢复正常吼，对当降低吼一种认知障碍这个风险。咱家大兄大姐有听到无？有听到无？吼，啊，佮有会讲吼，去迄个齿科啊，定期吼去洗喙齿啦。我咱讲迄结石啊，喙齿会结石啊，啊，齿科会甲你安尼洗去掉。我讲啊，迄喙齿洗甲拢歪去，抹甲拢歪去。啊，你若讲无去有清掉迄个结石啊，哦，结石会卡掉滴，还嘛引起着喙齿啊。拢会派去就对啦，所以也是爱定期啦，好定期啊去洗一下喙齿，迄个洗喙齿就洗迄个齿石啦。所以说你看，规口腔啊、牙齿迄旁啊，吼嘛加较清气啊。咱洗好了，家己平时啊吼，来做一个保养吼，口腔清洁啦。啊，尤其若讲到这个假喙齿吼，尤其活动的啊，吼到活动啦，到了一麻吼一。真拄好会下疏啦，下疏下喙齿啦，下咱的齿槽啦吼。伫爆物件，人买单吼爆土豆呢，买单爆土豆。啊，主要啦，物件食好了吼，一定要拔起来吼，啊，嘴了个洗洗一下啦，洗洗一下啦吼，口腔吼啊，这个卫生爱清气吼。甲朋友讲吼，啊，这个喙齿你若落真济气吼，靠伊着失智的风险，你知无吼？感谢大家也关心咱的时段，也嘛感谢咱的好朋友听咱青春龙这部秀清，感谢大家哈，来咱大家做伙啦，甲人做伙。

做会啦齁、哦、非常感谢朋友收听啊管哪听哪开讲齁、哦、啊做一下广告朋友哪有要做本产品啊点了就哪卡齁、哦、咱的广告介绍再吹吃咪朋友底下来大家做会齁、哦、你看咱的朋友现在都齁做本咱这个吹吃咪啊齁像我喉糖都好啦一二十包二三十包在做本齁、哦、买遐多请大家啦齁、哦、啊咱的喉糖啊玫瑰粒啊咱坑落地啊坑个盘啊想要感觉想要这样感觉这个好糖就有了润喉啦有时候话说一个字感觉好糖润喉生丁止咳我们的酵素软好糖不说真甜也不说真凉我们的朋友、哦、那个气味感觉好棒哦我们这种天然植物萃取的有鱼白罗汉还有青筋薄荷、哦、所以在感觉一点凉凉一点甜甜我们的朋友这个味道好棒哦我们面对三十粒都单独包装我们的喉糖酵素软喉糖啊，脆吃米 啊,、哦、啊朋友如果说来我们家啦大家说、欸、来来这头会拿去吃有吃过人说、欸、怎么这么刷嘴啦、哦、可以再吃一块吗没问题啦哦，啊，无负担，哦，咱这个芝麻和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这一包三百块，内面得十外块，要么元气糖啊，这靠送马亏，哦，这一包一万三百块，哦，内面得二十几粒，啊，佮咱这罐水来啊高啦，哦，会向保养的人吼，哦，来家己平时啊吼，啊，拢用个水来放个电锅炖。一加高工哦，加麻烦哦，一种方便啊。首先介绍这款水梨膏哦，内面都有足侪水来啊，啊，佮下这个麦芒冬啦、百合玉竹啦、沙酸茯苓、陈皮哦，有十种的，啊，落去要控，用个细泡会呢，然后在细泡会底下控吼，啊，安尼较高工啦，小火慢慢慢慢熬煮，啊，控好了剩一丝仔尔，哦，所以非常珍贵，但是无贵，哦，咱这款水来啊，佮哦，一向保养的人啊。哦，即马拢规半担伫个罐，即一罐才四百块。哦，比如若要做份水梨糕，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二三零五六九二四，二三零五六九二四。啊，咱个有其他的产品啦，哦，若有需要电话在哪卡？哈、哦，感谢大家，感恩，是莫林安祖西。

听嘛听得出吼，黄义林的歌啦吼，请你着谅解吼。非常感谢朋友这部那底的听，秀清的广告介绍产品吼，你甲秀清主文反复2305-6924才多多利用吼。啊，像讲咱底的广告介绍这个粗跟那油啦，嘛介绍10多年啊，你知无吼？知啦，咱老朋友老主讲吼，长期拢用咱这款粗跟那油，主要咱有信用。啊，主要咱这有顺，啊，佮主要咱每一个朋友即马有迄个健康概念，煮食讲用好油，唔免欠用粗橄榄油，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上介管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咱即种老长症的哦，伫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即种手工落去慢，吼啊，用个酒母啊榨，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所以真侪朋友在讲用粗橄榄油煮食，但是即马市面上吼粗橄榄油足侪啦，啊你若去买着无顺啊，是讲佮佮你套一啦其他油，佮染一啦其他油吼，迄、爱叫做调和油，调和油的橄榄油，吼、哦、都差真侪啊啦，所以朋友调和油橄榄油佮80%纯的粗橄榄油，当然吼、哦、啊咱会选买讲，既然知影讲粗橄榄油好，都爱买有顺的啊。好，所以朋友，好，感谢你，先来咱介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哦，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并且用个玻璃罐啊，哦，哦，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较深色玻璃罐啊，哦，较深色个罐啊呢，玻璃罐啊呢，因为较不透光，油滴滴里面滴，应用成分拢当完整保留，100%纯的粗橄榄油。哦、啊你若煮食煎煮炒煎拢可以啊，用粗橄榄油煮食咱灶骹较无油烟、哦、啊咱伫切呢嘛较好切，较袂黏黏黏黏软软，啊过来呢会当凉拌、哦、像讲沙米沙青菜、哦、简单啦，啊粗橄榄油直接倒落去啊咸汫再搁掺落去，啊你若沙即个青菜要有一丝仔油，你知无增加营养吸收，好、哦，咱这款口感好诶，淡淡天然的果香味，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元，一箱内面得6罐，2900元，拢已经2罐2罐吼，礼盒装已经2罐咧，礼盒装甲你装好势，方便讲咱老要送礼啊，啊你等下挂起来，好、哦、挂起来送人，好看佮实用。哦，感谢朋友要注文错，跟那有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咱的朋友注文产品的东西，啊，拢会讲，哎、欸，迄、那个脆夹面啦，哦，脆夹面，哦，啊，拢各个来欢呼，像讲咱都要讲啊，喉糖啊，哦，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啊，个哦，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啦，哦，感谢大家，感恩西摩林安主说，2305-6924，2305-6924，秋天的暗暝。

0: 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1: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0: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1: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0: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4: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啊，真感谢朋友哈，继续啦，继续过来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哈。今日甲咱朋友讲一寡呢哦，熬做人，会晓做人，未晓做人哦，做人做事啦，一定爱会记咧啦，会记咧上基本啦，基本的原则啦哈。啊，当咱拄啊讲两个原则，朋友唔知有听入去无哈？就是咱伫讲话时阵啦，哦，唔管讲做什么代志啦，啊，这代志会使做无？未使做无？哈，你爱保持头脑较清醒啦。吼、哦，啊，唔通来随便都讲答应，吼、哦，都同意就对啦，吼、哦，啊，过来呢，唔好乌白发性地啦，吼、哦，发性地我讲来会真正吼、哦、会出代志呢，吼、哦，性地来压起来吼，敢那火山爆发，吼、哦，真有可能吼、哦，你会去得罪人，唔呐讲得罪所有人，啊，佫有一寡吼、哦，你得罪未起的人，你嘛去讲得罪去哦，所以做出了足后悔代志啦，吼、哦，咱都来讲吼，迄、哦那个《三国演义》啦。三国演义哈，这出朋友唔知道有看过无？哦，我是有看过，我看一出叫做百外集，百外集的啊、哦，里面底啊都是哈，这个刘备、关羽、张飞啦，哦，啊，咱知拢张飞哈，性地足歹哈，哦，啊，所以刘备啊，三弟呀、啊，三弟呀、啊，哈、哦，叫人唔好生气啦，顶顶啦哈，刘备拢安尼滴个讲起来啦哈。啊尾啊张飞是安怎死歹性地啦吼、哦、因为关羽啊吼啊咱就听咧大义失荆州啊吼、哦、啊结果退休到迄个未成了后啦吼、哦、啊总来吼就是失败啦吼、哦、去互掠着去互孙权啦吼去互孙权吼啊来掠着啊该害死就对啦啊张飞知影即个消息了吼、哦、知影即个歹消息了规工就在大声吼一直哭二哥啊，吼、哦，规工咧在麦地哭，悲伤甲家己吼，无多来承受啦，啊，所以就吼，常常都吼，就饮酒啊啦，吼、哦，酒就饮落去啊啦，饮酒，寄托着对着讲吼，伊这个吼，梦乡吼，观物啦，这种的悲伤的思念啦，悲伤的思念，啊，不过有一个吼，无好的毛病，有一个毛病，迄那一饮酒醉啦。一饮酒醉，我性地拢夹起来，性地都夹起来，啊，性地来夹起来，最爱吼，迄啰啥，就是拍遐大兵队遐士官就丢了，将士啦，我都给拍，吼、哦，敢那袂使拍来出去咧，啊，啊，刷都来了，刷来伊啰吼，要甲刘备同齐决定讲，咱带兵来去攻打着孙权，吼、哦，为伊吼关羽来报仇。哦，为二兄来报仇，哦，也是这个张飞就是安尼，啊，并且下令哦，下令哦，三更来，哦，叫内面底在吼，就是在将士啊，三更来做出大量的吼、哦、白旗甲着白甲，和咱这三军，和这三军为关羽吼挂号，挂号，哦，三更来哦，啊，负责后勤工作有两名在吼小将啦。感觉讲这个任务伤紧吧，任务伤急啦，啊，就要求吼，张飞小宽限啦，宽限几工啊啦。那阵张飞哦非常生气呢，我着紧要报吼，我着紧要报仇，恨不得明仔载就要甲孙权来决战啊！啊，恁竟然违抗着我的命令，违抗着我的将令，哦，伊无用准，无用阮别人吼，分析解释，马上就两个人给拔起来。两个人来绑起来，绑在树顶，啊，那个顺，哦，每只人顺五十个啦。啊，当迄两名手下会惊呢，惊讲得惨啊，无多完成这个任务。啊，当早晚吼，早晚一定会去头去站起来啦。啊，所以啊，归去呀，归去安怎呢？先下手为强啦。啊，趁张飞吼，安尼暗的时阵啊，林间的水茫茫啊。你看水茫茫在睡的时阵啊，就赶紧的哦，赶紧的把他的头壳先给扑下来了。

扑落来，那是顶酒醉啊，困啊，把伊脑袋哦，给占落来，占落性地真正伊性地无好就对了。所以我无甲你抬，无经甲你抬，无我叫你抬去。虽然讲英雄吼，英雄尽死在即个沙场，尽死在沙场，真正爱好死了迄个价值啦，爱死了迄个意义啊，死了足公应的啊。啊，但是像张飞安尼吼，因为乱发性地啦，乱发性地啊，去有即个无名小卒吼，去有害死啦。讲起来吼，是不是足莫名的即个悲惨？悲惨啦，吼！哦，咱得讲吼，张飞这个案例了后，我相信咱每一个朋友得当来明白了解讲吼，这个乱发性地，吼，咱讲愤怒，咱讲愤怒，会害了偌济英雄好汉啦！家己糟蹋家己的人，吼，卖该讲什么道理啦？家己放弃家己的人啦，卖该当这做代志啦！啊，一个卡袂着发性地人吼，就是糟蹋家己，唔知影自低的人啦。所以买西公是一个吼自暴自弃的人啦。哦，这是孟子所讲的，孟子说啦。哦，啊，咱爱互相吼控制咱家己的这个情绪啦。哦，你该想，什么话若讲出来吼，会让人心肝来爽快，爱小想一下，什么代志做出来，哦。卖给人的讨厌，爱小想一下。在咱的生活当中吼，咱是会当来发现，咱是会当来发现讲吼，迄种愈吼有品德高尚的人啦，声望愈高的人，你看卖人伊愈谦虚呢，啊，做随和的呢，互人吼真容易来接近伊啦。吼，就咱讲吼德高望重的人啦，啊，像迄种愈安尼吼，啊，这种的小人物啦，微不足道，无达到咱该。当这这个小人物啦，小人物哦，你看伊嘞吼，哦，迄、那个派头，迄做派头，如虎派头啦，哦，所以你看嘛，迄大人物吼，伊是袂个咧随便犯迄种吼愤怒，你阿咧随便发生的这个毛病啦，主要跟咱朋友讲啦，吼、哦、啊，做人做事吼，唔好安尼吼乱发脾气。乱发性地，就那像吼张飞安尼啦，吼、哦、啊，佮有做人做事的原则，佮有啦。啊，朋友要佮听无？有要佮听无？加减听啦，吼、哦，加减听吼、哦。感谢朋友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伫遮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大家，感谢感恩，谢莫尼，安祖师，请你多保重。

讲愤怒生气啦吼，卖生气，生气嘛，你看嘛，对咱身体嘛不好啊。你敢无听人讲吼，气死也无伤，气死也无伤吼，气家的血也拢压起来，血也拢压起来吼。感谢朋友，就那听秀清，感谢大家啦吼，啊，加减嘛讲啦，加减嘛开讲，啊，加减嘛听吼，感谢大家对秀清的支持鼓励。

七情五教啦吼，过来啦，过来啦，讲好料啦，讲好料啦吼，啊，讲做人做事啦，第三个原则啦吼，不多事，吼，俗语有滴讲啊，那加一项代志吼，不如减一项代志啦，吼，讲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吼，如果一个人啊，足爱安尼吼，就是惹一挂是非啦，吼，制造这个麻烦啦吼，真正会唬人的啦，带来了这个困扰啦。真正带来困扰，大家就感觉吼，足讨厌伊，会烦啦，会烦啦，变成大家吼足讨厌对象啦，对不对？这种安尼吼，啊，人就歹甲伊斗阵啊，安尼是不是失去到这个朋友？吼、哦，所以什么款人吼，什么款的人上爱吼，安尼制造麻烦惹是非呢？一般来讲吼，迄种较骄傲的人啊，骄傲，拢抓准家己的行为。拢对，我做会对，拢无去考虑到别人的意见，未接受人的意见就对啦。人讲个自以为是的人啦，吼、哦。西方有一位哲学家就伫个讲啦，一个人吼、哦，如果那骄傲啦，骄傲，就是吼、哦，就算讲吼、哦，伊是天才，就算讲伊是天才，我天才伊那骄傲，赶快，赶快咪变为魔鬼啦。赶快变为魔鬼。如果吼、哦、较谦虚的人，吼、哦、较谦虚的人，虽然讲是一般人、普通人、凡人呐、啊，伊嘛是变成为圣贤，也变成圣贤。吼、哦，这就是做人做事第三个原则啦。吼、哦，卖做一种互人啊，安尼讨厌代志，卖常常来惹是非，制造麻烦。过来听这首《死啊，温啊，命啊》。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接我那底的听哈，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0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加拿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车跟哪有，算是介绍10多年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进的。在初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厚工，但是较袂讲迄个初跟他那个涂卡，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模啊炸，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初跟他油啦。初跟他油就是咱所有在吃这个油当中含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所以现在市面上初跟他油是很多啦，很多，而你如果去买到不顺的，还是说还套其他的油，还有蓝其他的油，那个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初跟他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要煎煮叉子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初跟啊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青菜撒好，这个初跟啊油该倒一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初跟啊油，咱介绍10多年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上类嘛是上初跟啊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类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你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初跟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See morning，安祖西。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底听，好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要注文欢呼，电话在哪靠？23056924。咱的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难道拢有放一盒啊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让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哦，一个困扰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这么开始呢，特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东西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这粉呢，一盒里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那提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再冇介绍 B 群呢。咱一刚加一粒，规刚的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定。啊，咱冇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蔬钙呀，啊，还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啊，还有咱这个最灵动通通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再冇介绍鱼油哦，哦，速力通的鱼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拉卡23056924，23056924。

无伴哈，今日朋友阁少者，哦，大家也来过来去赏月，昨无看到足水足水的满月啦。哦、因为咱拢知道中秋啦，月娘上圆啊。其实咱咧在讲吼，十五个月娘吼，十五个月娘十人圆啦，有这个讲法。但是今年啦，今年吼上圆就是伫咱叫你阴暗过去赏月吼，还点过啦，还点过迄个月娘上界圆啦，吼、哦，就是古历八月十七，吼、哦，九月二十七号，透早。零点四十九分，哦，过来看一下月亮。啊，最少这是今年那个四天的连假，对不？啊，那阴暗啦，各家安尼通宵一下吼，啊，啊，各家呢礼拜各家休一下，拜一呢，各爸妈去休困啦，哦，啊，所以今年这个四天的连假，吼，啊，今才第二天啦，吼，啊，感谢朋友，节目哪底听？感谢大家，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迄云啊开吼，就当看到月亮啊啦。来听这首歌啦，讲吼，云开月圆。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啦，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侪咱的朋友哦，吼、哦，今麦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佮扎一个力，吼、哦，感觉安尼客气，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

共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到。所以做者咱的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哦，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有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几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这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哦，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嘛，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哦，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里舒钙佮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舒钙还舒钙。咱即个大呀大只，咱有会说啦，爱加强欠骨本。咱即个舒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3。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舒钙，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住西。

暖暖阿里山哈，啊，个看看咱这两点钟青春龙的节目哈，也安排到这啦，时间的关系哈。感谢朋友的收听，啊，你若讲对着秀清的广告介绍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啊，都想要甲秀清支持鼓励哈，有要注文哦，电话哦，电话当继续卡23055694，23055694。非常感谢感恩西摩林安主席，我们等着下午四点过一个节目啦，依然秀清继续为大家所安排服务，都安排好听的音乐啦，欢迎朋友再继续收听第一本后茶余饭后，感谢大家，我们等着下午四点再空中再相会，再会咯。

0: 有称呼。
1: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2: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1: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2: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1: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老师好啊。

0: 变得较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3: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会当看到囡仔的不同，带领因成为一百分的家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日伫咧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咱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咁好？
4: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助你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8: 怎样？我就应该带一栋诶。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哎，翁诶，你等来啊！爱记得先，
10: 先洗手，换衫对吧？
9: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0: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剂来消毒，搁爱记得定用三分洗手哦。
11: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了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哈！而且中秋四天的连假哈，啊，相信大家拢出去行行看看去安尼哈，啊，佚佗啦，啊，当然烤肉啦，啊，去山顶啦，去海边啦哈！啊，你有去动物园无？一来去动物园啦，哦，这个大猫熊啊，而且天气也好，一旦看到伊在外口乱乱说呢，哦，特别是伫动物园哈，这个大猫熊户外活动场所哈，已经拢完成这个季节性的一个整理，啊，加上哈，迄个设施的检。咋啦？哈、哦，这个连假期间天气拢袂歹啦，天气好哈，啊，那你就当看到哈，这个大猫熊哇，伊在外口呢，另外爬个树桩顶管呢哈。这个大猫熊伊本来一大所在，伊的环境拢在这个山地松林啦，啊，较爱讲哈凉爽的环境。但是咱台北市哈热天温度足高够湿啦，啊，所以大猫熊大部分哈拢在哈空调哈有冷气的这个室内环境在活动啦。啊，入秋了后天气就反凉啊。啊，大猫熊吼，又当伫外面户外吼，活动的场所吼，啊，诶，无同的所在，点啊伫休困啊。你看，伊白白光光咯，变成伊休困的这个鸡仔所在，树顶啦，哦，啊，是讲伫草坡中间耍叮当啦，啊，是讲咧看一寡，诶，这什么环境啦吼？啊，所以咱来讲吼，有来到这个。啊，台北市这个动物园哦，哎，你当有机会哈，看到这只大猫熊出来外口凉啊啦吼，较袂讲咱看，拢闭在内面底，在吹冷气出来哈。感谢朋友的收听哈，咱第一本哦，茶余饭后收听哈，感谢大家，感谢你的收听，我部电话2305-6924。

现在的人这个生活正在经过一场全面都外包哦，外包的这个变化哦，伊就根据着公共新闻报道的讲吼，这个打工平台啦，因有做一个统计，有足侪有差不多六成以上的人哦，六成以上的人曾经有考虑过啦，还是讲吼有使用过吼，这个家务出来面对吼这个外包啦，过去大家拢习惯讲啊，请人吼来出来面对摒扫啦。啊，厝内边底的整理啦，还是讲吼，请人吼啊来代收这个粪扫啦。但是今麦哦，今麦讲吼上流行什么货呢？外包的项目，外包的项目竟然啦，就是咱兜吼灶卡啦，啊灶卡煮下落遐鼎啦、煎食等等啦，这拢要交出去呢，要交啥人？也就是吼，这几年来，足流行的呢，点点流行起来吼，讲到互相去给你煮饭啦。代替煮饭这个服务啦，这项这个服务吼，讲较白就是啦，就是讲吼，请一下这个吼煮饭的阿姨啊啦，吼，还是讲吼，伫煮家这个管家啦，吼，直接来咱兜啦，啊，来厝内边底入来灶卡煮啦，来咱兜煮家啦，吼，啊，因会负责讲要食饭进前啊，吼，来煮出了吼。三个菜一个汤，一般咱家常的这个料理啦，一般咱煮家家庭的这个吃法。所以这种现象吼，这种现象反映出讲，即马啦，翁仔某拢在上班啦，啊，甲着吼，有来到都市吼，啊，再出外囡仔啦，一种这个无奈啦，啊，他刚下班当了添加呢啦。啊，但是心内佫真希望讲会当食一顿啊烧的，食一个阿母煮的啦吼，但是现实。现实就是讲，无迄个时间啦，啊嘛无迄个体力啦，啊是讲吼长期拢吼靠去迄个便利超商啊，去买一个啊，去微波一个啊，哦，食一袋烧这种习惯吼，啊，大人民个吼当天当早迄个能力啊，都烂去啊啦。所以伫这个时间这方面，也加上吼煮食这方面吼，要煮一顿饭啦，哦，所以这种的这个吼劳动的外包，劳动外包

包出去了啦。根据着这个台湾家属服务的平台吼，伫今年最新的行情有显示讲吼，目前吼去到富商主办的这个吼算点钟的啦，吼算点钟这个薪水吼，差不多伫这个新台票400块至700块，吼算点钟就对啦。有一寡吼啊，敢那直接需要啊代替吼啊来组织这个家庭，买单工加来组织的这服务人员吼，讨论讲无几日啦。哦，算包月啦，哦，包月计算的这个方式啦。啊，但是如果咱来讲吃物件吼，只是讲啊，腹肚未休枵着，食会饱就好啊。啊，是讲补充一下这个卡路里啊，吼、哦，大家吼、哦、大部分拢啊来去这个超商啦，超商足方便的呀、啊，吼、哦，去微波一个啊，啊，便当买一个啊，微波一个啊，啊是讲用这个吼、哦、高蛋白里面物件，啊是补充这个维他命啦，吼、哦，有的人是这种的选择，但是呢。咱再讲吼，去到领导主办这个服务，到互相主办服务的即马流行起来，点都证明啥呢？证明讲咱人啦，咱人这个胃口啦，吼、哦，真正对着真实吼，迄、哦那个食物的这个希望，对不对？听到我走卡轻轻轻轻，哇，欠胖啊，有迄个胖味，吼、哦。像讲你若呢去超商吼、哦，买只这个微波烧的物件倒转来，不如啦，抽只时间啦，我去吼、哦、菜市啊啦。哦，买一寡呢，哦，看简单的食材来煮出着吼、哦，这个菜，吼、哦，有迄个满足的感觉啦，吼、哦。但是讲干那讲，现实的条件真正互人吼、哦，无时间抽袂出时间啦。所以讲，将这份劳动交予专业来代替来煮食，同款啦，吼、哦。当有厝内面底，慢慢哇，欠胖啊呢，哦，只胖着现煮的迄个饭的香味啦。所以即马吼，拢转 AI 啦。伫这种 AI 人工智慧，也个着演算的方法吼，到处即马到处拢是，即马会使讲这个时代啊啦。大家吼会烦恼讲啊，这个工课吼，唔在当时去有机器人甲咱抢走去，拢因伫咧做啊啦。但是干那这项煮食这项煮食这件代志，都变成了讲吼，咱人类的这个能力会无法度讲吼，会去有这个机器人甲咱抢去哦。就算讲科技也当足精准控制这个温度。设计就讲主动吼，安尼插啦、变啦，啊，这种机器这个手啊，还是讲会当吼算较足准的迄个热量啊，吼、哦，等等。但是我讲机器人啊，机器人就是机器人啦、啊，伊真正唔知影讲吼，咱伫煮食另外有哪拢看心情啊，看心情较好，心情较安怎，吼、哦，下食这个吼，同一个口味也是安怎，对不对？机器人就无法度跟咱人类，吼、哦，这种这个煮食啦。所以讲煮食这方面吼。是咱诶，安怎你知无？有一位足老年的，吼、哦，足老年的这个吼，啊，伫个主家吼，掌厨人啦、啊。像讲吼、哦，这个食材要如定进前啊，一动会先小看卖今日啊，今日买这个菜，吼、哦，菜叶啊，吼、哦，含水量有管无？吼、哦，爱、啊、当做一个弹性的，得调整吼，这个火啊，吼、哦，这个火候，吼、哦，得当准则。啊，如果厝内面顶啊，讲有时大啦，啊，或讲有囡仔啦，吼、哦，啊，比如食物件吼，补这方面啦、啊，吼、哦，因个安尼。嗯，对吧？煮食人就很贴心，哦，比如讲这个菜，哦，切骨较幼，哦，互因较好吞，较好剥，哦。啊，像讲滚梅啦，啊，梅买当滚干了，咪咪咪。所以你看这种吼，也、哦、就最主要爱迄个手感，也加着迄个眼神来看，讲诶、啊，这个梅安尼是咪好啊？这个菜安尼是咪就好啊？所以这种这啦，吼、哦，这种无法度吼，或者机器人讲这什么标准啦？最主要这种是一个吼，骗人啦。好、哦，天人真人啊，煮食这个眉眉角角啊，这机器人无多好来知呀吼、哦。所以今嘛就是讲吼、哦，选择要到厝内面底煮饭，吼、哦、豆腐煮饭这种这呀、啊，吼、哦、咱外包就是吼、哦，体来一个劳动，但是并无讲迄个外包吼、哦，对着食物一个感动啦，科技吼佫安怎进步啦，真在当讲互咱吼安尼，哇、哦，照顾咱身体健康，吼、哦、啊上好啊，都啦现煮的啊。现煮迄个滋味啊，哦，食了好，佮食了会饱，哦，食了下口味，安尼才是真正吼、哦，真欢喜，真快乐啦，吼、哦。这是讲最近即马吼流行的吼，去到咱兜煮饭啦，会当讲现食着吼，胖胖胖啊，敢那阿母迄、那个。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接我那底的听哈，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0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加拿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车跟哪有，算是介绍10多年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进的，伫车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车跟那那个涂卡，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渣。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粗橄榄油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这么市面上哦，粗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款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呐。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炸煮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粗橄榄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杀这个青菜，青菜杀好要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杀好，这个粗橄榄油给倒一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咱介绍10多年啊，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粗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这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你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

回想福利部国建署吼，伫个进程有来做一个预告，预告着最新的版本吼，最新版的吼，咱国民饮食的指引吼，等等才会草案啦。即个着伫即个2018年即个版本吼，做一个比较吼，建议讲吼，加啉水啦，多喝水啦。啊，即个牛奶的物件、乳制品吼，每一天建议的量吼，按1.5杯吼，即马降为吼1杯啦。并且强调吼，即个青菜水果吼爱食较济啦，食够较济。另外，依照着即个吼，就是讲糖加着盐的关键吼，要推动食品外包装红的、黄的、青吼，即个标识后续吼，会由即个食药署加着业者吼做一个沟通啦。即个新版的草案吼，又巩固着台湾饮食的形态。来调管到吼3500大卡，3500大卡，每一天吼。

你是建议吼，咱摄取的这个水果类啦，哦，水果类是两分之六分，这个蔬菜类是三分之八分，啊，这种谷物的杂粮吼，这类的呢是一点五分，吼，一点五碗啦，吼，至五碗，吼，这个谷物类杂粮吼，啊，豆啊、鱼啊啦、蛋啦、肉这类呢。哦，是差不多三分之十三分。啊，另外牛奶这方面吼，乳品类呢，一杯吼、哦，一杯240cc。啊，油这方面是吼、哦，差不多三汤匙至七汤匙。另外坚果这个种子类呢，是一分之两分啦。一分之两分哈，咱讲这个牛奶这方面、乳制品方面的这个错误有滴基础。过去啦，过去咱国民的这营养的健康调查哈，这个结果是显示哈，七岁以上，七岁以上哈，咱国人不管讲查甫还是讲查某，无论男女，每一天哈，这个乳制品哈，这个牛奶的物件，啉无到一杯啦。啉无到一杯，啊，所以几年来吼，所摄取的这个量吼是差不多吼0.5杯尔啦。这个钙质的来源吼，钙质的是来自吼这个乳制品的比例大约是五分之一，并且这个吼牛奶的物件、乳品呢，在这个生产的时阵会产生吼这个温室气体管理吼这个植物性的食物啦。啊，所以错案的一种吼，每一工吼，咱啉的这个牛奶这方面吼，乳品类呢，这个分量都是按1.5吼调整为一分啦吼。啊，另外这个水分吼，水这方面的这个摄取呢，头一遍正式吼有列出掉吼水章节啦，吼什么水章节就是讲吼，分到这个年龄层。吼，年龄层有提出到一个建议啦，也就是讲女性呢，女性是吼，这个水啉2700cc，也男性是3200cc啦。啊，另外吼，六大类的这个食物的名称，吼，食物的名称有修正，修正为吼，豆啊、鱼啊、蛋、肉类，就是豆鱼蛋肉类呢。修正就是豆鱼蛋肉类哈，并且无搁再强调哈，这个两个摄取，加着这个胆固醇的浓度，加着哈，治疗心血管疾病风险的这个关系啦哈。这个就是讲多喝水啦，少喝奶啦，哦，这个心瓣，哦，心瓣的饮食的机能。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开介绍啦。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就侪咱的朋友哦，哦，今麦拢来做保养啦。因阿婆，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六楼梯、八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佮扎一个啊力，哦，感觉呢，开开，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变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

分剂量拢有针对到，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到。所以做者咱的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哦，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几工，莫当阁惊来惊去，这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这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今嘛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哦，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嘛要三四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哦，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里蔬钙佮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蔬钙还蔬钙。咱这大呀大只，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蔬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诶维生素 D3。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两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蔬钙，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

非常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

0: 有签字。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国庆大会暨表演活动，十月初十早时会伫总统府前举行，周边的设施人车管制，为初到暗时10点到初十下晡1点，请驾驶朋友配合。

0: 行八条路，提醒你国庆大会迄一日总统府前升旗仪式按照往例无开放和民众管理，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全国庆民俗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1: 妈，我借一台奥托拜去买物件。
2: 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3: 鼻青脸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6: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

所以是听两首台语歌，文玉的太太请你原谅我，还有江辉的安平对象曲。

各位听众，咱今仔日吼，要来介绍什么物件呢？今天来介绍迄个丝瓜，丝瓜就是菜瓜啦，嘿。啊，迄个丝瓜吼，伊的迄个营养吼，足丰富的啦吼。啊，伊的产季伫个五月吼，甲至迄八月吼，五月至八月。啊，伊的好处真济啦吼，咱即摆讲有六大好处啦。哦，咱即摆讲吼，伊个第一个好处吼，伊个第一个好处就是美白啦，皮肤美白吼，因为伊有丰富的迄个维生素 C 啦吼，啊个维生素 B 啦，对种皮肤吼有迄美白吼，美白迄种作用啦，啊咪买当抵抗迄个紫外线吼、紫外线吼，对个皮肤的伤害，啊对个斑点吼嘛是有迄、那个。去斑点吼，啊去迄个胶纹的迄种效果啦。反正对皮肤吼，有迄美白有水的迄种功用就对了。好，咱即摆讲吼，第二个迄个好处啦吼，伊的第二个好处就是利尿去水肿，因为菜瓜吼含水量足高的啦，差不多有95%吼拢是水分啦，啊食了后吼。对一种利尿吼，有迄利尿效果啦吼，啊会当排毒吼，体内吼解出来的水分啦，啊所以讲吼，伊有迄种治水症的效果啦，嘿，好，安尼吼，咱即摆吼休困一下听歌。好，咱即摆吼。听两首迄个霓虹舞打啦吼，北斗三龙的绿，啊个，井此八郎的北海的满月。

0: 这是民本一台一直救了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今天好，说的是吼来介绍迄个菜瓜的第三迄个好处了哈。第三个好处哈，叫做抗氧化，抗氧化了哈。因菜瓜当中有皂苷哈，啊个葫芦巴碱。有抑制癌细胞吼，啊个抗氧化的作用，对种抗癌吼效果未歹，有助迄个抗癌。迄个过来啊，第四个好处了吼，保护心血管啊，因为伊含有一种叫做胱氨酸吼，胱氨酸这种物件是一种氨基酸啦吼，啊，伫个人体吼，代谢的时阵吼，产生出来一种物件吼，产生这种叫做胱氨酸这种物件，无好啦，这种物件不是什么好物件啦吼。伊会当增加心血管的迄个发生的迄个机会啦吼。啊，菜瓜吼，当中含有迄个叶酸啦吼，啊个维生素 B 六啦，伊会当帮助迄个胱氨酸的代谢。所以一旦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咱今麦吼休困一下听歌，今麦要听国语歌吼，张璐的《红睡莲》。

咱即摆吼，继续来介绍迄个菜瓜的好处了吼。咱讲伊的第五个好处了吼，叫做降血压。因为菜瓜当中吼有食吼，有食这种物件，伊对迄种血管的扩张吼，扩大啦，有迄种帮助啦。所以讲吼，对迄种降低血压吼有诶帮助，因为血管啊扩大了吼，伊个自然就会流通就会较好啦。所以讲流通较好，血压自然就会降低。好，咱今麦讲吼，第六个迄个好处吼，或者方便便啦。因为菜瓜吼含水量足悬诶，吼，啊，佮富含迄个膳食纤维啦吼，对种肠胃诶蠕动吼有帮助。所以讲伊会当改善迄个便秘诶问题。好，咱即摆来讲吼，什么人袂使咧食，无适合食迄个菜瓜啦吼？有两种人无适合。菜瓜虽然吼营养价值高啦吼，啊两种人无适合食迄个菜瓜吼，包括迄、那个常常迄老塞啦吼，脾胃较弱个啦吼，啊个体质吼虚寒的吼。好，咱今麦讲第一个吼，常常漏塞的脾胃较弱的吼，因为菜瓜吼富含迄个膳食纤维啦吼，啊个水分啦吼，容易促进迄个肠胃的蠕动啦吼，所以讲你个真爱漏塞的人吼，你若食迄个菜瓜啊，会加重伊的迄个漏塞的问题，愈来老，所以讲无适合食。好，今麦第二种人无适合的吼，就体质稀罕的人，因为迄个菜瓜吼有清热解毒、通经活络的作用啦吼。啊，那体质较稀罕的吼，较容易破病吼，无适合的人吼，尽量莫食迄个菜瓜，无可能会迄个加重迄个症状啦吼，也是引起迄个身体迄种无爽快吼。好，安尼吼，咱今日人吼对迄个菜瓜。介绍啦吼，甲只吼，做一个看展啦吼，好，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要撑死。
1: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2: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1: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2: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1: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老师和我变得较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8: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7: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8: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处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9: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11: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动诶。
6: 卫生联无照驾驶，一旦发生。

0: 不过唔啦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埋伏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就车荷兰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你回来哦，爱给你生
2: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2: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有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二九的千客，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0: 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的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到好听的歌曲，还佫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来听。节目开始，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1: 抱着满腹欢喜的心情，坐着故乡的列车，沿路一站一站倒转来，一款快乐的情景，实在予我永远难忘。尤其是故乡的风光，故乡的人情味更加可爱。无疑离开五年的我，所爱的人已经出嫁了，我

0: 单婚男囡仔时代所唱的歌《文旦小姐》。
1: 中秋节啊，除了有烤肉、月饼咧，啊，佮有一个物件嘛，应该爱有的就是油啊，油啊，就是伫中秋节秋天大出。一般人讲油啊，啊嘛有人讲文旦，文旦佮油啊有甚物无同款呢？台中朋友，你敢知影？文旦佮油啊有甚物无同款？根据咱的教育部、教育部说法讲吼，文旦啊，就是油啊的一种啦。所以讲呢，大笼统的就是油啊，文旦只是油啊的一种，油啊的家族吼真大哦，亲像迄红柚、白柚、西施柚，这拢是油啊，文旦嘛是油啊的一种，文旦呢是柑橘类果树。那讲到柑橘类的果树，伊个有包括柑仔、柳丁、葡萄柚，这种算是柑橘类。所以呢，但是讲要分类吼，会足快，嘛会当缩较细。文旦目前在咱台湾只毛真侪品种，台湾种的文旦上早上早吼是麻豆的文旦，而且麻豆的文旦，果是啊按。

来录引进入来台湾来种的，在码头这头只种哦，品质真好，可能是真用心在种啦，祖先啊真用心在种啊，在台南遐差不多油啊拢在叫做文旦，而且搁在挂一个满刀文，后来文旦哦，慢慢啊，慢慢啊，有新的品种出来啊啦，就是咱在外口市面上看，啊有细细粒啊，啊嘛有大大芒的皮足高的，若要金吼油啊，还是讲要金文旦，你来看伊的形状、外表、甲重量，专家就讲，你若要买油啊，还是文旦，你就爱按三个方面：形状、外表、甲重量。伊个形状底爱宽宽，顶面呢尖尖，整个规个外观看起来会知外皮爱有油包，重量吼爱较重的、较沉的、较有水分、较好食。皮较重要，皮一粒一粒的迄油包啊，爱肉肉，足肉的足济，啊个油油较细粒啊，含水分较悬，就是呢较有汤肉较结实。较好食，因为油啊皮吼，顶面有迄个油包，油包内底呢都有迄油啦，爱注意哦。有个人咧，这油啊皮白落来了后，就来做成帽啊，放喺脚顶吼，啊是呢，放喺宠物的头壳顶，吼来装饰，爱注意，惊过敏。另外，咱食油啊，提醒听众朋友，虽然讲伊是真好的水果，因为伊含有着丰富的膳食纤维，甲食膳食纤维都是纤维质啦，啊够食，所以当促进着胃肠的运动，帮助排便，啊，佮会当消水肿，算是健康的水果。但是油啊内底有一个成分，对有在食油啊的人都袂下无好。迄、那个成分叫做呋喃香豆素，呋喃香豆素这个成分，这个成分会影响哦药物的代谢。所以呢，那是啊有在食，参像诶降血脂肪的药物。降血压的药物，啊，个镇定安眠的药物，免疫抑制剂，啊，个其他的像抗凝血剂啦、啊、糖尿病的药物、抗癫痫的药物，这个大类的药物的朋友，你都有啊，上好卖食。啊，那无你都食一点啊就好。呋喃香豆素伊的作用哦，有可能会达到几啊点真久。呋喃香豆素伊就是抑制药物的代谢。药物啊，无法度代谢，药物的浓度拢在血液内底，本来应该被代谢掉的药物，无代谢掉，那在身躯内底，算了浓度愈来愈高，安尼这药啊，就变作要挖进毒药啊，因为药啊本身都是爱代谢的啦，无代谢，佮浓度较高呢，安尼会出现呢，低血压啊、脑性肝、头晕啊，甚至啊昏倒，呋喃香豆素干扰着药物的代谢。所以有在吃三高的药物的朋友，降血脂肪、降血糖、降血压的朋友啊，还有在吃镇定安眠的药物，免疫抑制剂，这些朋友你别吃油啊，最好是别吃啦，

听众朋友，咱厝内吼应该拢有一台牛血阿伯迄种机器啊。牛血阿伯机器，唔是干那互老大人在用的哦。咱少年人啊，三不五时啊，嘛爱牛一下。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的统计显示讲哦，咱全台湾得到高血阿伯人口哦，差不多都有462万人，但是有接近13万人高血阿伯患者，过去一年拢唔捌牛过血压。牛血压看起来是真简单呐、啊，即马迄种牛血压的机器吼，拢真简单，使用起来拢真方便。但是有个人哦，病断啦，物件放在遐，啊病断去台叮当，有的是呢袂晓用。其实即马的牛血压的机器哦，真正简单呢。咱只要在弄的手骨头啊，迄个物件，在咱的手骨头弄入去，一个按钮捏落，差不多都会用的啊啦，应该无困难啊，就是爱会晓用。出来那是有牛血压的机器，咱都爱教咱出来老大人教安那用，正确的使用。啊，咱少年人三不五时啊，家己嘛扭看卖咧，血压的按钮倒手还是正手，牛血压啊，那是。啉咖啡了后会当牛吗？有个人未了解，医生讲牛血压那是啊动作唔对，还是时机唔对，可能牛出来都无正确啊，都无准啊。台北振兴医院啊心脏血管内科的医生讲，正手倒手甲心脏的距离无同款，啊，佮有每一个人管。

用手的方式也不一样，有的人习惯用正手，有的人习惯用倒手，正手和倒手扭出来的血压有当下无啥相同。咱那是第一摆扭血压，还是讲足久足久无扭啊？哦，啊，要来扭血压嘛？建议讲正手甲倒手拢扭一届，找数字较悬的迄手来做基准，做血压的记录。那是讲哦，正手甲倒手差二十单位哦，这都爱注意啊。有可能啊是主动脉哦，咱的心脏的主动脉哦，有可能有放弃的危险，还是讲哦。主动脉边啊的细条的动脉、细条的血管有较下、较条的风险。那是有这种情形，爱去看医生哦，爱去检查一下。要找多一科呢，就找心脏科就好啊。心脏血管啦，还是心脏科。有的人在问讲，啉咖啡、啉茶了后，尿血压敢会准？心脏血管的医生讲，那是无定定啉茶。无定定啉咖啡的人，啉茶、啉咖啡了后，可能呢，因为咖啡因的关系，会较兴奋，心跳会较紧，所以讲哦，都有影响啊哦。啊，那是长期拢有在啉咖啡习惯的朋友，还是长期啉茶习惯的朋友，对咖啡因都无啥物感觉，都产生到耐受度。那是这种的情形，啉咖啡、啉茶了后去尿是无啥物问题啦。袂差真济啦，啊！不过建议咱在尿血压进前，先啊放互轻松，先休困一下，休困一下30分钟久哦，卖雄雄公公的时阵去尿，心平气和的时阵再来尿，安尼才会当尿出准确的数字出来。尿血压是坐尿较好，还是呢倒尿较好，还是徛的尿呢？台北荣总的心脏内科的医生讲。倒的尿甲坐的尿，尿出来的血也是差不多，无建议徛的尿、徛条的尿。除非讲哦，把尿血也袂少的人啊，本身吼、哦、有诶姿态性低血压，就是讲啊姿势小花弯吼，迄血压会降低。这种人啊，这种人当倒的时阵，还是坐的时阵，拢会常常感觉头晕、头痛，看物件会模糊。啊，那是哦。这种的情形，倒的还是坐，无法度尿啊，只好呢徛的尿，徛的尿嘛爱注意血压尿出来的数字，上惊就是哦，尿出来的数字呢可能会较低，哦会伤过低。那是讲对阵尿出来的数字啊、血压啊，哦无了解啊，有问题，伊按是建议讲去找医生啦，找心脏内科。医生建议咱第一摆尿，还是真久无尿血压的人，等尿血压了后，那是讲发现血压超过正常的数字，心脉以为讲已经有高血压吧，会当哦连续尿三届，但是这连续尿三届，不是呢，尿刷马上个尿，尿刷马上个尿，不是哦，是第一摆尿刷哦，感觉怪怪，数字伤悬啊，都休困一点钟久了后，个尿一届，个休一点钟久，个尿一届，那是这三摆拢超过标准。啊，你都要去看医生啊，去找心脏内科检查一下。高血压通常哦发生在40岁以上的人啊，不管男性女性哦，拢有可能啦。这几年来吼、哦，少年化的趋势哦，嘛真明显。心脏内科医生提醒哦，20岁以后啊，咱都应该爱定期来尿血压，因为少年的患者、啊、可能呢，因为疾病所来引起高血压。这叫做呢次发性高血压，譬如讲啊，油脂的动脉伤过下啊，还是讲诶肾上腺有肿瘤哈，这种有可能会造成高血压。少年人啊，唔通以为讲少年都是本钱啊，无可能有高血压的情形。真正有疾病会引起高血压的，爱找出疾病啦、啊。找出疾病哦，不但讲会当改善高血压，还佫会当治疗疾病。咱拢讲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国民健康署建议哦，高血压的患者应该至少一天尿一次的血压，会当选择在起床一点钟久以来。啊是哦，暗时要睏进前尿一次，
哦，安尼就好啊。面尿的时阵吼，心情放轻松，哦，衫莫穿伤过硬的。啊，咱那是吼面尿在手骨头遮吼，袖子吼莫缩低，咱的手骨头的，哦，莫缩伤硬，安尼就尿袂出标准。

论啊哦，啊那是哦，少年人上少一年嘛爱尿一届啦。准讲那是有家族啊的高血压的朋友，佫较爱定期去尿，定期都是咱家己定一个时间啦、啊、吼、哦。譬如讲一礼拜尿一届啊，一个月尿一届啊，家己紧切时间啊，得记录啊，记录下来。啊，咱的血压安怎进行习惯呢？那是80岁以下管的吼、哦，80以下加90以下，啊，那是80岁以上管的呢是105以下加是90以下，啊，那有心脏疾病啊，有糖尿病，有腰椎病的朋友，管的是103以下加是80以下，这个数字吼、哦、正标准啦、啊。

一滴坑滴心肝滴，找无一个好机会，予你。

好，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诶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诶细菌诶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诶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诶困扰，你不妨呢来食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都食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现在给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6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6罐，3组，3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8罐，4组，4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量哦980块，会当食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都分别包装，早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核藻膏，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甲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有一名65岁的先生，伊无偌久进前因为感冒咳咳嗽几礼拜啊，啊毋过拢无出现发烧的情形，所以伊都无代当作一回事。一直到啊，伊吼胸腔会疼，而且走路会喘的时阵，他去看医生，医生在安排照 X 光，发现伊窦病，左侧是窦病哦。窦病的肺有发炎，经过电脑断层，确认伊的窦病的肺结构真济不良的脓包，医生断定这是因为肺发炎、肺炎引起的脓伤，或者是肺部遐有脓啦。因此吼，可以抗生素治疗，而且啊，佮安排住院做手术清创哈。就是哦，做手术啦，打胸部内底的人，但伊呢轻轻的插管，和迄人吼会当流出体外，住院竟然住院3礼拜。医生讲吼，咱的胸腔内底哈有少量的液体，叫做热膜液体。当这个液体那是有细菌啊，还是啊周边的器官组织啊发炎，啊都感染。

0: 嘛，咱的胸腔啊，内底有气啊。肺，那是讲胸腔本身气部才发炎，还是讲附近的器官，参像哦肝发炎、肝部人腰椎发炎，还是呢阿妈棍这大家哦，好、哦，咱阿妈棍内底组织啊有感染的部人，还是讲有伤口，伤口无治疗好，买感染买部人，啊就会输掉身躯内底一体变老。啊，来形成人脓，那是呢去得到细胞、细脏，对影响到呼吸的功能，并且呢，真紧就脱开哦，脱到血管、血管，所以引发全身躯型的败血症哦，这就危险嘛。伊安哦，有一个亲戚去开刀啦，开阿妈棍这大家，因为哦讲话拢烧声，所以去开刀，刷来造成就感染。手术的伤口感染，感染到细胞，差不多是这个情形哦。啊，就一直烧，一直有痰，结果嘛是哦，佮入去医生馆，佮去大医嘛，大两礼拜。医生讲，一般的患者会有发烧，会有痰，啊，这痰呐是呢，黄色的、绿色的这种真苦、真浓的痰，啊，佮会胸腔痛。会呼吸会喘，这些症状啊，跟感冒是真类似的哦。这就是胸部这大家不人啦。那是讲持续一礼拜以上，上好还是去检查一下。那么呢，错失掉治疗的好时机啊，那严重引发掉全身骨性的败血症，那就真害啊。啊，当医生诊断是呢，胸腔胸部不人有人。了后吼，医生会予病人哦抗生素治疗，真正抗生素，啊，佮爱抽遐痰来做细菌的培养，依照着细菌培养的结果，佮来调整着抗生素。所以讲，若是这个情形，一般拢爱安排住院啊。在住院的期间，除了用抗生素治疗以外，医生会佮会在胸部即搭只插管，将这不人的人可以捞出来啦。啊，那是讲人哦，脓包啊，脓液哦，伤过苦啊，啊是讲用抽的抽出来，身躯外口效果无好，医生都会建议用手术的方式啦。今嘛手术哦，好加在吼，拢有显微手术啦，真侪医生会使用胸腔镜手术，伤口较细。恢复嘛较紧，啊，都唔免咱讲个破白，唔免安尼啊。即嘛医生吼会当用胸腔镜，胸腔镜嘛是显微手术的一种。啊，那是讲到胸部、胸腔只有人，诶，当然是有发炎的情形。上常常看到的都是细胞发炎、肺炎。细胞的发炎，如果出现在各种的年龄层都有可能，所以呢，若是讲咱有发烧、有咳嗽少，啊，搁有胸腔痛，持续一礼拜哦，一礼拜拢无好，看医生哦，一礼拜拢无好，建议来去较大间的病院来检查。虽然讲哦，胸部即大家有人啊，是啊，严重的感染的疾病啦，但是哦。那一旦较早治疗，大多数的人呢是一旦恢复健康的啦。
1: 动动脑，身体好；动动脑，不会老。一按来出题目，听众朋友，你来动脑筋。

听众朋友哦，有人在问讲吼，糖尿病的人啦，那是啊，长期啊在吃对抗糖尿病的药物哦，惊会上油脂，甚至讲啊个爱去啊做油脂，哎惊问伊按糖尿病的药物敢会当吃？糖尿病的药物医生拢会交代哦，唔通胡白乱停。啊，都有听众哦，都在烦恼啦。到底是要吃偌久糖尿病？永远无法度完全治疗好诶，就是爱控制，控制好，安尼就平安啊。吃糖尿病的药啊，会上药剂吗？

听众朋友，伊安达兰讲答案呐、啊，这是啊，台南基米病院类分泌新陈代谢科的医生，伊讲食糖尿病的药物并不是可怕的代志，降血糖的药物除了讲会当降血糖以外，有诶降血糖的药啊，未造成器官的负担，甚至阿哥会当保护其他的器官，但是嘛有部分的药物咯、哦，确实会造成药剂的负担啦。药剂要派去，主要的原因不是药啊造成的，是血糖无控制好所造成的。亲像有一名27岁糖尿病的病人哦，讲伊家己已经是非常的幸运啦，因为因全家伙啊拢有糖尿病。所以一早都有心理准备啊啦，伊在21岁的时阵啊，都发病啊，伊拢有主动跟医生来讨论病情的变化，调整药物，找到适合的用药的方式，并且一个调整生活的习惯，所以伊的血糖拢控制个真稳定。伊平常时啊，伊都是无乌白乱吃药啊，拢遵照着新陈代谢科医生诶，药物专业的建议，安尼得用药啊。医生讲吼，真侪糖尿病的病人无愿意啊，食药的原因啊，是因为担心啊，药物啊残留在肝脏、在药剂，造成着爱惜药剂的风险。医生讲哦，真侪民众肝药剂功能恶化的原因，唔是食进痛诶，医生开的药啊，真多吼是家己去吃什么消炎药啦，什么止疼针啊，家己去煮啦。糖尿病引起的药剂的病变，是因为血糖控制无好，唔通看多好糖尿病的药啊。糖尿病的药物的选择真多，药物得上市进前的拢经过严格的把关，降血糖啊，佮会当保护肝脏、保护药剂，甚至保护心血管等等的器官。血糖若控制又好，足侪器官拢保护会调的啦。伊安的同事吼，拄啊开始食糖尿病的药啊，敢若有副作用，伊都马上佮挂一摆号，登记甲医生讲，医生都佮换药啊。那么换几下钙，换几下钙了后会下。新陈代谢科的医生就提醒糖尿病的病友爱合适啊，甲糖尿病和平共处，定期食药啊，生活规律，注意血糖的变化。啊，那是控制个真好，会当阁换药啊，唔免食遮重，这是啊会当调整的。因为糖尿病的药物真正真侪真侪款啦，食药啊的原则都是爱听医生的交代，医生安那开药啊，啊你都。安那食，安那有不良的反应，就回去跟医生来讨论，阁换，阁调整。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药物的吸收作用嘛无同款，所以呢，爱家己爱较定静嘞，唔惊麻烦呐、啊。血糖稳定，大多数原本是因为啊药物发挥着作用，药物买个生活诶生活作息买个，啊个饮食嘛拢爱个，安尼啊血糖该当。控制哦，好。

听众朋友，你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播充站，咱的服务电话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随时都会。

0: 朋友称贺。
1: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2: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1: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2: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1: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5: 法律进程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强制住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哎呀，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这是民本一台12960克，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曾曼玲跟陈茂峰所合唱的歌《来世情》，来世情。真侪听众朋友讲菜买啊，足好食的，尤其是爱食的哦，板豆村的迄菜汤啊，骨汤啊，亲像迄佛跳墙，还是卤白菜哦，讲愈汤愈好食啦。啊，毋过伊安无喜欢食迄种的味，因为迄个味吼愈汤敢那愈卤呢，味道越来越特别。啊嘛，有研究讲吼，菜买愈烫啊愈食，对身体愈差呢。台湾癌症基金会就公布上新的调查，引起分析肠仔癌的病人哦，因为饮食习惯发现哦，因为几下个饮食的特征，包括哦用餐拢无定时，爱食油腻的物件，爱食肉。啊，个有一项就是爱芹菜味，这都是真侪肠仔癌的病人饮食的特征，有关到73%的肠仔癌的患者，第一得到癌症进程哦，平均哦每礼拜拢食两摆以上，一直重复烫烧的菜味。医生提醒，咱要远离癌症，应该爱加食一寡新鲜。较青的蔬菜水果，较卖食红肉，并且呢爱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啊个爱做肠仔癌的体检。卫生福利部统计哦，大肠癌的是咱的民众哦十大癌症的第一名，已经连续八年哦拢是第一名。台湾癌症基金会啊，第1905年六月到七月去调查108名。肠仔癌的病人发现讲哦，因呢得到肠仔癌进程哦，普遍有四大无好的习惯，包括哦用餐无定时哦，就是呢食饭无定时间呐哦，啊个有呢困眠不足，过度劳动过劳工时，啊个排便无顺哦，这是 NG 的习惯。这是日常的生活习惯啦。台湾癌症基金会的执行长就讲吼，饮食加生活。

一关，经常哦拢有相关联的环环相扣。咱拄则有讲哦，肠癌的病人在饮食这方面的特征啊，就是哦，食饭无定时啊，爱食油煎的啦，爱食肉啦，爱芹菜买啦，啊，在生活习惯这方面哦，无好的习惯是哦，食饭无定时，困眠不足，伤过疲劳，排便无顺哦，啊，饮食甲生活习惯拢有关系，亲像讲。工时超过吼，就是呢，拢做事吼做真长的时间，常常加班的人，就容易吼三顿无定时。这可能哦，因为呢，伤过辛苦啊啦，工作时间伤过长啊啦，有的时候伤过无闲啊，错过掉哎应该爱用餐的时间，譬如讲中昼啊，十二点食饭对不？有的人拖到两三点，暗时啊吼六七点食饭诶，有的人诶拖到八九点搁在食饭吼。嘛有可能吼、哦，已经超过正常的食饭时间啦，所以呢，就凊彩买一寡物件来吃，买一寡油煎的，像炸鸡排啊，吼，足侪人诶，来当作是吼正顿在吃。啊，有诶哦，去买一寡烘诶诶点心来吃，因为吃物件无得呛嘴，但是蔬菜水果诶摄取量搁严重诶无够，造成排便未顺。根据调查吼、哦，有将近八成。肠癌的病人哦，在得到癌症之前诶，经常食宵夜，啊，搁有咯，两顿做一顿食，啊，另外就是饮食过量，因为两顿做一顿食嘛，啊，伤过枵啊，所以迄顿哦都食甲真饱，这饮食过量，一般诶人哦经常食油煎诶物件，啊是呢，烘诶，而且较油诶食物，肉类诶摄取哦，嘛比蔬菜。水果搁较济，所以哦，这种诶无正常诶饮食习惯、生活习惯，算啊，身骨都怕歹去啊。爱注意诶，就是讲吼、哦，73.1%诶肠癌诶病人表示吼、哦，因一礼拜以来食两摆以上重复汤烧诶菜尾，38%诶人甚至讲一礼拜啊食4摆啊汤烧诶菜尾。这种的诶食法非常无正确，因为一直汤啊汤诶，即个食物啊，除了讲营养素诶流失以外，嘛有可能因为哦高温，好在汤啊造成着哦蛋白质变质，甚至呢产生有毒诶物质。所以台湾癌症基金会诶执行长伊就讲，咱也是要。远离着癌症，咱就应该爱维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加饮食习惯，加食一寡新鲜的蔬菜水果啦，较爱食红肉吼、哦，红肉吼、哦，包括猪肉、牛肉、羊肉、红的肉，较爱食的啦，尤其是重复烫烧的肉品、肉类吼、哦，尽量较爱食的，啊，佫有啊，减少呢薰酒啊，规律的运动。安尼呢，才会当维持哦健康啦，才会当远离哦癌症。

0: 伊安做广告，
1: 粗橄榄油、葵花油，这种足好用诶。日常生活，咱三顿啊，拢爱煮食，咱爱用油，用油一定爱一记用好油，油脂肪，这嘛是咱身躯所需要应用成分之一，营养成分啦。啊，咱呐，这用油，唔是讲凊彩的油就摕来用哦。迄好油啊，会互咱更加健康哦。葵花油啦，啊是呢，橄榄油，这种功能真好，尤其是葵花油甲橄榄油，全世界啊，足侪人在用诶，比低油更加侪人在用。啊，这两种油咱拢有，咱呐是选择上好的品质。刚有介绍给咱的听众朋友，啊，另外葡萄糖胺，足侪人在问一安讲，恁的葡萄糖胺个人有啥物无同款？因为外口的牌子足侪，所以一安袂当家己讲家己上好，但是你会当参考咱药料卖，无钾、无钠、无防腐剂、无色素，咱内底有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维生素 D3、盐酸盐 A。葡萄糖胺原本1500毫克，今麦在调整到1800毫克。硫酸软骨素原本呢1200毫克，在调整变成400毫克。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原本60毫克，调升到1000毫克，国家往来加索70毫克，柑橘生物类黄酮200微克，芹菜剂的萃取物200毫克，啊，够碳酸钙600毫克，维生素 D3 500IU， 原本呢是800IU 啦，主要的成分啊，葡萄糖胺无减，反倒倒来搁增加。2307-2855啊，是一安的服务电话。那是对咱的产品啊，无讲真了解，会当啊，打电话甲咱来询问。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一安常常跟咱的听众朋友讲哦，咱爱用好油，因为好油啊，会当维持咱的健康，甚至讲啊，会当增加着咱的健康。用一安所介绍的粗橄榄油是正确的选择。粗橄榄油含有着真高的不饱和脂肪酸，对咱的健康哦是有好处的。另外，粗橄榄油内底还佮有橄榄多酚、维他命 E。丁丁的天然的抗氧化物质对健康是真好的。咱的听众朋友使用一安所介绍的粗橄榄油就多年啊，听众朋友欢迎讲，是不是还有其他同款这么好的油会当推荐介绍呢？一安今嘛带咱介绍同款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的油，这摆介绍的是葵花油。咱的葵花油是意大利的大品牌奥利塔，这个牌子奥利塔葵花油，这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玻璃橄榄在市面上看到葵花油用玻璃橄榄真少，这款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一般的葵花油的3倍，而且它是管温专用的设计，在瓦斯炉顶管同款是真稳定，非常适合管温来使用。用这款的葵花油，咱的厨房袂黏黏，袂有油烟，煎物件搁较酥，而且袂甘油。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为什么会当这么厉害？因为它是用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它的特色就是啊，单元不饱和脂肪是一般葵花油的3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油，也可以煎、煮、炒。我们在买是1箱8罐，一罐750cc， 1箱8罐，1980元，1980元，一罐750cc。2307-2855，2307-2855，2307-2855。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还是要更加了解，用这支电话跟咱联络，感谢你。

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他将比如红景天一趟珠宝更新，和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安徽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我们讲的，给我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我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不用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咧，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熟悉的朋友会当加，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今晚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6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6罐，3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8罐，4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礼拜，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的量哦，980块，会当食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礼拜，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过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三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合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甲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0: 谢晶晶唱的歌曲《爱买的探戈》。
1: 台中平咱拢鼓励咱的囡仔爱多运动，但是囡仔有当下啊，他冲动，他大声，所以常常在运动的时阵啊，弄来弄去啊，对乌青。经过咱国内调查发现，超过三分之一。差不多我40万名国小的学生囡仔，因为运动弄掉，啊，所以有乌青的现象。但是有60%的家长唔知影乌青要安怎处理，啊，有的人哦，就咧在乌青的所在哦乱乱的，乱乱的这个动作，医生讲啊，可能会使到咱的囡仔微血管细条的血管哦破去，变乌青搁较严重。医生提醒，若是讲乌青啊、凝血啊恶化发炎哦，可能就会变作慢性的运动的伤害，甚至啊后摆啊会影响到囡仔的活动力。所以乌青凝血爱安怎处理呢？医生有建议哦，有4个步骤，就是冰。

要热衣，冰要热衣，这四个字就是四个步骤，照这四个步骤来做，可以加速让乌青凝血，较紧会散去。家庭医学科的医生表示，咱的身躯就弄着了后，就会呢血管破去老血，啊，咱的皮肤那是讲无伤口，啊，即个血液呢，就会留在咱的皮肤的下面，迄就予咱看到吼，咱皮肤，啊，咱的目睭爱看到吼，看到咱的皮肤内底乌青啊，青青一角，啊是紫色的，安尼一角的乌青。调查指出，超过三分之一的学生囡仔哦，尤其是哦国小的这学生囡仔，每个月吼拢会弄掉，吼拢会乌青，其中有五成呢是运动去弄掉所造成的。啊嘛，有一挂是囡仔，就是较无小心去磕掉，吼、哦，行路家己去磕掉桌角啊，啊是啊其他的所在吼磕一个嘛是乌青啊。啊，严重的乌青凝血超过两礼拜才消去，比较较容易出现乌青的运动的，譬如打棒球、打垒球，吼、哦，啊是跆拳道，啊过来就是拍篮球，啊上直接发生乌青的部位呢，就是脚头乌、手骨头，啊个呢小腿、大腿。调查嘛发现三成四的囡仔因为乌青凝血。影响到行动力，甚至呢影响到伊学习的专注力，就是乌青凝血的所在不舒服啊，爱都袂专心读册。啊嘛有差不多六成的家长唔知影乌青凝血要安怎处理，直接吼、哦、用手啊去勒、去乱乌青凝血的所在。啊嘛有人是热敷啦。啊嘛有人是看电视，摕迄鸡卵来练，吼练乌青凝血的所在。医生讲哦，这拢是错误的做法。中京病院骨科系运动医学科的主任，伊讲吼，轻微的乌青啊，几工啊了后，伊家己会消失啦。那是讲乌青的所在吼较严重，啊，佮出现凝血有肿起来，这都爱好花处理。总讲若无处理，佮继续持续来运动，不但呢，痛疼的时间会较久，而且哦，乌青凝血的所在吼，一直拢是受伤的状况，久来都会影响到活动力。啊，咱一寡中吼认为讲啊，出现乌青凝血吼，都爱软软的。有一寡人呢是用热敷，医生讲这两个做法拢唔对吼，这两个做法可能会输掉吼，乌青凝血迄个所在的血管哦破的情形更加严重，甚至呢会变作发炎，恢复更加慢。有人假讲乌青凝血迄个所在是鸡卵来练练的，这拢无科学的根据啦。啊，要安那来处理乌青凝血呢？医生建议有四个步骤，就是冰、药、热、衣。冰吼、哦，就是冰敷啦。在乌青发生的近三天以来哦，三天以来先冰敷，不是热敷哦，先冰敷。冰敷和血管收缩，减少组织肿起来的情形。第二个药，冰药热敷。第二个步骤药吼，就是会当抹一挂药啊，抹一挂乌青凝血的药啊，和凝血会散去。安尼受伤的程度呢，都袂这么严重。啊，那是叫真严重啊，规片的哦，去看医生啦。热哈，冰药热。第三步骤热，热就是乌青凝血第三天哦，用热敷啊。三天以来是冰敷，三天以后就用热敷。热敷呢是要促进血液循环，要促进代谢，但是血管哦会代谢很掉。冰药热衣第四个步骤一，那是讲这乌青吼，足久的拢无消退去，啊，就应该去检查一下哦，看是不是这伤吼已经伤到侵占的组织。啊，是讲伤到骨头，啊是其他的疾病，啊，所以呢造成呢乌青凝血，有诶紫斑症，吼，买乌青凝血啊。医生讲哦，常常在运动的运动员，乌青凝血哦，这是常常发生的，所以讲那是在运动专业的比赛，拢有安排防护员。防护员因的工作，就是在第一的时间协助受伤的运动员，赶紧冰敷。但是啊，只要受伤难免。

显呢，对行动动作哦，行动力都会有影响，都无法度维持着真好的水准，真好的比赛的水准。所以一般运动比赛在运动进行，教练啊是防护员都会教讲啊，爱做一寡防护的准备哦，这真重要。咱看篮球啦，啊是棒球啦，啊是橄榄球哦。运动的伤害拢难免的，但是哦，有诶哦是假动作吼、哦，故意诶，迄个就无应该。教练啊，还是防护员吼、哦，都会教讲吼，安那爱避免运动的伤害。咱的囡仔嘛是同款哦，咱嘛是会带教讲，在教室啊，在走廊啊，唔通我被招标，哎呦，用行就好，卖用走诶，人侪容易去弄着弄伤。咱都要提醒咱的。啊，新囡仔，咱的家长那是拄着乌青隐晦的问题，爱用正确的方式来处理，安尼大家会当较轻哦恢复健康。

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一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一安的节目。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是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十二点到两点，两点真久哦。在民本地台帮我我前协播出。一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这个电话也是咱电话的电话23072855。期待后一回空中再相会，拜拜。

0: 请客。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国庆大会暨表演活动，十月初十早时会伫总统府前举行，周边的实施人车管制，为初到暗时十点到初十下晡一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别条路。提醒你，国庆大会迄一日，总统府前升旗仪式按照往例无开放予民众观礼，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赞国庆民俗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4: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5: 怎样？我就应该在一栋诶。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8: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9: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中国科学家要来跟我们讲到气象方面的这个台数，等一下来，我是小李慧，你好。嗨，南台几位？
1: 我点配过。
0: 你是什么人？
1: 姚先生。
0: 哦，要听你歌的。
1: 杨安平之文。
0: 好，大南白。
1: 谢谢你。
0: 不客气，好，再见。小李慧，你好。喂，请讲喂。
2: 谢谢。
0: 来，咱这几位。
2: 麻烦你帮那个叶满熙了哦。
0: 李丹小姐呢？你是赖小姐吗？
2: 是的，我年龄赖小姐。
0: OK， 好，再见。
2: 是的，年龄赖小姐。
0: 来，我是小丽，你好。
3: 是小丽，小丽，你好。
0: 你等谁吗？
3: 我是等的。
0: 你听什么歌？
3: 我不听。有那个节目的人应该笑。
0: 你个脸掉起啊？你个公掉起啊？你个卖公益啊？不是啦，不是安尼讲的，是有那个笑的，挨骂笑啦，是安尼。好 ，OK， 等两百，谢谢，再见，
3: 拜拜。
0: 没，不客气呵。这个老大人无喙齿闹风。来继续卡咧，要点过来，咱继续卡哈。我来先跟咱讲，我哪讲话哪接电话。今麦来讲了气象，嘿，当然哦，气象是好的了哈。但是等一下来，李慧你好。徐立文你好。
4: 谢谢。
0: 咱这几位。
4: 我就是啊，我住伫，我是大同区的人。
0: 咱贵姓？
4: 我姓王。
0: 王大姐要听什么歌？
4: 我听啊，要醉的人，好不好？
0: 要醉的人呢？
4: 嗯。
0: 等下给你吹哈。
4: 好，谢谢你。
0: 好，再见，拜拜。李贺你好。
5: 师傅你好。我这久唔捌甲你讲过，我讲一个单行地。
0: 你讲是九十几岁阿妈？
5: 我伫中心村的啦。
0: 你是九十几岁阿妈吗？不是
5: 啊。啦，我。
0: 难怪姐。
5: 最好啦。
0: 是大姐哦。
5: 哎呀。
0: 然后带蓝白哈。
5: 好，谢谢你。
0: 不客气，李文你好。
6: 李先生。
0: 开心。
6: 我是南客啊。
0: 是南客是什么意思？你是唔捌卡过电话呢？
6: 我唔捌卡，改我的姐啦。
0: 好，我的姐
6: 你
0: 好。
6: 你唔要大气人，我唔要大气人啊。
0: 哎呀，我懂上个啦。来，你咱贵姓？
6: 我姓啊。
0: 黄大姐，要听什么歌嘿？
6: 小白菜。
0: 哦，小白菜好，大南白。
6: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见。哎，对不起，给切掉。李贺你好，
7: 你好，先生你好，大夫你好。
0: 哎，李贺你好。
7: 我要点歌嘿。
0: 陈大姐呢？
7: 哎
0: 呀，要听什么歌？
7: 一缕相思情。
0: 好，大南白。
7: 好了好，谢谢大
0: 嘿。没客气，见拜拜，谢谢。我看一个，这个等一下我看一下，来，那边点歌人先停一下，那你好朋友要点歌先停一下哈，我先来给讲了这个气象。当然气象就是现在秋天呢，所以说要变天的，东北季风的关系呢，所以这个气温的降，那么当然

0: 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1: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0: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1: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0: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5: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这里是民本一台12960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雅歌房。

0: 感谢大家收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梦奇呀》，
1: 郭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的时间，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红青的养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哦，过来听瓜建中俱乐部的节目。嗯，不管有热无热啦，啊，就听节目就好啦。啊，热热清哉啊啦，冷气就甲降落去。哦，啊，听伫个即个厝内呢，
1: 讲到会爱咧，
0: 啊，甲听歌，啊，当作咧歌厅安尼就好啊。
1: 好、哦、对啦，
0: 歌厅那闹堂哦，你安尼倒咧安尼，啊，你安尼听歌，
1: 那我要加素食啊。
0: 对啊，嗯，拢朋友爱听的歌，我拢会甲你准备个好势好势安尼吼。
1: 讲到即个供冷气哦，嗯，那热天大概都安尼。虽然讲热哀哀叫，啊，毋过吹冷气吹到足爽诶、嗯。但是，即个吹到嘛是安尼哀哀叫，吹到嘛心正疼，因为热、天诶，诶电拢较，诶、电费拢较较侪。哦，吹冷气啊，
0: 吹了心肝疼，都卖吹了啊。
1: 啊，无吹阁足热诶啊。
0: 对啊。嘿啊，啊，你无吹，你来去中暑啊。算不得加水。
1: 啊，不过你若冷气吹几工嘛是会中暑呢。嗯，中阴暑甲中阳暑。
0: 你爱调整就好啦。嘿、嗯，免啥直直关，直直关
1: 咯，冻袂调。即、个冷气当个温度调较悬的吼，啊，莫吹甲伤凉，啊，就安尼袂热就好啊。系啊，安尼啊，因为即卖的即个电器类的吼，那有即、這个节约能源呐、啊。啊，就是讲有省电的啦，有省电的差真多呢。
0: 啊，我就讲要来收水啊，恁都无爱你。
1: 哎，啊，你要收水是你去收啊，跟我有什么关系？
0: 我对收水较兴趣。
1: 啊，你要收水，你就去啊。未使讲我无去，你就唔去啊。跟阮都无关系，你咧。哎呀，未使牵拖别人啊，家己未先牵拖厝边。
0: 我想要甲恁教，互恁会晓收。
1: 嘿，免啦，免啦，你去收就好啦。
0: 啊，无啦，大水来的时阵哦。
1: 大水来的顺机主人。
0: 哎，人本来唔知变喏。
1: 那就要安那，烦恼要创啊，顺机主人。
0: 要甲恁救出，互恁拖拖落去。
1: 你都免救啊。嗯。嘿，要安那抢嘛无法度。嘿，这个物件都真歹讲啊。我卖去迄、那个水边就好啊。因为我若去耍溪仔水，我拢伫浅浅诶所在，根本用不到啦。我袂落去收水啊，迄我都无看着底，我都袂落啊。所以你毋免烦恼啦。
0: 挖水啦。
1: 啊，阮是拢会伫迄溪仔边、迄浅浅诶所在啊，安尼耍水较凉。哎呀，安尼都足袂人诶啊。
0: 个人诶，
1: 毋免去收啦，嘿啦。所以你毋免烦恼啦，毋免烦恼很济。
0: 来啦。陈英杰头一块歌，倒一块歌，你知无？
1: 唔知。春。

0: 人那里红的时阵哦，
1: 嗯，
0: 一条路红啊啦。
1: 哎哎，啊，人陈英杰真正唱歌嘛是好听啊，
0: 好听啊，那
1: 哎呀，伊不管唱国语、台语、客家的，拢好听，那样高唱啦。
0: 伊就出世要来唱歌。
1: 嗯，
0: 啊，就迄阵啊，就谈入乱来了啊，吼，
1: 嗯，
0: 啊，才怎啊拢开会去啊，无多来伊个命
1: 啊，嗯，啊，毋过，那伊个程度，趁只个钱是足瘾的，
0: 对啦，
1: 哎啦，啊，就是我那收无掉啦，
0: 嗯，那收无掉，今仔中山北路迄条拢伊个啊，
1: 差不多啦，哎呀，
0: 来啦，这条嘛袂歹啦，
1: 嗯。
0: 纯情青春梦，
1: 纯情青春梦，来。

0: 无人，我哪有伊的愿望啊？
1: 嗯，每一个人拢嘛有。
0: 咱有迄个一季有青春胶囊吼，
1: 广告。
0: 啊，就大概即马，我甲朋友讲建议讲啊，你若买半打吼，
1: 有犹太
0: 啊，犹太，啊，即马迄个什么，迄珍珠霜吼，较大罐，啊，较大罐都要700块。
1: 对。哦，即嘛一罐700，两罐千二，啊，因为进前啊，迄是150沫，啊，即嘛这是30沫，所以量较侪较大罐。
0: 啊，朋友咧建议讲，
1: 加100块咧，减得较俗啊。
0: 啊，朋友讲，但迄罐啊假啊咧，啊，即嘛唔只讲啊做较大沫个安尼吼，
1: 较大罐咧，加100块啦。
0: 对啦，
1: 系啊系啊。
0: 即马一间，
1: 安尼算起来，见到较俗咧，
0: 较俗哦，700，
1: 系啊，
0: 啊两罐千二嘛，
1: 系啊，
0: 哦，
1: 哎，较有糖了无啊？
0: 如一支有青春胶囊，啊，加只珍珠霜安尼就好啊啦，
1: 来搭配，
0: 哦，嘿，啊，其他药品红青的养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加一朵丸，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对，我建议你用即阵啊。你若有买半打，啊，当然有犹太，
1: 嘿，对，
0: 绝对有犹太。
1: 啊，这个犹太无定定有啊，
0: 无定定有诶，
1: 嗯，
0: 啊，定定有诶，吼，未使，产品就是好，好伫遮吼，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嗯，
1: 广告完毕，
0: 来，听一个老歌吼，较有味啦。

0: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啊爱顾好，老镜头唔通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除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那有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啊呐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袂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袂通，通就是袂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袂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也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这老白老李好，不是最近才来成功过。
1: 老白主啊呢、哦？
0: 啊，从你这个筋骨路就是安怎，拢会安叫脚筋啦。
1: 哎呀，酸痛啦。
0: 嘿，啊无就安脱掉的啦，啊未通啦，啊未通就会痛。
1: 嗯，
0: 啊通，就是好啊。
1: 嗯，啊，听就是未通、
0: 哦，对啊，
1: 嗯，
0: 这个会甲你逐步强身，哦，增加咱的体力，固本培元，舒筋通脉，活络气血的这功效。
1: 大补咱的气血，滋阴养肺，滋心养骨，
0: 男女拢会使用。
1: 嗯，
0: 哦，啊，看若要用这个用要炖的，我那可以。
1: 嗯，
0: 拢爱问罗刚小姐。
1: 对。
0: 哦，啊，你即卖阮的药品哦。即马即阵啊，才有咧安尼啦吼，
1: 买半价，还
0: 有油胎，啊恁算也好，啊佫食了会好安尼。
1: 嗯，哦，药性温和，效果佫好，安全佫有效。啊，所以你食产品都爱选择下用安尼啦，哦，啊佫单纯，哦，袂讲啊又食这歹些，食迄歹些安尼，安尼都作废去个啊。
0: 骨头的毛病了吼。
1: 嗯。
0: 食阮这红椒养筋骨，来食到安尼，大家拢安尼好，扑不掉安尼。
1: 对啊，
0: 脚
1: 有力，手有力，系啊，
0: 无出去哦。

0: 嘛比较来讲较安全。
1: 哦，无当时啊，那手滑无好势，溜手去啊，啊，无就是这个脚无力哦，啊，行行嘞，脚无力，向阳那温了就滑滑倒
0: 啊，对啊。啊，所以你即马来讲有买半担吼，当然恁算会好。嗯，绝对算会好。
1: 啊，得认真食啦！哦、你若爬顿来安尼三食四休困，就搁顶来。
0: 啊，这半担若食完的时阵哦，嗯，你的筋骨你就感觉嗯，筋会灵，啊骨会灵哦，骨头加
1: 加强
0: 了。嗯，哦，红青的养筋骨，会记得找罗刚小姐。2999-8692
1: 找咱陆港小姐登记注文。

0: 定会。
1: 你神经病呢？你是谁啊？
2: 妈呀，派呀，我的名跟伊同款呢。
3: 爱国的精神病吼，咱的国建中俱乐部专线电话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询问。节目中的这个产品吼，咱有红青的养筋骨，红青的大光明，阁有红青的五年解毒丸，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啊，即马买咱的这个药品吼，那买半打弄犹太，吼弄犹太，啊，找洛江小姐询问。啊，咱阁有这个 EGF 青春胶囊。一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吼。阁有咱一罐珍珠霜，进前啊拢是即个15沫的吼，15沫的，啊，即卖拢30沫的。即
4: 做较大罐啦。
3: 较大罐，啊，加100块尔，哦，啊，一罐700，2罐1200安尼。

0: 哦，啊，这个珍珠霜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所以讲你搭配 EGF 青春胶囊来抹吼，哇，黑面哦加足光色，加足春风的吼、哦。啊，搁有咱这个好食养生梅，啊，无掺粉的纯肉酥，搁有肉条，啊，搁有咱这个一口松吼、哦，啊，搁有芝麻肉甲鱼能做成的这个蟹肉棒泥性。一盒内底有10条，1800块，吼、哦，啊，搁有这个海蜇头，这热天吼、哦、天气啊，热拢较无胃口吼、哦，因为热甲拢食较袂落，啊，食较袂落，咱就食一粒这较凉拌的物件，吼、哦，较清爽、较清爽安尼。啊，海蜇头吼、哦，你若安尼，搁甲掺一粒啊，迄个小黄瓜吼、哦，啊，甲拌拌的安尼。
1: 搁盐水。
0: 哦。真正有够好食的，你要食七桃啦，配烧酒啦，配饭配面拢 OK。哎呀，因这凉拌的物件吼，食着较爽口啦。哎，啊一盒700，吼、哦，即马700块，你要菜市啊买物件，买无什无物件。哎呀，啊，搁有咱这个特级带蜜汁黑豆，这一盒嘛700，吼、哦、700，啊，拢找洛江小姐。啊，搁有咱这个磷虾油吼，磷虾油伊这個。一盒1600，一盒60粒吼，啊1600，啊两盒有送一盒呢。找洛江小姐，2999-8692。
1: 来，
0: 广告完毕。
1: 今麦换这个福州白。

起跳。中中啊，就是阮的阿爸，阮的阿爸真正是出人尊重，因为呢，伊做三届议员呢，阮庄哦愈做愈善，因为哦，我爱我爱暗暝爱日食的，阮老母嘛带起来的，真正是无所不知的，别人呢送钱来乌西，唔捌无共收，所以呢，阮老爸。

0: 心槟榔掉出来
1: 啊！那个锅上面
0: 槟榔掉出来，
1: 你哪来过呢？
0: 我老公家的槟榔掉出来啊！
1: 我娘没做，嘘，他先笑的咯。
0: 我你是听你说的，我是讲槟榔。
1: 哦，你是讲槟榔，你还讲槟榔拿出来了？槟榔叫出来吓死人啊！
0: 两位你两年，
1: 我没吃槟榔啊！两位两年了，那你哪能拍个鬼嘞？
0: 你讲啥？
1: 你哪能拍个鬼？
0: 啊，你怎么讲个没？

0: 小。
1: 今晚来，警察来，警察来，
0: 警察来啊！
2: 咩呀咩呀，你的警察嘛不丢人呐。
3: 嗯，这条路福州白也告诉啦。
4: 嗯，
3: 啊，即马过来这条吼，这条路袂歹听，这大家拢知影。
4: 嗯，
3: 这条做啥？那个大家路啦。
4: 哦。

0: 差钱哦。
1: 哎、欸，啊，无伊都足艰苦咧。
0: 对啊，无伊安尼，
1: 都加油，加油，加要死安尼。
0: 啊，人这两天报纸有看吼，今仔报纸有看啦。
1: 嗯，
0: 吓、啊，迄食迄油啊，什么沙拉油啦、泰山的啦、贵的啦，食几百肚啊，啊，当要安怎？
1: 嗯
0: 嗯，啊，咱节目中有这个红星的
1: 广告，
0: 黄泥解毒丸吼，紧买转来食。从北来这垃圾吼，紧甲清清掉。
1: 食一寡里里口口的物件，啊，食到啥物你嘛唔知道。

0: 对哇、啊，
1: 哎呀、
0: 啊，爱甲清清掉啦，你若无甲清清掉吼，
1: 哎，
0: 直接巴肚来讲是做
1: 顿顿贵个，
0: 唔知要甲你生啥嘛，唔知影呢。
1: 嗯，
0: 哦，啊，咱这个红景你解毒丸真好哦，清肝佮兼解毒哦，
1: 解毒佮降火，
0: 嗯，啊，垃圾拢甲你清清出来，哦，啊，无食落去熬油，你来看麦，啊，大家拢烦恼咧心肝内，哦。红青的黄泥解毒丸，
2: 来，我甲广告一下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黄泥解毒丸，红青黄泥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黄泥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火，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若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青黄泥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哦，咱这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还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若大，会造成了这口臭，哦，啊，嘴会焦，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紧来吃红青黄连解毒丸。
1: 特工，
0: 你刚刚看到报纸吼，啊，就吃什么泰山啦，啊，什么沙拉油啦，冲啥啦，哇，我看大家安尼。看一个面拢乌去啊！
1: 哦，
0: 啊你红心解毒丸
1: 哦，嗯，
0: 紧买转来吼，紧甲清清掉，紧甲清清掉。
1: 其实咱逐工伫咧食三顿吼，啊，佮食个平常时啊，佮食一寡里里扣扣的物件，啊，有啥物物件你嘛内底掺啥物物件你嘛唔知，啊，所以讲吼，咱即、這个北来啊，着爱甲清啦。
0: 嗯，
1: 吼，咱定伫咧讲讲即个解毒降火。体内即热火吼，即、這个火，中医讲哦，做火啦。啊，那西医讲哦，做发炎嘛。
0: 嗯。
1: 啊，即、這个发炎哦，啊，你就是即个火甲清清出来。
0: 对啦。
1: 系啊。
0: 啊，你若食落去一寡垃圾油的吼，紧啦，紧甲清清出来啦。
1: 嗯。
0: 哎，啊，这款上好啦。哎，清肝佮兼解毒啦。
1: 解毒佮降火。
0: 红青黄连解毒丸。上好，即马都要食即味安尼啦。
1: 嗯，
0: 会记你跟找陆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陆江小姐询问。

0: 叶凯田的纯情曲，
1: 哦，
0: 嘿，比较好歹听吼。啊，朋友讲要听迄个洪明老师的一半心酸一半醉，
1: 嗯，
0: 哦，可以，
1: 找好。
0: 啊，咱全部时间，
1: 红
0: 星的永金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解毒丸，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罩扇，啊，搁有咱这个。
0: EGF 青春胶囊，
1: 一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
0: 今麦够有迄个珍珠霜吼，
1: 嗯，较大罐，
0: 做较大罐，
1: 嗯，30ml，
0: 一罐400，
1: 嗯，
0: 啊，两罐
1: 700啦，
0: 七百，
1: 喂喂，
0: 两罐1000，
1: 因为拜托你要谈了，
0: 哎呀，哦，啊，朋友，你若讲要买吼，都要买半担，咱的产品拢安尼，
1: 嗯，
0: 最近你若讲买半担吼，
1: 嗯，
0: 啊，我拢有。真大油台啊，就对。
1: 哦对。
0: 哦，
1: 嗯嗯。
0: 啊，搁有迄个芝麻吧，加迄个鱼卵啊，夹条迄款的啊。
1: 蟹肉棒鳞鳞，
0: 欸，
1: 这一盒内底有10条，1800块。
0: 对对。
1: 啊，这吼你若摕来退冰吼，啊切切的，切切的吼，啊看你要食冰冰凉凉，还是要吼退冰大食拢好食。
0: 我沙皮嘛真好食。
1: 对对对。
0: 哦。
1: 啊，因为这天气热吼，都要食这冰冰凉凉吼，较清爽。
0: 啊，有一口松。做起来一点仔糖仔嘞，但是掰开的中间，小朋友还是老大人，喙齿较无的中间哦，你甲塞入去，小蛋就散去，
1: 一入口即化。
0: 哦，啊，这内底肉酥嘛，
1: 嗯，
0: 啊，肉酥这就像有氨基酸。
1: 哎，安尼做干那一滴一滴，安尼干那变安尼吼，
0: 对啊，
1: 啊，他等咧嘴也马上扬去。
0: 啊，有人不爱食肉，啊，你安
1: 食无法啦，
0: 啊，内底有氨基酸滴，啊，对你的身体拢真好，
1: 真有帮助啦。
0: 对对对，
1: 哎呀，啊，因为你要食一寡迄个零食吼，不如咱来食这個一口松这啊，吼，啊，这个即个好食，啊，佮有迄个营养，啊，无你啊食一寡四修啊吼，哇，有毋是伤甜就伤咸，啊，无就是迄，那个迄个甚物伤酸啦，吼，安尼，反正就是。有当时啊，食较袂对咱身体较无好安尼，吼、哦、啊，咱这是 OK， 吼、哦，佮有咱这个养生美哦，啊，佮有无掺粉的纯肉酥，佮有肉条，吼、哦，啊，佮有咱这个特级带秘制黑豆、海蜇头，啊，佮有磷虾油，吼、哦，找罗岗小姐询问。
0: 有啊，即马你人产品买半担吼，
1: 嗯，
0: 佮有
1: 油胎，
0: 油胎。
1: 嗯，
0: 你算会好，真正是算会好，
1: 对，
0: 还是即阵仔来领嘞？
1: 诶，袂当上苦。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台湾时间1:01，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蒲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蒲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可爱的马、哦。
1: 嗯，
0: 好好 ，OK，
1: 谢谢，
0: 好，
1: 感恩。
0: 来，你好。
2: 啊，正常啊，正常是吧？
0: 嘿、
2: hey. 啊，我今天给你买红豆，真好吃。
0: 好好吃吼、
2: 哦。要酒足汤。
0: 哦，哎，足大足大粒的。
2: 嗯，真好吃。
0: 足大足大粒的，还够 Q。
2: 我问正常遐讲，较早伊捌报一个，另外一个第二文下，你知影吼？我昨天无学到买点嘛，有无？
0: 哦。
2: 啊，迄、那个即马有一罐唱片无？
0: 无咧。
2: 拢无个。
0: 无。
2: 我想伊若有放一条伊的歌。
0: 哦，伊的歌我遮有啦。
2: 好啦好啦好啦，谢谢。
0: 哎、欸，啊你倒位？
2: 啊，我先记的《人民报》嘛。
0: 《人民报》的季先生。
2: 哎、欸，对对对。
0: 哦好，季先生，好，好。来，你好。
3: 今条龙姐，你好。
0: 嘿。
3: 我来，一条迄种飘浪的一生。
0: 飘浪的一生。
4: 飘浪的一生哦。
3: 哎、欸。
0: 飘浪的，
4: 像唱的，
3: 我唔知在像唱。
0: 我等下找看卖，哎、欸，这敢那迄落，敢那应该是迄落彭水鹅，应该彭水鹅的款。我等下来找。
3: 啊好，
0: 好，
3: 好
0: 好 ，OK。
3: 好
0: 我，诶、欸，柯海贝。
4: 嗯，柯海贝，我找好
0: 啊。季先生，要听迄第啥物？
4: 我也知你跟他说的。
0: 季先生。来你好。
5: 来阿嫂。建中兄。
4: 好。
5: 你两个好。
4: 好。
0: 大家都好。
5: 大家都好。对。
0: 对啊对啊。
5: 大家好。
0: 对。
4: 大家好。
0: 大家好。
5: 大家好。
0: 嗯。今天要听什么歌？
5: 我来听一个啊，白鸽流浪三千里。
0: 白鸽流浪。
4: 你白鸽。
0: 白囝啦，白囝，哎，是讲差不多啦，差不多啦，嗯，好，
5: 好，谢谢哦，
0: 好，
5: 拜拜，
0: 拜拜，来，你好，
6: 喂，
0: 嘿，
6: 我是阿丽啊，
0: 你好，
6: 更加阿丽啊，
0: 嘿，
6: 我把大王交给，
0: 嘿，
4: 哦，
6: 那放一条，双钓你艰苦钓我一条，
4: 双钓你艰苦钓，
6: 阿丢忘记喂。
4: 哇！
0: 我错手哦，送到你，
4: 送到你啊，艰苦到你啊！哇！蔡秋凤唱的款，
0: 黄小姐哈，
4: 好，好啊，好啊，
0: 蔡秋凤，
4: 好啊，送到你啊，搁艰苦到你，
0: 拢好包到，
4: 送是送啊，到落尾就真忝嘛。
7: 关建章好，
0: 哎，
7: 黄师好，
0: 你好，
7: 点一招。爸爸是行船人，
4: 爸爸是行船人，好。
0: 爸爸行船人，
7: 嘿，
0: 好，好。
7: 谢谢你
0: ，OK，OK，
4: 没问题。
0: 但这个季先生拄好讲要听什么，我煞袂记。
4: 嗯。
0: 要甲写起来，啊，怎顾写迄个怎怎袂顾写页面？
4: 啊，无季先生个长个
0: 电话
4: 来啊，
0: 唔
4: 个简单。
0: 季先生。伊拄仔讲要啥啥，我煞想啊，想诶，安尼无麻烦，麻烦季先生搁卡一个
4: 啊，
0: 哎呀哎呀，嗯，即头工吼，我昨个讲迄个狮子诶吼，嗯，我发现我敢若像我那有迄个倾向，
4: 哦，
0: 哈
4: 哈
0: 哈，
4: 你那个倾向我看，
0: 哎，你袂着食啦啦，吼，啊，搁会安尼。哭念啊咧，啊无啊，我是感觉记忆真歹啊咧，嘿啊，细细
4: 念啊咧，
0: 我是无细细念啦，是记忆足歹啊咧，嗯，来你好，
2: 我讲要找迄个甲文啊，就同款迄个，
0: 哦，陈迄个师傅啦，啊嘿啦，我伫想讲奈无歌名啦，
2: 嘿啦对，
0: 但陈先生的迄个歌啦，好，
4: 哦，
0: 安尼我知，谢谢季先生。
4: 多谢陈先生的歌，
0: 文戏啦，
4: 哦，
0: 嘿啦，迄个修理奥多拜的啦，
4: 甲文戏同款声迄个，
0: 嘿啦，
4: 来我来找，
0: 啊你去找一下，
4: 嘿啦，
0: 嘿啊，嘿啦，就是伊就是咧讲迄个，即个陈先生啦，啊我主要袂记你写，无因为无歌名，我主要袂记你写，嘿啦，歹势啊，啊感谢朋友的收听。咱国建中俱乐部的专线电话2999-8690，找罗江小姐吼，这部电话。

0: 啊，这个产品啊，无清楚、无了解，拢找罗岗小姐询问。来，简单甲朋友介绍者，咱这款 EGF 青春胶囊吼，啊，一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啊，咱若年岁较侪，也是讲面皮较干的人，你若要保养皮肤，上重要就是爱先做好这个保湿，这基本的啦吼。你若去专柜吼，啊是迄百货公司，伊哦，若甲你推销介绍，头一项一定是拢个保湿的较济啦，吼、哦。所以讲吼，这保湿就是上基本的，啊嘛上贴切安尼啦，吼、哦。啊，咱这个EGF 青春胶囊吼，甲买转来无，佮配合咱这个珍珠霜，这珍珠霜即嘛做较大罐，伊则是15毫升。啊，即卖是30毫升的吼，啊，所以讲加较大罐，啊，加较大罐，佮加15毫升出来吼，才加100块尔，吼、哦，所以讲即卖一罐是700，2罐1200安尼啦，吼、哦，找罗岗小姐2999-8692，有朋友讲，哎呦，啊，恁个珍珠霜吼，啊，都安尼真好用，啊，那会安尼咧播是敢那真紧安尼。嘿啊，啊，所以讲即嘛吼，
1: 公司都
0: 甲做较大罐安尼，嘿，啊，即个安尼甲加100块出来吼，我感觉真俗诶。嘿啊，即嘛加100块较俗。
1: 啊，阮诶产品，你最近啊甲阮买吼，买半打啊，当然有犹太，
0: 拢有犹太，
1: 一阵仔来了，嘿，哦，啊，即嘛来买拢算会有，嘿，啊，要食就是要食好诶，2999-8692。
0: 咱这药品吼、哦，药性温和，效果阁好，安全阁有效。所以讲吼、哦，你若买转来食，都爱认真食。啊，你若安尼三食四休困，都阁定来。
1: 对了。
0: 三分边嘛爱四分药。2999-8692，广告完毕。
1: 朋友要选迄个洪明老师的
0: 一半
1: 心酸，一半醉。
0: 你原来在醉了、哦、来

0: 半心酸一半醉。
1: 嗯。哦，
0: 啊，会记讲即阵啊要甲阮买产品，你若买半打吼，
1: 犹太
0: 大犹太。
1: 嗯，广告。
0: 所以朋友唔通错过这个机会安尼。
1: 嗯。
0: 啊，阮阁有迄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这个磷虾油，伊有欧米伽三，调整生理机能。虾红素伊会提高咱的保护力，啊，这个 EPA 甲 DHA 哦，伊会对咱的脑足好的，血管我
1: 那做帮助。嗯，
0: 哦，啊，这一盒六十粒哦，1600块。
1: 嗯，
0: 啊，你若买两盒，会加一盒给你。
1: 对。哦，
0: 紧找罗岗小姐助文，2999-8692。你若有零用钱，再买一盒正好。
1: 嗯，买回来吃，
0: 真正真好。
1: 嗯，
0: 哎、欸，阮拢有咧吃。哦，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来，王太太讲要可爱的马。

0: 来，迄个季先生，我要听吼，一个迄个陈老师的歌。啊，这个唱起来的歌吼，甲文戏声完全拢同款。啊，若放互你听，你嘛讲啊，这文戏唱的啊，其实是伊在修理乌多巴的这个
1: 师傅。
0: 师傅姓陈，爱唱互你听。这个男性本是飘泊的心情。

红灯、青灯吼，这个陈先生唱的歌，改成咱文学老师的歌吼，来，过来，这地是迄个飘浪一生，来，这是本水五小姐唱的吼。

0: 这彭水红的歌，
1: 对，
0: 啊，过来什么人讲要爽到伊，啊，艰苦就过伊，爽了就艰苦。
1: 黄小姐啦，
0: 爽了就艰苦啊，
1: 爽到你，艰苦到你啊。

0: 干诶，拢荷包啦。
1: 爽爽的哇，油炸滚啊，酸干呢。来哦，爽着你，啊，搁艰苦着伊啊。哦，好来，好落去。

0: 爽到你，嗯，啊，艰苦到我，哇，哦，骨头酸啊，哎，哀求安尼。
1: 啊，唔是你啊，你啊咧甲人爱会多啊。
0: 无我插花啊，就是。哦。嘿，个爱插。
1: 你配音就对了。
0: 嘿啦。
1: 哦，我是讲。
0: 爽到你啊，艰苦到我。嘿。嗯。啊，唔知啊，就爱调养。哦。啊，无安尼耍一炮啊，就安尼。嗯、骨头了啊，酸抽疼啊，啊是变啊，
1: 是变啊那想啊，
0: 对，啊是变啊，搁杀一炮啊，哎呀，
1: 人是迄跋筊啉烧酒啦，
0: 哎呀，
1: 啊是讲若娶查某嘛是啦，
0: 哦对啦，
1: 拢真正爽到伊。

0: 就爱啉奶。
1: 嗯，
0: 白鸡流浪三千里，啊，朋友会记哦。红青的永金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阶段，
1: 隔日大约唱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以及还有青春胶囊，现在如果买半大吼，
1: 嘿，
0: 这几天而已，
1: 嘿，都有犹太，
0: 都有犹太，
1: 对，
0: 嘿，那时间不能切太长去吼，太长就冻不掉，所以你现在来买吼，第一就是说有对你吼有帮助啦，
1: 哎呀，
0: 而且身体若要好好中间吼，
1: 嗯，
0: 啊一摆你甲买半担吼，啊甲食好，
1: 加少会好诶，
0: 哦，
1: 啊产品都边仔有咧食，
0: 哎呀，
1: 啊咱就甲安尼一盖半担吼，关灯啊，啊咱安尼有哪食，哎呀，一个月一定差不多食一罐嘛，
0: 对啦，
1: 一罐，咱若像红星诶永金骨食到二五工，早暗十粒到第二五工嘛，
0: 哦，啊这半担拢有犹太啦。
1: 对，
0: 啊，会记讲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顺忙。
0: 天要光，
1: 嗯，
0: 啊，过咧背咧，啊，到早这个时阵哦，再来想到你安尼，
1: 嗯，
0: 敢会好袂好啊？

0: 天要光，啊，狗咧吠啊，啊，这个时阵才来想到你，没有加班啊？
1: 是寒冰吗？
0: 哎呀、啊，啊，那这个有瓜棒啊，无瓜吼？
1: 嘿，
0: 啊，要提阮的产品，即阵拢你若买半担有油胎哦，
1: 对，找罗刚小姐询问。
0: 看即马有咧油胎，你紧敲电话，2999-8692
1: 找罗岗小姐询问。
0: 啊，他忘记啊。
1: 挂电中。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

刺痛我的心。你说你就要远去，飞向另一个城市。起风的大街上，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好想问你，你怎会舍得

我的脸，你回身向前去，走向另一个世界。起风的大街上，我听不见心跳的声音，我听不见你温柔的语句。好想问你，

二八三零五八一九卡到卡通啊，我拢赶紧给你做服务哈。啊，咱节目中推荐介绍营养师安提素、糖油宝、低蛋白、健康生活部补充营养上钙好哈，补充够健康来吃安提素哈。啊，过来花生坊用心 NO， 咱 NO 今嘛开放登记啊哈。咱朋友你们讲啊，我当时个 NO 今嘛也在开放登记交代出门啊哈。能管赶快加一管，咱优待较上好吧哈。咱的好朋友这二加一富康优待哈，嗰个这里、好咱的好朋友咧哦，一当来定期交代出门啊，好咱的 NO 哈。啊，个咱的许多讲的肉酥、猪肉酥、鸡肉酥拢总有好朋友啦。别叫肉酥，买些其他的这个猪肉酥，许多讲的肉酥上该胖、上该好吃啊。而且咱这种。都在来呢哈，你把手拢都在来哈，即阵登记交代出门拢会使。新人也买来，即马当加红麻粉，还有咱的健康益生菌上好剂哈，帮助咱好好基底的即个上好剂，还有咱的藤精粉、苦瓜生态，以及咱古龙、古龙优西兔、叶黄素、芝麻素。啊，還有来的这个用心的综合维他命、葡萄糖胺、纳曲 Q10、姜黄素、蓝桂枝等等哈。啊，還有咱上好油，用好油都要用咱的黑豆酱的油啊的哈，无论是烤地瓜油、钙灰油、紫苏油，啊，還有咱的这个导油导油膏哈，起码拢会使定期交代出门啊哈。一年只有两批导游，咱的好朋友甲别人无同款，唔是要爱都有诶，咱的好朋友坑365工作开样诶。用黑豆下去做，不是黄豆，也不是豆腐，下去做成的，真正香又好用。咱的好朋友要吃都要吃无添加的。好朋友啊，咱虽然给别人贵一丝丝啊，但是咱的好朋友你吃得有价值。即马嘛等咧犹太，所以你来即阵交代做，继续会付的哈。所以有朋友一摆叫做两打三打，我阿红咧，我这拢有登记咧吃，啊你即马。较俗哦，比较便宜，比较优待，咱就趁即阵。啊，因为每一摆犹太拢无同款啊咧哈。导游个导游即摆拢有啊，你若大组诶，就是十罐送两罐，3200块；小组是五罐送一罐，2000块。咱直接甲你服务送回去啊咧哈。咱同款有加这個油罐嘴哈，和咱的好朋友来做使用。你到底这个罐啊面顶哈，咱导游罐啊面顶，咱的好朋友你做导游足方便咧哈。这個、阿红自己掏腰包要送我大家，真好用哈。你个试看卖哈，咱的许多只导游，你有教导游出？我都教你哈，电话在靠就靠通，2831-5819，2831-5819，外省的朋友点播爱听，阿红七七说下唱，最近来收听。

来听阿红讲笑亏啊！哦，真侪朋友爱听阿红讲笑亏，今日讲这笑亏，玩趣味趣味啊，多多啊啦，吼多多安尼啦，吼这阿红来讲笑亏啊，吼今日来讲的是我一个朋友安尼哦，常常拢无相信家己，问伊一寡代志拢，这个啊，这个感觉讲哦，真怀疑家己就对安尼啦，吼所以讲哦，真无自信啦，吼真无自信，我讲想到你这真无自信，哈、啊，我这朋友在咧甲阿红讲，讲因为啊，细汉时阵呐，有一摆安尼哦。一天阿公安尼吼去放牛，放牛食草，哈哈哈！牛爱食草，牵起哦，我讲去食草安尼吼。啊，这来这来这，唔知讲哇，那食到这哇，天气天色拢变乌安尼然后，天色拢暗安尼然后，天色变暗，天地要乌安尼吼。我要等伊厝安尼然后，但是安怎吼？要牵这只牛来牵袂见安尼吼。这只牛安尼，要叫伊讲往这边方向，伊就安尼硬死唔行安尼，我这朋友气到要死，气到安尼哦，扭这只牛扭袂叮当安尼啦吼，伊要往西往东，这只牛要往西安尼哦，哇，气到咁样死啊！看干看天色已经渐渐乌啊，扭牛个扭袂叮当啊，特别安怎安尼哦？伊讲啊，安尼哦，扭牛扭袂叮当啊，归气安尼哦，骂骂好安尼哦，对这只牛行咧，因为。啊，这阮这朋友本来要牵牛回去安尼吼，看天色暗嘛安尼吼，要赶紧回去厝。他也知影讲这只牛啊死唔惊，伊往东伊就往西，这只牛就往西，反正甲你反方向，反方向就对安尼啦吼。啊，惊倒摆向啊，扭牛扭袂过，伊就哪靠哪对只牛行安尼吼，哎，行去行去行去，然后行到厝啊。靠呀！伊讲好加在一只牛行的路是对的，我那真正哦，一只牛带我行的哦，这些拢免等于厝的，行未到到厝啊，行未到厝啊嘞哈啊，就是从迄讲了，从迄讲了，我这朋友都无相信家己啊，相信牛。伊讲好加在，我迄讲已经哦

来啦，嘿，这动物啦，一乍是咱人类的好朋友哈，所以讲吼，嘿，这牛啦、马啦，拢同款，拢爱，拢是咱的人类的好朋友，快乐的买车。

哎，空中主编，快来拢伫身躯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那呢，导游这组阿伯一定调兵，电话再靠调靠东出来，拢电话拢用到这导游，那呢后面都要用到副的导游哈。无提加，无加东加西，坑365天，现在都爱坑365天，因为咱这是自然发价，自然发价代表伊是这里、個、啊，这里唔免加添加真侪物件伫内底哈，自然发酵。日曝尽量，甲以前咱传统做导游方式哦，朋友都就知影讲哦，那做过导游就知，自然发价导游在有导游胖啦吼，啊那添加物吼加东加西哦，食未出来伊个口感口味，所以讲哦，咱一寡爸爸妈妈阿公阿妈讲，我以前咧做的这炒的菜煮的物件，咱那边啊卤的这个萝卜，一奇怪卤起来以前都足胖的，即卖导游用起来拢未胖，而且佫乌杂杂的，这咸甲死无人。怕死未严的就是安尼哦，因为拢添加物加足多，盐加你加几堆防腐剂啊、焦糖色素，啊，佮有一挂添加物拢加加伫内底，甚至讲发展出足多口味的口感的啊，没有错啦，口感口味足多，咱换新换新无同款的口感，但是食久来你也是感觉乌豆啊胖。

上好的这个啊，这个口感，就是这古早做导游方式来的哈，乌豆盘开，过回甘，你煮物件、卤物件，嘿，煮煮人人袂讲安尼有迄、那个。这个啊，带甜啊、死咸的味啊，呢吼都不会。那你黑豆酱的道理都是用高发雷制作，暗更雷肯坑365天自然发酵，所以无添加任何不应该添加的物件，简单佮单纯，你食了无负担。黑豆酱的道理，虽然咱比别人加贵几叔叔啊，但咱许个贵价单吼，伫咧用油，大家拢即马都知影，今日食到无好油，对咱身体造成负担。豆油嘛是同款啊，炒菜用到豆油，卤物件、煮的物件，拢是爱用到豆油，好豆油再当讲。咱好要食了安心过，当放心啊！来，一年只有两批黑豆酱的豆油哈，即阵拢登记交代出文哈，要大组的小组拢有，唔捌食过你个叫小组，五罐加一罐2000元，豆油豆油膏拢有，十罐送两罐，大组加会付3200元，同款豆油豆油膏拢有，电话再交代2831589，靠着卡互通。

0: 啊好，
1: 哎有有有有，嘿，搞啥搞啥？
0: 我叫导游，
1: 你叫导游哈，好啊好，啊电脑机机
0: 啦，都为你在
1: 哈，我看者电脑机机嘛哈，嗯，喂，问得多者吴太太哈，
0: 对，
1: 好，你要几罐高还是几罐轻诶？
0: 农村的，农村的我买过，
1: 哦，农村的啦哈，啊要十二罐的吗？
0: 哦，
1: 一大千的啦齁，好好啊，啊到时候再给你送齁，
0: 好
1: 好好，我谢谢啊齁，好，感恩哦，啊中秋快乐齁，谢谢你。

行，好，感恩哦，好，拜拜，哎，再见，好，拜拜，哎，来空中好处边，快来拢伫身躯边，啊，继续现场陪伴你哈。要叫导游电话再靠调靠通哈，咱导游即马交代做大组有细组都会使，啊你啊唔捌食过你叫细组啦，啊细组是五罐加一罐油坛两千块，大组是十罐送两罐三千两百块哈。那有高有轻的拢有，进前无高的，进前足侪朋友讲啊，啊来拢。啊，要叫高的拢无安尼，哎，无啊，就是无啊。即卖吼，咱当在生产当中，但一年只有两批啦，哈。所以吼，大家等真久，咱特别回馈哦，咱的好朋友，十罐加两罐，又台三千两百块，电话再交代再还我。

来，讲到这边，过来拢伫新古边哈，即马什么生意都有人做哈，啊，只要讲有符合着大众的需求，很多生意都可以做。嘿，日本人哦，即马真寂寞真孤单的，咁在先啦讲哈，日本人就最起码有一个真特别的习惯，就是一种日本人就不爱麻烦别人的咧哈，做件的代志都尽量卖麻烦别人，啊，真客气哈，但是客气到一个程度，有当时就安啦，真孤单，真寂寞，尤其哦，这少子化的问题，那另一个朋友哈，出来那无囡仔是谁？迄只慢慢时代离开了，那另一个朋友，咱嘛愈来愈孤单，你唔知？所以讲哦，在日本呐、啊，早咱几落年都开始这款经营啊哈，少子化，真侪吼，这个日本的这个啊，这个、日本人哦，家己本身一个人哦啊，这个独居啦，迄只讲家己一个人生活，有当时啊都寂寞，都孤单，寂寞时准备安怎？所以讲有一个人想了一个办法，讲啊啦，伊要出租。家己，互你哦陪伴你的这个时间哦，看你家己指定啊咧吼。服务的项目包括讲哦，去客户指定的地点陪伊食饭，迄只听对方哦爱吐口汤，啊，拢唔免讲话哦，干那坐伫遐就会使咧吼。啊，这里、個、啊，迄只讲哦，有人哦，这里、個，要去这里跑步啊，运动啊，只要伫终点站等你，甚至个有人可以讲要求讲啦，你吼、哦，大这里一旦讲哦，我火车哦要走的。时阵啊，你徛伫挂台边，甲挨下子，甲再见拜拜就会使。有这款套路嘿，对，简单哦啊。什么款的这个代志拢有啊咧啦，哦，什么款代志要求拢有啊咧，但是拢真简单啊，坐伫边啊，卖讲话，即听伊讲话都，听即个人客讲话都，啊，坐伫边啊，即、這个食饭啊都，即个啊陪伊食都会使，迄只讲我拄只咱讲，徛伫个月台顶面啊咧，甲一手安尼卖使，安尼拢算啊，一笔的这个套路啊咧，一笔套路啊咧哈，一共四年来都接了四千。规避啊！一个客户，曾经有一个给客户安尼吼，甲租伊的时间租270摆，即卖、人真正都市的孤单经济吼，叫做孤单经济，因为啊，即、这个无人陪伴，啊加即卖有真侪压力吼，来得到咱的身躯顶，无人通小偷，无人通讲来开讲。所以讲日本哦，伫咧即款的即个文化，吼，无麻烦别人的文化之下，和大家拢变成啥？希望讲有人陪啦，但是佫惊讲哦，甲人交陪，吼，这是真奇怪。无人陪，佫惊讲甲人交陪，吼，真的很麻烦。所以讲伊就出一个行业，讲就出租啊，家己的时间啊，甚物拢免做啊，伊就干徛伫遐，坐伫遐，陪伊食饭，听伊吐口汤，吐口汤，安尼就会当趁钱啊。所以讲，那个朋友，这个人生来多，这个做到这款程度，讲实在吼，也是感觉讲哦，真寂寞了，对吧？吼，人安尼哦，即嘛少子化了，哎，拢孤单一个人。所以讲哦，咱要找人讲，唔知要找谁讲。啊，好佳哉，即嘛有这个 AI， 手机啊，然后就有这个 AI 安尼，然后我当时还佮你讲两句啊，真正真厉害。前几天我都看一个新闻，讲一个小姐啊。去甲一个男朋友安尼分手了安尼吼，主一刚开始就开始咧耍 AI 啊，甲电脑一直开讲一直开讲到尾安尼吼，决定要甲电脑结婚，真正啊，佫办婚礼哦，佫办婚礼安尼啦吼，讲甲这个 AI 求婚啊，有这 AI 哦，甲伊讲过来，我那有感情，讲好我甲你结婚，摸一台平板啊，安尼结婚去，所以讲吼，这人哦，真正无对象还要讲，真可怜啊。来，无紧啦，无听人甲你讲，无紧就逐工从开收音机阿红伫只陪伴你，逐工甲你开讲，每工拢是快乐的每一工。空中好周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的时间哈，逐工拢有，欢迎咱个朋友准时收听，介绍较侪朋友甲咱到老的，自然心内温暖，未逐工感觉寂寞。

来，亲爱朋友，谢谢老来哈，接着朋友打电话来，都叫不该接的电话这个卡哈，2835819，2835819哈，都叫咱多先生，谢谢来交代来欢迎来 ，NO 可能叫两组，谢谢你哈。要叫 NO 朋友赶快记住买晒登记交代作文，但赶快咱中秋过了，才开始准备生产啊，所以今麦先登记安尼哈，咱生产后再给你上去哈，啊咱 NO 能管价值观优待2900块，赶快不个来的好朋友哈啊，这里起价哦，好来的好朋友都会当接到上好的 NO 安尼。好，阿哥，咱的三零八民生当归，咱的这个陈太太，谢谢来交代出我们的导游哈，导游哥让我叫，谢谢哈，阿哥，咱这个到底咧咱人民八路三段食吼，咱李太太谢谢，嘛来叫咱的导游哥，谢谢你哈。唔捌食过你个试看卖，小组的是五罐加一罐，优待2000块；大组的国家也好，这个十罐送两罐，优待3000二哈。安即马有加一个关啊嘴的这个这个开关安尼吼，真方便。那咧个表咧叫导游，我都加一个互你。咱阿红这家己自掏腰包，因为我用了未歹用，做导游安尼吼，感觉讲这个真好用，所以讲咱买来送大家安尼吼，你就甲到底关啊顶面吼，关啊顶面安尼吼，咱导游关啊顶面，那你可比如你咧做关啊，这个导游的关啊时阵，你就别衰甲贵啊，这关啊嘴会开关的吼，真好用。到底导游顶面啊，你很好用啊，你吼，你若有交代有出门叫导游吼，咱拢会家己加一个吼你吼，有叫咱都送啊你吼。这是用在导游顶面啊，导游哥都无一定爱用到这个开关啦吼，啊，但是导游用咱这个关啊嘴吼，这个有关啊嘴啊你吼，这导游顶面足好用的吼，这免费送给你吼，咱你后面免可你加开钱，免费送给你，你要叫导游拢有啊你吼。大组的开户十元送两元3200块，导游哥拢有无添加，无加东加西，好的导游肯。

365天暗更雷自然发芽，不是这个添加这个胶囊色素啦，吼，还是讲我这个这个有的物件咧，这添加物拢无吼，咱无食品添加物，完全是上天然的物件咧，吼，所以讲咧，可不食起来真安心。睇到你看你就知，看你后边的这个导游，咱导游后边的这内容物，吼，内容物内底吼，足简单咧，足简单咧，啊，你若出来你家己的，你提出来看卖啊。超过齁这个啊超22以上的齁都是加东加西的啦齁，有一个加防腐剂，所以说咱这部加你若打开一定要提起冰，没有打开也可以放超过两年以上，等你再交代再还有啊齁，2831-5819。

来，公众报报，先来给路边报告气象资料哈。这两天拢好天气哦，系那讲中秋这连续假期开始，咱的好朋友哈，明仔载后日都是。

好天气哈。不过咱联合朋友要特别注意，就是后礼拜拜一、拜二哈，受到这个风台外围环流影响，应该天气就无讲该稳定啊。哈，所以你安排出去外头边，一定要特别注意哈。后礼拜拜一、拜二，哦，这苏力季这风台外围分黑的影响在咱北部地区、甲着宜兰地区啊。哈，我后稍久毛地渐转哦。啊，那到拜三以后，后礼拜拜三以后，东北季风会增强，所以天气嘛无讲该稳定，所以把这几天的好天气哦，哈，漳州啊，这个连续假期前几天当中是好天气哦，好天气啊嘞哈。啊，讲到这苏力季的风台，即马气象局目前伫咧表示，看伊行程的这路线，应该拜六就开始慢慢北转啦哈。到了拜六礼拜，大地上向台湾东边一定距离的海面上向北行去啊嘞哈。后个在这里啊，我国人台湾哈，这里记录已经开始降低啊哈，所以讲我本来怀疑可能有可能侵蚀咱台湾地区啊哈。好加载，即马看起来伊路线应该向北去啊哩哈，向北一个走得倒去 Okinawa， 哈哈哈哈啊，这日本的这冲绳啊哩哈。那么第日后礼拜未去到这个日本去的兵，一定要特别注意啊 ，Okinawa 这哈，一定要小心注意啊哩哈。那么这风台有机会第日拜五拜六变成为中度风台，接近这个冲绳的时阵哈。强度才有可能慢慢减弱，所以讲，各位朋友哈，提醒大家要前往日本的朋友，一定要特别小心，加细致了。

来，比如讲，即马人哦，拢脾气歹，有影。那讲无两句，就要出拳拍人吼。台北捷运站最近讲，伫咧通勤时间内发生了爆发着即闹会冲突等等吼。即马查甫人坐车的时阵，甲一个女子发生口角，什么口角？因为即个啊，查囡仔吼，就讲哦，即叫即查甫人咧讲电话吼。即个伤大声啦，卖讲电话啦。伫咧车厢内底安尼吼，爱保持安静。结果吼，对方就听底下讲安尼吼，出拳都甲拍。拍到这个女主啊嘞哦，规个面拢是灰啊嘞，然后喙齿拢断去啊嘞哦，至少个木屎棍啊嘞吼，真正有够歹，有够歹啊嘞，然后这查甫人啊嘞哦，这个拍人了，佫继续伫车厢内底呛声啊，其他的查甫人去甲抓掉的吼，一直到这文警员到场了，伊才落车啊。但是这个犯人哦，讲哦，我是好心甲靠近，叫伊讲车内卖讲电话，伊就甲我拍哦，拍甲规个面拢总是灰，真正足恐怖。所以即摆的人拢袂讲的啊，袂讲的嘞吼，你甲讲两句啊，伊也讲生气，一拳都甲你摸落去啊，真正真可怕。

来，再来讲到高雄有一名查甫人，讲因家厝边有饲鸟啊，嘿，饲这个鹦鹉安尼啦，啊，饲伫咧啊，这个门口埕安尼吼。但是因为饲鹦鹉，咱的好朋友啊，伊讲哦，这个骑楼哦，伫咧这个门口埕来吼，咱的这顶下卡，嘿，楼卡的顶下卡，你也使饲东饲西无安尼，讲实在是。诶，无讲介方便啦！你咧饲鸟啊，你无饲伫厝内，你结果你饲伫哦，这个啊，顶下卡，结果人就甲指控，讲你这鹦鹉啊，你哦，逐工啊，你哦，哎，叽叽叫啊，过来咧，个鸟啊，晒臭咪毛啊，何以讲啊，厝边啊，有一个查甫人讲啊啦，要甲告，告讲哦，伊安尼害伊讲啊，你哦，这鸟啊，你害伊讲啊，你得着焦虑症。啊，这个焦虑症甲着这严重的失眠，不但个对方伤害罪，佫要提告姓张的查甫人讲哦，这鸟啊，鸟啊，笼啊呢，爱拆掉，哎，袂使饲伫遐。啊哈，不过高雄地方伊审理的时阵，伫咧讲讲哦，这个法官哦，伫咧讲哦，这鸟啊声音有落起来了，声音无讲介大了哈。那么我都证明讲伊失眠是甲这鸟有关系，所以讲哦，最后判刑啊，这个判官的时阵啊，判官的时阵，这个姓陈的查甫人最后是败诉和败诉安尼啦哈，但是也等继续来上诉。那么这姓陈的甲姓张的是厝边隔壁啊，啊两个哦拢伫大楼卡，啊楼卡后头前有这个顶下卡，啊顶下卡后当。打一个哦，这鸟笼啊，安尼哦，伫内底饲鸟啊，结果啊，这隔壁都掠讲啊，讲安尼哦，你啊鸟啊叉叉叫啊，叉叉叫安尼吼，啊个鸟啊晒安尼臭味毛，啊饲伫个门口埕，门口埕，伫个这个头前安尼哦，小隔壁啊，伊干嘛？

讲安尼哦，做生意哦，真太贵的，就真艰苦，焦虑症跟着失眠安尼，所以一针够对外去安尼哈。但是这个我感觉证据不够啦，吼，证据不够安尼哈啊，所以讲安尼吼，这两个可能蒙西班到尾巴，最后提这鸟来出气哈。不过我感觉哦，你伫家己的出来吃吼，啊个没话讲了，吃对外口来吼，实在是哦，有当时嘛真叫干掉着人啦吼。厝边头尾啊，大家也好奇生财，激起烧菜烧台对吧吼？唔当为着这小寡代志，最后闹个反面啊，这个啊，这个冤仇安尼吼，激震荡，安尼就无必要了。

来中秋连续假期到位哈，大家拢在准备要烘肉对不哈？烧肉烧肉烧肉烧肉，不是烧泡，爱食烧肉都会使，唔好烧泡。啊，你那边有真侪人讲伫厝诶烘肉哦，拢全备，还佫穿较贵个安尼哦，真麻烦，穿规堆物件真麻烦，所以讲我足侪人拢走去外口食啥物烧肉店啊，烧肉店。不过前几间咱在讲哦，沙林埔一间啊，即、這个烧肉店那里吼，火烧厝啊。小家讲哦，有高的人对二楼顶怎跳来受伤啊？咧啦哈。那么，但是咱后边有人趁火打劫，你敢知啊？先来讲，哎、欸，都是当时啊，安尼哦，大家哦，这个现场一片混乱啊咧哈。围观的民众在遐，结果竟然发现讲有一间按摩店啊咧哦，在对小的时阵发现讲，哎、欸，笑目减少去，掉下就干死为面，就是咧火灾东江。一名惠林人趁着警方关切，民众在关心火势情形之下，偷走入到柜台内底，讲偷摕三万几块钱啊！你来看，这個、真正就是名副其实，趁火打劫。那趁大家拢在关心这火灾啊，这店头内底无人，伊怎啊入边内底讲偷摕钱？你看有夭寿啊，无夭寿啦哈！即马监视器都给落起来，将伊依法办。

来人都唔当做派代哈，做派代都会惊，唔是干那惊警察尔，佮惊啥？惊这债主，还是惊这冤仇人来找着？啊，这个是查甫人吼，哎，讲个塞车去到庙里一间加油站内底安尼吼，啊，伫咧加油的时阵，看到另外一个车道啊，讲有一台停的遐个车，但是无加油啊，伫遐无加油，啊，干你啥物地带？啊，伊就心内有鬼啊！伊讲哦，伊就伫外口结真侪冤仇啊，唔知是不是啊？冤仇人来找啊！啊，后尾就咧甲对啊呢，感觉有人咧甲对哇，有车咧甲对。啊，迄台车佫入来，停伫加油站内底，佫无加油哦，是不是咧甲对啊呢？伊怎惊着啊？油拢唔敢加，哎、啊，油枪啊提起来呢，赶紧就都紧酸啊咧啦吼。结果咱的好朋友后来再看到车牌，知讲是警方的公务车，一日弄落去，咱的好朋友也袂得啦嘿，弄到这個警察的公务车去安尼啦吼。那么这台公务车维修都要二十几万啊，这個、警方这里啊，将伊啊依上法办了安尼吼，再伫问讲啊你。看到警察车，啥啦都要逃走。伊讲无啦，我当作是冤仇人咧吹啦。伊怎甲弄安尼啦？吼，开车甲弄，哎，今日讲冤仇人要甲对，要甲吹安尼哦。伊怎弄起台车，坐弄落去，早知讲是警察用的这公务车。哈哈，关是甲伊冤仇人西港台款啦，所以讲啦，这家己哦，这个心内有鬼啦，哈，心中无邪不怕鬼啊，心中哪有邪嘞，哈，看到啥拢是鬼，啊，所以人唔当做歹代就是安尼啦。

来讲到宜兰的南丰哦，一间这南天宫啊呢吼，这宫啊内底有一个价值三十几万的金箔啊，这个妈祖新尊的这个像啊呢啦吼，结果这新尊像竟然讲啊啦，说招人去了安尼哦，这要套袂转来啦安尼啦，有当时啊，有会请神明哦，去北京北个宫还是庙安尼去坐镇安尼啦吼，啊太太讲哦，招去了讲失踪去安尼啦，吼，这妈祖婆失踪去安尼吼，那么负责人嘛，一度失联，要找人找无安尼吼。南靖宫的主位在第一讲讲吼，最近是有这个有联络到人啊，但是吼，

要求伊讲爱得准时吼，这个啊，月底以前爱将妈祖行动啊，安尼上顿啊，安尼然后，未使讲安尼哦，啥放钱单佫找无安尼吼，所以你讲卖，妈祖身上讲安尼去用照，照伊北京庙啊坐定啊是去倒位唔知啊，但是他了庙照照了，竟然全消失去啊，要找找无人。卖讲哦，这個、金宝啊妈祖计达30几万，新尊神像是咱的信仰中心的，后尾咯，这个啊去别位庙啊坐定了，说人说这个神像说无去安尼吼，后尾个代志哈，所以讲咱后边吼，这个有当时啊神明是咱人的信仰啦哈，像有当时啊妈祖会出巡哈，就是要祈求国泰民安哈，啊这妈祖上来去用偷地去哦，真侪人都会感觉讲嘿。信用用到第二，咱信用跟他无去同款，对不对？所以讲我这照这信用出去，各安尼哦，无负责任，这款人真正是唔是什么好人，我感觉。来，以上新闻报告者，感谢阿妹旁听收听，空中主编快乐拢伫新古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现场电话记得调卡，调拄只电话卡者，不该接到电话再个卡，2831-5819，2831-5819。

0: 六七年了。
1: 哎、欸，阿、啊、红，叫导游，
0: 你要叫导游哈？
1: 农村的，
0: 哦，农村的哈，好，
1: 欸、
0: 好，
1: 哎、啊，我来讲，
0: 哎，给你电话这句嘛哈。
1: 对啊。哦，哎、啊，你上来爱在时要买一包。
0: 哦，好，在时才有人滴的哈。
1: 哎、欸、呀、
0: 啊，好，无问题。
1: 好，好，谢谢，
0: 谢谢，好，谢谢，好，拜拜，
1: 拜拜。
0: 来，你好。
2: 喂。
0: 嗨，你好。
2: 你是阿红呀？
0: 嗨，我就是你好，嗨。
2: 啊，我给你叫导游，
0: 叫导游哈，好啊。

空中好厝边，有缘大家来到阵。阿宏为你主持，予你上温暖、上幸福、上有人情味。空中好厝边，生活好马子，你我来到阵，大家笑嘻嘻。欢迎收听阿宏。

0: 空中好处边，快乐拢伫身躯边。礼拜假日赶快无休困，阿红伫只现场继续陪伴你哈。现场电话2835589，靠着沟通，有诶朋友一礼拜再听一摆，拢欢迎咱诶好朋友哈。最会来加入，有诶是挂台连线哈，拢欢迎你加入。空中好处边，现场电话即阵开放，朋友大家使用2835589。来高早你好，早安。
1: 喂，
0: 嘿高早。
1: 怀念的
0: 淡水河边，怀念在淡水河边
1: 就一挂啦淡水河啦。
0: 好，我知哈。好，我知。好，我了解。好，再给你安排，谢谢。好，拜拜。

有连续假期，大家有看到水水的月娘无？这两日咧，月娘拢真圆、真大粒、真水啊咧哈！这中秋哦，这摆这天气真好哈。有当时还佫拄着雨，往年啊，有当时还佫拄着雨，这摆佫真正讲大好天啊哈！而且日时拢高温炎热啦咧，就小带气象资料再报告大家知啊哈。咱中秋连续假期，所以咱哩好朋友哈，感觉阿红无休困，大家咧休困，咱无休困，现场继续陪伴你。甲阿红感官拢爱啊，即早起是固定时间收听空中好厝边的好朋友，大家做回来哈。现场电话2831-5819，2831-5819，听歌唱歌交代欢乐拢免客气哈。2831-5819的电话继续加利用，祝咱好朋友大家中秋拢是咧，即快乐个如意，万事如意。来最近来听哈，这首万事如意。

0: 赖太太嘛哈，赖太太嘛对吧哈？
1: 哎、欸、对对对，
0: 好好啊好啊。
1: 手机有啊？
0: 哎、欸，我看一下，等我一下，这个电话嘛哈。
1: 哎、欸、对对对。
0: 哎、我看一下，板桥曾经路这。
1: 哎、对。
0: 啊，但是阮十月十三以后才有开始上哦。
1: 十月十三比较紧。
0: 好，才有开始，才有开始出货哈。
1: 十月十三啊，但是上好是下早时上给我啦。
0: 哦，下早时。
1: 啊，我无限多一工啦，你下早时给我。
0: 哦，上他早起时才有滴哈。
1: 哎啦。
0: 好，无问题。哎啦、哦，好啊。
1: 无爱去趁钱啊。
0: 爱去趁钱。
1: 啊，无趁钱哪、啊、有通甲你买豆？
0: 啊，有影，啊你较久来趁的哦。开玩笑，开玩笑。
1: 给你
0: 点
1: 一首歌。
0: 好啊，你要听什么歌？
1: 欸、我听黄三元的《思念故乡的情人》。
0: 哦，思念故乡的情人，没问题。欸、好啊，
1: 黄三元的哈。
0: 好啊，没问题啊。
1: 麻烦你啊，
0: 不用客气哈。
1: 好，
0: 谢谢，拜拜，拜拜。蔡你好哦。
2: 哎、欸，阿
0: 红。哎呦呦呦，老蔡。
2: 我那个李妈妈。
0: 嘿嘿嘿，是李妈好。
2: 嘿嘿，我跟你讲，拍摄我
0: 来做一下。
2: 我姐甲阿姐甲阿叫来，我唔知影。
0: 好、哦，无要紧。
2: 平常拢伊咧叫，我未记三，未记讲是拜六出来。
0: 哦，安尼哦，好啊，你无记你等下再甲我讲啊，系啊，吼。
2: 拍摄哈。
0: 袂啊，莫讲，
2: 莫咧。无我
0: 再佫甲你讲。系啊，再佫甲我讲，吼。
2: 哎、好，谢谢，
0: 拜拜，别客气哈。好，谢谢，谢谢，拜拜。来到这里好哦。
3: 哦，
0: 嗨哟，嗨，
3: 那没有放假吗？
0: 没有啊，我今天在上班啊，哎呀、
3: 啊，哎呀、啊，
0: 我好命，我好命。
3: 加班钱哦，
0: 啊，
3: 你讲
0: 加班钱啊？加班钱有钱啊？无啊，我加班哪有钱？我这正常班啊，正常班，哎呀、啊，正常班，哎呀、啊，我好命，我好命。
3: 啊，你好命？
0: 哎、啊，我好命，我好命。啊听众讲未使阁花牌名，
3: 对
0: 啊，哎我好命，我好命，
3: 你这少年人，
0: 我这目屎干目鸡呢，你阿妹阿咧，
3: 是啊，
0: 开玩笑啦，哎呀。

0: 好啊，啊，中秋你有去看过娘无？有甲恁头家去赏月无？
1: 中秋啊？
0: 系啊系啊系啊，
1: 有啊
0: 有
1: 啊
0: 吼。
1: 每天
0: 来对不都赏月？哦，每天来对，看天花板的迄个电火球啊，电火球啊嘛是赏月。哦，今年算真好天啦，叫算真好天。
1: 脚不方
0: 便，
1: 我的脚。
0: 啊？脚不方便啊？有啦，无要紧，咱电火球啊，甲拍开嘛是咧赏月啦，吼。感官艺术的呀，好，等下叫我个，你拍开哦，唔好，阿咪莫，唔来开，想过，想过哈，好啊，中秋快乐哈，
1: 好，
0: 好，谢谢，拜拜。

0: 哎，空中好，这边快来，让我们新歌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现场电话2831-5819，2831-5819啊，我们赶紧给你做服务哈。来，过来安排河中的这个永东鱼这个怀念的淡水河边啦哈。这个阿美咯，永东桥就是日语歌曲啊，这台语歌或者怀念淡水河边啦哈。来，你好，哎，来搞早。来，一个高炸的，还有，嘿。
1: 我要跟你讲。

来，广东好主编，快来拢伫新古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礼拜假期，赶快无休困，中秋连续假期，啊，我们赶快伫只现场陪伴你的时间哈。现场电话，赶快叫电话卡掉哈。拄只有朋友来点歌，咱拢一首一首吹吹掉，赶紧就来小小来做安排哈。陆林的勇气，啊，我跟他吹掉唐丽的呢，我巧友我无吹掉，我就在播唐丽哦，你听看麦，张小姐哈。来给你报告一下，这个女子的勇气啊，我们吹到的是唐丽唱的哈，我无巧友的哦，所以你听看卖对啊唔对啊嘞哈。啊那其他歌啊，我拢溜溜小小吹吹到，拢给你小等一首一首来做安排哈。现场电话赶快继续给你用，咱赶快无休困，第一只陪伴你的时间哈。有朋友一礼拜在听一摆，拢欢迎大家做回来加入空中好厝边。啊，这几天天气真正足好诶哈，这。那有闲出去行行，就赏月娘吼，看月娘啊，圆圆啊嘞，圆圆啊嘞哈。啊，那无出外去这里啊，看月娘嘛，无要紧。伫咧厝诶吼，嘿，咱电火球啊，买使当做月娘。喂，啊，卖乱的嘞哈。不过好天气，咱诶好朋友哈，啊，这几天啊，拢是还算不错的好天气啦哈。本来讲风台来对吧哈，之前讲风台来，结果无来，这个风台。这个叫做苏力基哈，苏力基啊嘞哈，即马向日本方向东北边去啊嘞哈，一直伫咱台湾附近靠一嘞哈，都向东北边去啊嘞哈，所以讲慢慢远离咱台湾地区，对台湾的天气并未造成到影响啊嘞哈，好加载吼，无本来反倒讲哦，这风台会直接到台湾地区啊嘞哈，所以咱那边有天气哈，拢袂歹哦，哦，即马这风台无来了，这天气都变足好个啊嘞哈。一直到拜三以前啊，礼拜三以前拢是最温较好天，所以中秋连续假期天气拢最好。我咧看下港，要到下港的人人偌济，你讲哦，这个拜五就是中秋嘛，啊拜这个昨到昨吼，拜四拜五这两天啊咧吼，对，顶礼拜啦吼，应该从顶礼拜拜四拜五两天吼，哎，他家他家变贵啊咧吼，啊，真侪所在。人拢真侪啊，你哈。那么到拜三以前，后礼拜拜三以前，咱你可不要代表说拢最红较好天哈。只有我后山区小寡地震准吼，爱到拜四以后，下个礼拜四以后，这东北季风在增强，加上北海花、东北部地区在转为地震准哈哈。所以咱好朋友天气会维持几落天的好天，把这好天气大家中秋连假，那出去活动朋友哈。再来好好安排一下，啊，不出去并嘛没有关系，出来啊，这个变少嘿，啊，爬山，也是讲哦，这个啊，这个精力那里后边都很方便哈，也是讲哦，出外行行运动，拢算好天气哦。来思念故乡的精神，朋友点播来听咱最近来收听，好，现场电话2831-5819。

0: 想到过年
1: 啊，对嘛，我今年冇想到过年，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今年
0: 的
1: 你
0: 个人客
1: 哈，唔免出去，对啊，系啊。啊，我到家出去就是啊，都快到啊，系啊。
0: 真
1: 好，
0: 想到
1: 讲
0: 明
1: 仔
0: 再
1: 过
0: 休一
1: 工，啊，明仔再过休一工了，嘿啊，未歹未歹未歹，心花就开啊，心花就开啊，哎，哈哈哈
0: 哈哈，好了，哎，你妈妈最近还好吗？
1: 很好很好，不错啊，嘿啊，嘿啊，嘿啊，
0: 你妈就主油哈，
1: 哎，对啊，真主油啊，
0: 跟我
1: 同款哈，对啊，对啊，跟你同款啊，
0: 主
1: 斋主油啊。
0: 他也很想出去吧，
1: 他也跟你一样呢，跟你同款呢，
0: 真的
1: 呀，哎，拢惊厝用搬去，惊厝用搬去的，因为，因为爬爬走
0: 了，爬爬走，
1: 嗯，对对对，嘿，跟
0: 我同款，
1: 哎呀，
0: 乖的呢，
1: 足乖足乖足乖，
0: 因为老人票讲拢坐无到，我是一个剩
1: 500几点，对啊，我无买咧。
0: 啊，
1: 都
0: 跟
1: 咱
0: 去买菜
1: 呢。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
0: 有
1: 当时
0: 要出去办些代
1: 志。是啊，是啊，乖就是乖了，不未拍拍照就是未拍照，哎。
0: 也
1: 是我还
0: 照呢。
1: 哎呀，哎呀，哎呀，啊，是些个性，个性就是安尼，有个人。
0: 以前拢在上班，拢在外
1: 口
0: 照，那
1: 嘛
0: 拢
1: 未。
0: 我
1: 就做
0: 梦。对啊。
1: 啊，厨房整理个整整齐齐安尼吼。特工的工具。
0: 系
1: 啊，即系，系啊，对对对对，这是特工的噱头。嗯，没有错，哎，我无嘛是安尼啊，哈
0: 哈哈哈哈。我正出去了，遐出去，我在想，自己在想讲，奇怪呢，哪无人搞我管事，为什么我要做个这辛苦？
1: 无人来管，咱家己管家己。
0: 好了，你今天帮我播一首那个，刘家昌唱的那个秋诗翩翩。
1: 哦，秋诗翩翩的哈。好，
0: 现在秋天了嘛。
1: 啊，对对对啊，我看，我看凉啊。

0: 比较热，
1: 早晚比较凉嘛。
0: 对了，对对。
1: 早晚中午还是很热。
0: 啊，对对对，秋老好。
1: 我上天气嘛，袂
0: 晒。嘿呀，秋老好，秋老好，嘿呀，嘿，好。
1: 好了，先忙吧。
0: 好，
1: 谢
0: 谢，拜拜。

来，空中好出兵，快点让地新高兵啊！我们继续现场被破哩，现场电话2832-5819，2832-5819，靠着卡好通，要被搞台边环路吼，咱导游导游哥，即马开放登记吼，啊，咱一年只有两批尔吼，啊，一批月底年底一批吼，年底一批过来都要叫等半年过吼，所以咱后边你要叫导游朋友，等下赶紧，食个导游。用咧导游用了这个啊，你都会掉的啊，啥啦？咱导游吃过了，讲哇，啊，这胖，乌头胖开，而且拢未死咸，落起袂安尼乌杂杂。而且咱即摆上犹太吼，进前朋友拢讲，昂，咱叫十罐就是3000支，啊不过加价，即摆十罐就送两罐，买10+2安尼哈，买十罐送两罐，回馈咱听众好朋友哈，就是老朋友老主角。拢对咱真听的啊！即摆吼，大家等较久一束啊，有较久一束啊啦吼。所以讲，咱导游哥啦吼，等真久吼，做做比如讲啊，我们这边导游哥等真久啊嘞吼。所以讲，咱特别甲公司即要求公开当回馈哦，大家我啊嘞吼。啊，今年年底嘛要到位啊嘛吼，所以咱公司特别回馈哦，大家吼。今年年底吼，咱特别啊，即、这个优待组合就是。大组的是10罐送两罐，今年无加送两罐，即马就再加送两罐安尼哈，3200块，又来3000支哈。啊那小组是5罐加1罐，又来2000块。等下再交代再还图哈，2832-5819，赶紧甲你用。啊 ，NO， 即阵买在登记交代出门，然后买二加一，赶快2罐送1罐，和大家等真久的，好、哦、咱。过一节过了都无够做啊嘛，吼，咱拢是大节日才有咧做啦，吼，大节日过啦，吼，大节日过，咱才有咧做啊。中秋到位，吼，所以讲咱好朋友哈，咱一摆赶快开放朋友，大家先登记，咱才有咧，这个啊，照订单咧做 ，NO 哈 ，NO， 规罐个个个人人地咧花生房用心 NO， 赶快再登记啊，哈，二加一又台2900块，电话再交代还有啊，哈，2832-5819。2832-5819靠到卡合同啊，我拢赶紧给你做服务，来安排女人的勇气哈，这张小姐点播爱听最顶的。

来先感谢咱朋友伫咧交代伫咧宽和咱宽和北路啊，这个杨先生谢谢哈、啊，来叫咱的燕路哦，谢谢先交代出门哈，啊，个有咱泸州民族路吴太太哈，啊、来先交代出门咱的燕路啊，这北岛东洋街家哈，咱的陈妈妈导游给咱叫一打啊，谢谢你，人民北路八段家哈，咱的这李太太谢谢，马来叫咱的燕路哈，谢谢你哈，燕路拢先登记啦哈啊。这个咱到时阵做好了，再给咱好朋友大家通知送回时间吼，咱拢先做。所以讲好朋友啊，阿来无先甲我讲当时上哦，因为阿个阿会看订单，咱才有来做吼啊。所以你摕到拢上清上新鲜来嘞哈，因都规关口口口人人人诶，最近哦像这个啊秋天到位安尼哦，真侪人感冒咳咳嗽，甚至讲哦得到这个啊这个啊这个什么流感呐、啊、吼，这种是咱的保护力不够啊嘞哈，咱的这个古早拢。这个啊，这个、空降贵族咧，食啥食 N O 咧，是吧？保养咱的身体哦 ，N O 因为内底有这个啊氨基酸啊，这个、氨基酸啊，佮有这 N O 酸，好咱后面会当增强咱的这啥保护力，好咱真侪洗水啊，囡仔洗水哈，啊、是讲咱家己本身照顾咱家己，咱的后面有哈。华生坊用心的都规管酷酷酷，人人一个甲别人无关同款的吼，无透糖无透水，食过冰大家都饿落安尼吼，那你华生坊用心的都咱这个。过节过完之后，拢开始伫咧服务即个类生产，所以讲咱好朋友吼，咱唔是你要水饺都水有诶，所以讲咱做上青诶，互大家食，你摕到都是上新鲜诶安尼吼，无加防腐剂，所以咱好朋友吼，再食起来再安心佮放心嘛咧，要食 N O 都要选择规罐可可可，人人人诶花生坊用心 N O， 两罐即马加一罐，又台2900块。来朋友点播草莓啊，让春风最近来收听2830519的电话，赶快卡好掉卡好通，谢谢你哈！我来交代出门的朋友哈，礼拜假日无休困，阿红赶快在家现场继续陪伴你。

来出来用油吼，真正哎，甲咱后边报告一下吼，这用油有当时啊，真正真重要安尼吼，用到好的油真重要。过来哦，用过的油卖过用嘛真重要。有的人哦欠啦，我用过的油哦，看起来够个清清啊，好像可以用，今天刚过来用哦，继续用安尼哦。咱后边有一名五十几岁查甫人，就是安尼，平常时相当勤俭，出来钱过物件是用油安尼哦，总是咧。个提灯来吼，煮几落摆伊才要放放伊刷的，对不对？吼，没，伊都干那煮一摆油的安尼吼，煮过一摆这油吼，伊吼安尼哦，感觉讲哦，想怕生蛋条想怕生，安尼哦，无够省钱哈，为着要省下这油钱，竟然啊，咱你好朋友伊都重好油安尼吼，这油安尼吼，这重好来做这个油钱，结果咱你好朋友吼，最近强断经断出来安尼，得着肝癌安尼哈。悔不当初，为了要省那几十块油钱啊咧吼，结果咱咧好比身体衰破败，医生嘛在咧讲食用油啊，在咧反吼加这个精灵剂啊。当然咱咧好比吼，中药一直搁在这里啊，加这个中药一直搁在加这个，对咱身体是真造成到负担，尤其是肝脏的负担，加条感情风险会愈来愈重。所以你话讲吼，即马有真侪小朋友伫咧外食族诶，吼，外食族诶，迄种食外口诶，啊外口油，咱咧后边你个想。

哇，伊一鼎啊，都爱油煎几日几工诶，就对话咧吼。伊敢有可能煎一摆诶鸡排，伊都甲你换一趟，无可能。刚才伊都要滚，伊都要滚，伊都要滚。但系后边话反复加热，迄度反复加热，诶、欸，所以咧外食为什么吼？对咱身体啊，这个负担会较重一丝啊，原因嘛伫咧遮啦吼，所以建议咱好朋友，尤其是咱啊真侪时代好朋友吼，那么有较侪吼，拢是因为爱俭俭吼啊，省迄个十块二十块，其实无必要，对家己较好诶吼，咱好朋友啊，俭俭诶观念，咱好朋友啊是真好，但是变成健康诶这个啊这个妨害，所以讲真侪中辈时代将这回锅油吼，佮翻吼伫咧用，看起来佮袂输咧省钱，但咱好朋友佮食落去，真侪过氧化物、地癌的这物件拢食落去啊！哈，最后咱的好朋友爱开掉啥？开掉咱的这个医疗的代价啊！哈，所以咱的好朋友正确用油、健康用油，咱的好朋友才会当对咱身体袂造成够负担啦。来一个蓝白朋友点播，讲叫做刘家昌所唱的这《秋诗翩翩》歌曲歌曲，咱最近来收听。现场电话28315819，28315819，看到就沟通。

0: 二几桌嘛，是啊。
1: 哎，
0: 都几桌啦，哈，好，好，我们上进前再个跟你联络哈。
1: 好，无我跟你讲手机啊，好不好？
0: 好啊。
1: 我你那卡无接无到
0: 哈。手机我有，我有，我有。
1: 哦，
0: 我有，我有。你怀德归，怀德归家嘛，哈。
1: 啊，对对对对。
0: 好好，我跟你下。
1: 人家是，人家是迄度啦。
0: 哎。怀德街嘛，怀德街
1: 对对哈，
0: 好，好，
1: 明德路怀德街啦，
0: 哎，好，安尼我知，好，一早安好啦，哈，好，谢谢，好，拜拜，
1: 谢谢，
0: 再见，再见，来搞炸你好哦，
2: 哎，搞炸，
0: 哎呦呦呦，搞炸搞炸，
2: 啊你搞炸，
0: 哎，
2: 你
0: 讲讲
2: 无来，
0: 哈，
2: 讲你讲讲，我卡电话拢无接，你讲个卡，
0: 安尼啊，你当时拜六拜六我休困啦，一般拢是休拜六，
2: 按不啦，有当我卡拢。
0: 无人接，无人接到，安尼可能我咧讲话冇可能，有当时我讲话较慢来接，
2: 系
0: 啊系啊系啊，
2: 叫导游，
0: 叫导游哈，好啊，你电话一支嘛哈，
2: 有。

0: 张姐来，
1: 我看一下，阮十月十三，伊是国庆以后才有开始上会啦。
0: 哦，好啊，
1: 国庆以后吼，你是去考律师嘛？哈，
0: 呀呀，
1: 你要几关过？
0: 要来一打，敲我的手机啊，好啊。
1: 敲手机也好，我知你的手机啊，哈。
0: 六罐。
1: 哎，半打啦，哈，六罐各位，六罐清的哈。
0: 嘿啦嘿。
1: 好，没有问题。
0: 啊，你唔是有送什么钱啊？
1: 哎，不是钳啊，那是关啊头，也有一个迄个油嘴啦。
0: 哦，
1: 嘿，有关啊嘴吼，也用刀的，你倒豆油较方便。
0: 哦，嘿，正在开才在倒落啦。
1: 哎，对，伊个关到底关啊靠面顶迄个，你甲倒落去就会使。
0: 哦，
1: 嘿，关啊头你甲倒落去。啊，咱倒豆油的，伊就开关开才好倒安尼嘿。伊会
0: 使甲送两个袂？
1: 伊个拢送，一般拢送一个啦。一般拢送一个，拢送。
0: 这是装袂当送两个啊。
1: 导游才有咧用，导游哥无咧用诶。导游才有咧用诶啊，导游哥唔免导。
0: 啊，我要参小妹讲结婚诶啊。
1: 你要参丁小妹讲结婚，但是我拢送一个了。

来讲到好这边，可能拢伫身躯边吼，咱许多种个豆油豆糕吼啊，咱然后交代有出门的哈，咱拢会佮加一个油罐仔嘴，或者油罐仔嘴到伫个豆油顶面。啊，你若要倒的时阵哦，开关吹落去啊，就当倒出來。哎，这倒出来袂水较贵，啊，足方便的。阿红本身嘛在用，啊，我用饮料袂歹吼，所以讲啊，这正经是咱厂商送的啊咧，我送我一个，我还不错用啦吼。啊，咱就这里啊，这自掏腰包啊，送我大家啊咧啦吼。因为这只有豆油在用啦，啊，豆油够唔免啦，一倒出来吼，较袂水较贵的啊咧吼。啊，豆油够不用啊，豆油够哦，迄高高哦，较好赚。但是豆油当时倒出来，我还量啊咧吼，真歹赚，所以讲，咱这用这个油罐嘴吼，倒在顶面啊咧吼，诶，够一个开关很好用。啊，咧豆油拢无加防腐剂，吼，你啊拍开一定爱摕去冰，放365天，乌豆真正纯乌豆来做，唔是黄豆，也是讲豆腐啊咧吼。所以你啊，有当时啊，你叫豆油哈，有诶，比如讲外口豆油足多，甚至有诶。啊，都知影讲吼，这豆油即马大家用的量拢真大咧吼，所以咱好比话，有诶这速成酱油、化学酱油的一大堆啊。你敢若要问啥，你要问看讲伊内底掺啥，你就知啊。这到底有添加无添加？迄只讲你厝的豆油吼，你甲摕来看卖啊吼。变过来后边内容物、内容物内底写偌济字吼，写一大篇，你就知影讲吼，你大家拢咧食这添加物啊，食品的添加物，以前我嘛拢唔知。我一摆甲咱这里黑豆酱诶，头家实习了啊，伊才甲我讲，啊，恁等看卖啊，内容物啊写真侪，迄种保证有添加，真正有影，防腐剂、焦糖色素，吼，啊有诶无诶，吼，啊加真侪，所以讲哦，你一早安怎倒安怎倒，拢倒未出来，咱妈妈、阿妈一早诶老滋味对吧？吼，因为迄种用豆腐啊，吼，人诶豆，这里啊，这豆腐做出诶黄豆诶，这出豆腐安尼吼，来做豆油，你敢知？所以吼，咱好比话，这讲实在，这生意人啊咧吼，钱真好赚，但是吼，拢做的物件那咧吼，都唔是照古法来做的啊咧吼。所以讲吼，就差的这个味道啊，差真多。过来就是啥，食品添加物加太多，加真多吼。所以讲咱好比咱不爱食遮多食品添加物，咱身体又唔是咧增加有诶无诶，即食品添加物，咱要食多爱食较好，钱要开，咱病要开，咱对咱身体也较好诶啊咧吼。黑豆酱豆油豆油糕一年只有两批，咱咧好比要甲别人无同款，唔是咧赶即时间啊，咱是咧等时间到，唔是咧赶时间咧，甲时间赛跑，咱是咧等时间到做出来，即豆油再好食吼。暗光雷日头拍开咧吼，日铺尽量放365天，即乌豆啊啊盐糖水就即几项咧，就这么简单，内底拢无添加，咱咧好比要这是真正好豆油。来，朋友点播爱听流浪三兄妹最近来收听，现留电话2831589 2831589。

0: 来，新加坡最接落了板桥三民路一段，贾张太太，谢谢来交代志文，咱的导游哈，谢谢你叫一单，阿哥八里中山路二段哈，咱的赵妈妈，谢谢咱的导游嘛，跟交代志文，三里埔两边路，诶，咱的郑太太，谢谢一路跟咱交代志文去做，等到再欢呼再交代哈，比较导游，咱即马大组的十罐送两罐哈，特别犹太给送两罐哦哈，诶，咱之前拢无给送两罐，十罐就3200块，即摆咱特别犹太哈，十罐送两罐犹太。3200块，啊，四组嘛会使，有朋友唔捌食过，叫四组五罐加一罐，又台2000块，食好的豆油，用好的豆油，咱食无添加，放365天好豆油，过来 N 咯，即马定期交代做，买两罐加一罐。优待这2900块，电话再利用交代哈，2831-5819。
1: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你是我心所爱的、心所爱的人，郑雪云，还有罗斯峰和张秀清合唱的《爱的脚步声》。

各位听众，咱今天是来介绍一个海中的蔬菜哈，海带含紫菜的营养价值呢。海带甲紫菜哈是海味的一种啦，伫个古代哈是沿海地区啊哈，啊个高丽啦、扶桑啦哈，晋江哈贸易的珍品呢。伊的营养价值哈，甲保健的效果哈。有价值的讨论呢，尤其是咧冬天的季节啦哈，常容易阴性哈无多啦，和迄大胖吼肥胖啊悄悄上升，建议冬天啦哈，啊加食一寡海带吼啊甲紫菜，不但能帮助新陈代谢啦哈，达到减肥哈，也效果啦哈，也个人加速。新陈代谢，增加寒冬御寒的能力啦，御寒能力吼。好，咱即摆先讲迄个海带的营养价值啦吼。第一点，依附红点吼，是合成甲状腺素的主要原料啦吼，用于防治甲状腺肿吼，啊个白血病。第二点，头毛健美吼。哦，主要是靠迄个甲状腺素啦。啊，那食迄海带吼，对一种头毛的生长啦、滋润啦、乌黑乌黑亮丽啊，吼，拢有帮助。第三点，热量低啦，每100公克吼，干咧16大卡吼，食也袂大苦啦。第四点，能协助人体的排毒，排毒体内吸收的铅啦、铬啦，即重金属啦吼，啊个排毒体内放射性元素。哦，并且个人伫个肠道内吼生成迄凝胶状的物质啦吼，排除粪便的这些有害的物质吼，啊，用预防便秘啦吼，甲减少癌症的发生。第五点，海带成分中的碘啦吼，用刺激你脑下垂体，维持卵巢机能的正常吼，用于避免吼内分泌失调啦吼。有防乳腺的增生。第六点，富含钙，吼，会当降低人体对迄个胆固醇的迄个吸收了吼，所以讲用降低血压。第七点，伊的膳食纤维吼是水溶性的纤维为主了吼，对一种胆固醇的迄个降低了吼，伫个油炸的物件当中，你若加一寡海带吼。能减少迄个脂肪吼，伫个体内的迄种累积。第八点，海带当中的碘吼，能促进迄个血液当中的三酸甘油脂的代谢。第九点，海带是碱性的食物啦吼，加食一寡海带吼，容易预防血液的酸化吼，安尼就应防癌啦。第十点，富含硒。用于捕捉迄种自由基啦吼，调理人体机能吼，预防癌症。第十一点，以富含钙质，用于防治吼，防止迄种因为迄种缺钙吼引起的骨质疏松症。第十二点，以含有叶绿素啦吼，啊个微量的铁、钴、砷吼，所以有迄种。

保护的作用。第十三点，它含有甘露醇，是渗透性的利尿剂，对替水症啊、小便不顺啊，都有帮助，啊，用保护腰子。好，安尼哈，今麦咱休困一下听歌。两首霓虹舞蹈，吴牧宏的《韩语曲》，那个八代雅纪的《雨幕情》。

0: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都讲吼，咱讲咱介绍的是一种海带哈，诶营养鸡蛋哈。啊，咱今麦来讲迄个紫菜哈，紫菜诶营养鸡蛋。第一点哈，紫菜当中脂肪的含量足低哈，点来煎嘛袂大颗。第二点。紫菜五分之一是食物纤维啦，会用保持那个肠道的健康啦，预防便秘，还会用把那个致癌物质排出体外，对于种预防大肠癌特别有帮助。第三点，一定促进那个肠胃机能啦，对胃溃疡有很好的治疗效果。第四点，富含 EPA 和 DHA 啦，用延缓老化。第五点，伊会当加强皮肤的弹性甲光泽呢，吼，防止迄个皮肤屑啦，吼，还是皮肤痒啦，吼，啊个皮肤色素的迄个沉着。第六点，伊含有大量的碘，吼，会当中和迄个血压。第七点，伊含有铁。钙、磷，应帮助造血、预防贫血。第八点，伊所含的蛋白质吼，甲大豆吼、黄豆吼，是差不多啦，比种蘑菇啊吼，要阁高九倍。第九点，伊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是牛奶的67倍。伊会当预防夜盲症。第十点，伊含有维生素 C， 吼、哦、是卷心菜的70倍。第十一点，伊含有大量吼用降低胆固醇的牛磺酸，对迄心脏保护心脏吼有帮助。第十二点，紫菜中间的丰富的胆碱啊吼，对迄记忆衰退吼、哦、有改善的作用。第十三点，用减轻妇女吼更年期的症候群吼，啊对迄个男性的阳痿吼，有一定的疗效，有一定的效果啦。好，啊恁今麦对海诶紫菜诶迄个营养价值的介绍吼，哦，各家做一个看诊，听歌，
0: 国语歌，日月潭之恋呐，日月潭之恋，青山跟钱蓉蓉。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一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有称呼。
1: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2: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1: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2: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0: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老师和我变得较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智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6: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8: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10: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动诶。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翁诶，你回来哦！爱记得先
11: 先洗手，换衫对吧？
7: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诶高危险群。但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诶征兆，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1: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诶漂白剂来消毒，该记诶定用湿布洗手哦。
8: 宝贝，咱诶宝贝，卖互囡仔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